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非遗，一起去了解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探索中国珠算的奥秘。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五一假期，很多人会选择到历史文化名胜游览打卡。我国那些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古代建筑，让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传统的建筑中，我国的木质建筑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肖林希。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是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榫卯为木构件的主要结合方法，以模数制为尺度设计和加工生产手段的建筑营造技术体系。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古代工匠不用钉不用胶，把木材变成一间屋一座塔的秘诀。秘诀一是榫卯结构，把一块木头凸出来的榫头嵌入另一块木头凹进去的锚眼里，这就是最基础的榫卯结构。榫卯的咬合并非严丝合缝，而是留有合理的间隙，利用错位限位的设计理念，把构件柔性组合为一体。在木材因温度湿度而产生形变或遇到地震时，就能做到晃而不散，摇而不倒。秘诀二是模数制，也就是通过构件尺寸的标准化，实现木材的预制加工与高效组装。以营造法式中的材分制为例，材是一块标准木料的截面尺寸，不同大小的材分为八个等级。建造宏伟的宫殿要用一等材，而普通的小亭子则使用八等材。建筑师根据建筑等级选定了使用几等材，整栋建筑的尺寸就确定了。工匠预先加工好柱、梁、顶等构件，来到施工现场，就可以迅速拼接成建筑框架。随着时代的变迁，木结构逐渐被钢筋水泥取代，但这项技艺却体现着新的价值。当现代航空发动机的叶片以超音速旋转时，榫头和榫槽相接，将叶片承受的数十吨离心力均匀分散到整个轮盘。从古代走向现代，从传统走向未来，中国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仍在续写新的华章。
0: 珠算是中华民族祖先的重大发明，它在中华大地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秘中国珠算的奥秘。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朱洛娇。说到珠算，想必大家并不陌生。我们在形容做事干脆利落时，会说三下五除二，这个成语就来源于珠算。而想要形容某人谋求私利时，我们会说他打小算盘。珠算是以算盘为工具进行数字计算的一种方法。传统算盘由框、梁、档、珠四大部件组成，以横梁为界，每档上方有两颗上珠，每颗计数为五，下方有五颗下珠，每颗计数为一。在用算盘进行计算时，采用五升十进制，即每一档满五时便用一粒上珠表示，每一档满十时便向前一档进一，每一档对应一个数位，从右向左依次为个位、十位、百位等。配合口诀拨动算珠，可以高效完成加、减、乘、除甚至开方等复杂运算。珠算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徐悦编撰的《叔叔记》。

中。隋唐时期，算盘已经是人们熟悉的计算工具了。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在画卷的最左端，赵太成家中药铺的柜台上就放着一架算盘，这也是首次出现算盘的图形记录。明代时，朱算家程大为编撰《算法统》中，完善了算法体系，推动珠算在商贸领域普及，并先后传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珠算以简便的计算工具和独特的数理内涵，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着电子计算器的普及，算盘不再是人们常用的计算工具，但如意算盘、二一天作五，这些从珠算里衍生出的寓意与俗语，早已镌刻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

0: 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南京的秦淮河全长110公里，有内秦淮和外秦淮之分。外秦淮河是护城河，内秦淮河全长9.6华里，史称十里秦淮。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就一起去聆听历史典故，畅游秦淮景观。

0: 新闻带带酷外景小主播张无忧，今天我们来到六朝古都南京，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穿越历史，打卡著名的十里秦淮。这里有千年的故事，漂亮的画舫，还有美丽的秦淮灯彩，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座金陵古城的魅力吧。这就是南京最有名的十里秦淮，它是南京的母亲河，十里指的是风景最美、古迹最多的一段河道，就像一条漂亮的玉带，把夫子庙、江南贡院、中华门这些有名的地方全都串在了一起。游览十里秦淮最好玩、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坐画舫，在桨声灯影里看风景，感觉就像穿越回古代一样。
1: 秦淮河在古代其实不叫做秦淮河，有谁知道它还有哪些古名吗？
2: 龙藏浦
1: 又名淮水小江，那你知道它的这个名字又和哪位历史人物相关呢？
2: 秦始皇，而且这边孙权路过时候，诸葛亮陪同，孙权也说金陵这里有王气。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白鹭洲公园，你知道白鹭洲公园原先是哪位人物的私家花园吗？
3: 明代的开国大将徐达。
1: 乘坐画舫在秦淮河上，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能在船上慢慢欣赏两岸的古迹，听着船桨划水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了古代的金陵城。
1: 现在我们就到了东水关，这里就是东水关遗址公园。秦淮河啊，流到此处一分为二，那你们知道这两个分支又分别叫什么吗？
2: 内秦淮和外秦淮。
1: 它最早建于五代十国的杨吴时期，当年啊扩建南京城的时候，为了调节内秦淮河的水位，便建造了东水关。大家知道当年的三层分别都有哪些作用吗？
4: 我只知道最下面一层是调节水位的，
1: 上面两层啊，在古代一般用于安置守城的士兵和储存物资。那今日之东水关也已成为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做完画舫，我们来到了秦淮灯彩体验区。秦淮灯彩是南京的非遗文化，接下来我就要和老师亲手做一盏属于自己的秦淮灯彩。
5: 秦淮灯彩是南京的非遗文化，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到明朝朱元璋时期呢，是达到了鼎盛阶段。现在呢，秦淮灯彩依然很受南京老百姓的欢迎。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手制作一盏属于自己的秦淮小灯笼。这个身体的骨架呢，我们是用三个刚刚给到你们的一个身体的像葫芦一样的骨架，然后这三个用交叠的方法把它头尾相连。
6: 早就听说秦淮灯彩是南京的非遗，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制作精美，感受完十里秦淮的美景，今天我要亲手制作一盏秦淮灯彩。
5: 同学们刚刚看完讲解以后，我们现在要亲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灯笼了。
6: 老师，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7: 下一步要安这个小脚。
6: 看我的骨架已经做好了。
5: 现在我们的小鸭子基本上已经做完了，最后我们要给它做上最关键的一步，我们要给它眼睛画上眼睛，以及给它写上南京的标签。这样一个南京的鸭子灯笼，我们这样就做好了。画两圆。
6: 你们看我的白色小鸭子好看吗？
8: 我们的小灯笼做好了。
0: 今天我们在南京穿越历史，了解了十里秦淮的由来，做画舫看遍两岸古迹，还亲手做了漂亮的秦淮灯彩，一河诗画，满城灯影。这就是南京十里秦淮的魅力，希望大家也能来南京夜游秦淮，动手做灯彩，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温度。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哇！哎，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听故事的还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先来。
3: 大家好，我叫小桃。
2: 欢迎小桃，该你了。
4: 大家好，我叫曼曼。
2: 欢迎曼曼。
5: 大家好，我叫熊舒展。
2: 欢迎冉冉。
6: 大家好，我叫悠悠。
2: 哦，欢迎悠悠，欢迎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哎，那红果果要问你们了，你们爱吃蔬菜吗？
7: 爱吃
2: 啊，都爱吃哪些蔬菜？你喜欢吃什么？
4: 我喜欢吃玉米。
2: 哦，你喜欢吃玉米呀、啊？太好了，来着了。
3: 我也喜欢吃，
2: 都开始喜欢吃玉米。那你喜欢吃什么？
5: 我喜欢吃胡萝卜和玉米。
2: 真棒！你喜欢吃什么呀？
6: 豆角和山药。
2: 豆角和山药，太棒了，小朋友。那今天正好，哎，有几个小朋友非常喜欢吃玉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跟玉米有关的故事，好不好？玉米的长头发。这里呀、是一所蔬菜幼儿园啊，蔬菜们在里面努力的学习，希望自己呢变成好吃的蔬菜。哎，这一天呢，幼儿园里来了新同学啊，大家都很激动，都在想，哎呀，这个新同学长什么样呢？我们能不能和他成为好朋友呢？这个时候呢，茄子老师走进教室了啊。同学们早上好，这个茄子老师是教大家如何成为好吃的蔬菜啊。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茄子老师说了啊，教室的门啊一声就推开了，进来了一位，哦，这个同学是谁呢？
8: 玉米。
5: 玉米，
2: 他长得好可爱啊。
9: 大家好，我是玉米
2: 啊。说话的是一位非常有礼貌的小女生啊。她的头发怎么样？非常长还是非常短呀？
10: 长，
2: 非常长。好，这个时候呢，茄子老师说，玉米，那你就坐到青椒的旁边吧。那青椒在这儿，对不对？我们看到教室里有很多蔬菜，是不是啊？有这个白萝卜、白菜，对不对？
3: 还有大南瓜。
2: 哎呀，说的真好。还有什么呀？有谁告诉我？
3: 胡萝卜。
2: 啊，玉米快来。听见大家的叫喊声呢，玉米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可是哎呀，玉米怎么样？
3: 摔倒了。
2: 为什么他会摔倒？
3: 头发太长了，
2: 是不是？那玉米的长头发呢，亮闪闪的，有着金子般的光泽，非常的漂亮。可是漂亮的长发呢，却给玉米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怎么办呀？你们觉得？
5: 剪头发。
2: 太厉害了啊，你看，果然啊，这个白萝卜拿了什么呀？
5: 剪刀。
2: 拿着剪刀要给他的头发怎么样？
5: 剪下来，
2: 是不是？而这个时候呢，哎呀，住手，千万不能剪啊。茄子老师来了啊。老师啊，为什么不能剪呀？然后玉米不理解的问，没有长头发就没有好吃的玉米粒，千万不要把它剪掉哦。哦，为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啊。那我只剪掉一点点怎么办呢？大家都很发愁啊。哎，这个时候有个人有主意了，他是谁？
5: 西红柿
2: 有主意了啊。他的好办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他抓起玉米的长发编起了一个小辫子，结果怎么样？

0: 梳了一个什么呀？小麻花辫儿，对不对？那他现在是高兴的还是伤心的呀？
1: 高兴，
2: 非常高兴。
0: 他说：“谢谢你，西红柿，我非常喜欢这个发型。”从那以后呢，班里的小朋友啊，都分别轮流给玉米怎么样？
1: 梳小辫儿，
0: 梳小辫儿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啊，玉米的头发越来越短，顺滑的金黄色长发逐渐变成了毛糙的茶色短发。啊，那同学就说了，玉米，你的头发已经编不了这个小辫子了，怎么办呀？于是呢，玉米就决定自己动手梳小辫了。哇，一根两根三根头发被玉米扯断了。看到这一幕，大家怎么样，都吓坏了，是不是？怎么办，我的头发都掉了。看着满地的头发，玉米怎么样？很伤心的哭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时候谁来了呀？
3: 茄子
0: 老师来了啊，说祝贺你呀，玉米。嗯，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要祝贺他呢？啊，因为金黄色长发变成茶色短发，说明玉米怎么样？玉米长成熟了，对不对？太棒了，我们为玉米鼓掌。玉米成熟了啊，好，来问问你们啊。这个玉米须啊，是金黄色的时候，它成熟了吗？
4: 没有。
0: 那如果玉米须变成了茶褐色，说明什么？
4: 成熟了。
0: 成熟了，鼓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小朋友，现在呢，我们来玩个游戏啊。我们分别来认识这三种农作物是什么，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呀？告诉我。
5: 玉米。
0: 玉米，这个呢？
6: 小冬。
7: 水稻。
0: 水稻。水稻成熟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什么呀？
8: 大米。
0: 真棒，大米啊。那这个是什么呀？
9: 小麦。
0: 小麦成熟之后磨成粉变成了什么？
10: 面粉。
0: 很棒。好，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啊，我找到了他们的宝宝，哇，好可爱呀。然后你们来选选哪些是他们的宝宝，好不好？来，宝贝，这三张幼苗的图，你觉得哪个是玉米的小苗苗呢？你来指一指，你觉得哪个是？你来指一指，你觉得是这个吗？你再仔细观察一下，这个长相。对，你拿过去交给我。好的，哎，快看啊，非常好啊，小朋友拿对了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玉米的幼苗。电视机前小朋友们认识了吗？好的，接下来呢，就更加简单了啊。谁要来试一试？好，冉冉你来试一试。那水稻的幼苗又是谁呢？你觉得？有点难哦。太棒了，哎，它就是水稻的幼苗。那剩下的就是谁的幼苗啊？
11: 小麦。
0: 小麦的幼苗，我们来看看是长这个样子的啊。学会了吗？
11: 学会了。
0: 太棒了，鼓鼓掌。讲故事的时间就到这里啦，我们和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再见，挥挥手，再见啦。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田里种着。
1: 哦，哈哈，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我知道，我经常吃玉米。
1: 没错，玉米是我们的主要粮食哦。你们看，大大的玉米叶像不像扇子？
0: 嘿嘿，像。那些黄色的小花也很可爱呢。
1: 哈哈，那是玉米的花穗，里面住着很多小小的花朵。这些花朵长大后就会变成我们爱吃的玉米粒。
2: 玉米粒可好吃了。
1: 玉米不仅好吃，还有很多营养哦。
2: 我好喜欢吃玉米呀。
1: 小朋友们，你们都吃过玉米粒吗？
0: 吃过呀，玉米粒甜甜的。
1: 哈哈，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玉米粒还可以变成什么吗？
0: 变玉米饼，变玉米糊。
1: 小朋友们爱吃的香香脆脆的爆米花也是玉米粒变的哦。
0: 啊，爆米花也是玉米粒变的吗？
1: 哇，闻起来真香啊。
0: 玉米真神奇呀。
1: 现在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制作爆米花，还是用玉米粒，借助一些家用电器也能吃到香喷喷的爆米花啦。
3: 爆米花原来是这样做成的呀。
4: 说带我们炒一次最特别的爆米花，听说是水果味的，小朋友们都好期待呀。哈哈，原来炒爆米花是游戏呀，是不断的抖动大大的彩虹伞，让各种各样的水果玩具蹦起来。炒爆米花的游戏好好玩呀。
5: 我们玩的游戏是炒爆米花，是不断的抖。
6: 我吃过玉米，玉米甜甜的，
7: 玉米里边就是有一些很多的黄色小碎碎，然后呢外边是一些绿色的皮。
8: 姥姥姥在家给我做爆米花，5分钟就可以吃了。
9: 我吃过玉米卷，也是用玉米做的。
10: 除了玉米之外，我知道大米也是粮食。
4: 我们又要玩游戏了，这次玩什么游戏呢？
11: 你们猜玩什么游戏？
0: 投罐子。
12: 我感觉是要玩那个什么，是要玩。我感觉也是要玩投罐子。
13: 我也感觉是要玩投罐子，
12: 不知道是不是要把羽毛投进去。
14: 我觉得应该是。
4: 是模仿种玉米的游戏，小朋友们轮流出发，取羽毛做种子，再把种子种到地里，真好玩。但我们跑得有点累了，农民伯伯种地肯定很辛苦呀，我们要爱惜每一粒粮食。

0: 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0: 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一个小河张大嘴，快来投喂吃蔬果，小朋友们轻轻落，大嘴吃果不掉落。
2: 大嘴吃蔬果。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玩具、水果、蔬菜、呼啦圈、
2: 玉米、蔬菜、
3: 苹果、

0: 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性，在投掷的过程中也能锻炼他们的空间感和上肢力量。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
1: 箱子里面有什么？小朋友们摸一摸，形状软硬各不同，猜对答案我最棒。

0: 箱子里边有什么？
1: 我们玩游戏用到的道具有玩具、水果、蔬菜、箱子。
2: 我都喜欢吃草莓，还有香蕉，还有苹果，还有梨，还有鲜花。
3: 柠檬你见过吧？
2: 柠檬就是两边有那个长条的，这边都是那个长条的，然后中间就有一个鼓鼓的。
3: 接下来你的面前呢就有一箱水果和蔬菜，你来猜一猜，摸一摸它们吧，开始吧。

上面有小尖尖。这是英语，因为我觉得吃上面有一个个的。

0: 是香蕉。我觉得它弯弯曲曲的就是香蕉。
1: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眼罩摘下来，然后你来确认一下。
0: 这是茄子。
1: 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茄子有点弯，香蕉很弯，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紫色。
2: 这个游戏可以培养宝宝的认知能力。宝宝在日常生活中去认识蔬菜和水果，再通过用手去摸索，可以将他们大脑中的蔬菜水果外形相匹配和关联，从而加强他们对这个物品的认知。

0: 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1: 来信了。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王俊宁，今天给大家跳一支舞。

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开封做投壶运动的研学，可是投壶却不见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1: 好的，我们马上就出发。
2: 你别吹了。

0: 悠悠客，我们来了。
1: 哇，哥哥。
2: 累死我了。
1: 哇，哥哥。哇，哥哥。
0: 好的，悠悠客，大道咖他别想跑了。哎，大道咖呢？快追。

0: 大道卡，你干了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的万能伞呢？
2: 先抓住它。
1: 泡泡幻影，
3: 哈哈。哥哥，
1: 看你们抓谁？
2: 那我们就全部抓住。
0: 大头儿子，别冲动。
2: 给我一沙包。
4: 消失了。
0: 还有沙包吗？
3: 哥哥，
2: 有。
1: 不好，快跑！
4: 这里太奇怪了，到处都是穿着古装的人，是在拍戏吗？
5: 没有看到摄影机啊，会不会拍到我？
0: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有点眼熟啊。等一下，我拉远看一看。这是《清明上河图》，我们到画里了。
5: 什么？
0: 我们居然到了画里，真是太棒了！
5: 小头爸爸，你别光顾着兴奋了，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
0: 对对对对对，让我看看，启动超能眼镜。哎，那边应该是出口啊！快找到悠悠咖，咱们赶紧从画里出去。
3: 哥。哥哥，哥，喂哥哥，喂哥哥，喂哥哥，
2: 这个是真的，抓住他！
1: 放手！我的万能伞呢？
2: 雨伞飞到那里消失了。
0: 果然，那里就是出口。
5: 那还等什么？走。
4: 那大豆咖呢？
0: 先出去再说。
3: 我哥哥。

0: 劳动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去，冲出，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我是家务小能手，
1: 我劳动，我快乐。
2: 敢问几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们想去那个门里瞧瞧。
2: 这是我家。看穿着，几位不像本地人士。
4: 正是正是。
3: 先生，我们想看看这里的屋舍庭院是什么样的。
2: 啊，你们来得正好。
4: 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2: 进去可以。不过，我平生就爱玩投壶。各位陪我玩一局，若各位胜了，我自当设宴款待各位贵客，如何？
3: 设宴倒是不必了，能进这个门就行。
4: 敢问先生怎么个比法？
2: 司马学士之规为一局四件，正好你们四人，一人一件与我比试。
5: 司马学士是谁啊？
4: 是指北宋的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的就是他。据说他非常喜欢投壶，还写了一本《投壶心得》，给投壶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2: 至于积分规则，诸位不是本地人士，一切从简，我们就按一件一筹，贯而两筹，如何？
5: 啊，头一件就要发筹吗？
4: 不，筹指的是古代的计数工具算筹，也就是算盘的前身，你可以理解成计数器。
5: 哦，那就是说投进去一件就是一分。贯耳又是什么？
4: 你看那个投壶，壶口两侧还各有一个圈，就是壶耳，投进那里边就得两筹。就依先生所言，我们这就开始比试吧。
2: 贵客请直见投壶。
4: 我等不敢与先生相较。
2: 再请。
4: 不敢不敢。
3: 我说小头爸爸，你这假客气什么呢？你难道不想出去了吗？
4: 这是投壶的礼仪，叫三请三让，就是主人请客人投壶的时候，客人要先推辞，第三次才可以接受。
5: 三请三让。
2: 三请，
4: 恭敬不如从命。我给大家打个样，投壶的时候用拇指、食指和中指轻捏剑杆中段，像握笔一样，以手腕为支点发力。瞄准的时候要瞄准壶口上方约10厘米的地方，而非直接瞄准壶身，手臂从耳后向前呈抛物线抛出。

0: 箭的飞行角度控制在40度至50度之间。
1: 哦，进了进了，
2: 好准头。
0: 哪里哪里，到您了，请。
3: 嗯，他们在干嘛？
2: 可惜，可惜呀、啊！
1: 啊，我们领先一分啦！
4: 哥哥，
3: 原来在比赛，那我得好好给你们捣捣乱。嗯，
1: 下一个我来，围裙妈妈加油！
4: 哥哥，
3: 嘿嘿嘿，噪声干扰！
5: 糟糕，刚才什么声音？
0: 可能是旁边集市的声音。没事没事，才第二件。
1: 看看宋先生能不能投中。嗯，1-1打平了。
0: 大头儿子，你上吧。
1: 我怕我投不进去。
5: 你刚刚扔沙包扔得多准呢，一定没问题。
4: 嗯，我哥哥，
1: 棉花团，这个办法好，谢谢你悠悠卡。
3: 吐耳朵？我还有办法。
1: 什么东西晃了我的眼睛？糟糕，要输了。2-1，输定了。
4: 哥，
0: 没事，还有悠悠卡。
4: 我哥哥，
1: 刚刚谁捣的乱？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悠悠卡，咱们现在唯一能取胜的希望就是投进虎耳。
4: 哥，
0: 记住动作要领，重要的是千万别分心，专注才能投进。运动小课堂。投壶对于心态有很高的要求，谁能更好的放松心态，谁就能更专注地投入比赛，就会有更好的发挥。临场心态积极、抗压能力强的选手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我哥哥，
1: 大头哥，就是你捣的乱。
3: 投不进投不进啊，投不进投不进。
0: 悠悠卡，集中注意力。
4: 我哥哥
0: 投中了。
1: 太好了，一下2分。悠悠卡，你真是太棒了。
4: 哥哥，
2: 这位面相奇特的小公子居然中了冠儿，真了不起啊。我认输认输了。
5: 岂敢岂敢，那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2: 请进。
0: 那边那位也不是本地人士，他若也想来你家做客，您可以多与他赛几场。
2: 哦，好好好，正合我意。
4: 哥，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了。正常吧，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7: 劳动最光荣。
18: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7: 我劳动，我成长。

0: 研学得怎么样了？
1: 哇咔咔！
0: 小朋友们还真是很喜欢这个运动啊。
2: 这么多人喜欢，这肯定是宝贝。
3: 围裙妈妈，想不到这么多年没打球，你还是这么厉害。
4: 小头爸爸，你也还是一样，懂得多，打得差。啊！
5: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也想学打乒乓球，你们教我吧。哦，嘟嘟丹老师，
0: 大头儿子，搜搜咖在河南的新乡进行乒乓球研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帮助。
5: 没问题，
6: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河南新乡，出发！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这里好多的大山啊！
3: 那是太行山，新乡这里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而且是著名的乒乓球之乡。
5: 怪不得搜搜咖要来这里进行乒乓球的研学。学校里的乒乓球台不见了，放心吧，搜搜看，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小头爸爸，
3: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7: 到底是不是宝贝呢？
5: 又是大盗咖，
4: 走，咱们快去把乒乓球桌拿回来，还给孩子们。
8: 这种叫烧饼的地球食物好香啊！
5: 大盗咖，快把你偷的东西拿出来。
2: 又是你们，
1: 我看看。
2: 水，我要水。哈哈，你们上当了。
1: 我看看。
3: 哎，大盗咖呢？

0: 圣诞了，快追！
1: 快看看，
2: 这些怎么和我的宝贝这么像？不对呀，这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要不要都拿走？
1: 哇嘎嘎！
0: 马东康，把东西还回来！嘎！
3: 缩小射线。
0: 大东康，你把松松康
3: 缩小射线。让你们给我添乱。这个蓝色小家伙还挺厉害的。我看你到底能坚持多久？
4: 危险！
0: 咱们得帮帮松松康，
5: 可咱们现在也变小了，拿大道康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4: 等等，看这里。
0: 是松松康，刚才他是假装撞上，其实是想救我们出来。
4: 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也许咱们能想办法干扰一下他。围裙妈妈，咱俩一起来把球拍举起来。大头儿子，你先从后面爬到球框里去。
0: 好。小头爸爸，我进来了。
4: 好的，大头儿子，一会儿听我口令，把球抛到我们球拍的前面来。
0: 好。
4: 扔。瞄准，打出去。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好，继续扔。
3: 这些球可真烦人，偷袭我。看来你们是变得不够小啊，那就再小一点吧。怎么这会儿掉链子？哎呀，这个伞平时还是要多保养。
4: 快，想办法打中它伞上的按钮。
5: 以现在的角度，直球打不到。
4: 那就让球转起来，弹高一些再向下，我们打个上旋球。
0: 转起来，
4: 一会儿球弹起来，在最高点的时候击球，要打在球的中上部。击球的时候往斜上方推拍子拉球，让球转起来。记住要拉球。
5: 来吧，
3: 修好了，
4: 大头儿子扔球。
0: 球来了，
4: 就是现在。
3: 什么情况？
4: 成功了！
6: 我也变小了。
1: 哇咔咔！
6: 你别过来！
1: 哇咔咔！
0: 松松康，你真棒！
1: 哇咔咔！哇咔咔！
3: 哎，哈哈哈！我的宝贝伞，你可不会玩。
4: 不好，围裙妈妈，快把拍子后仰，这次要切这个球的中下部。记住，摆动球拍接球，是切球。
0: 收到。
4: 大头儿子，扔球，咱们打下旋球，把球停在伞前面，拦住它。
0: 怎么把球停下来呀？真的停住了。
4: 继续扔。
0: 秀头爸爸，球快没了。
5: 那没办法，咱们上。
0: 你们看，我们
4: 变得更小了。
1: 我哥哥。
7: 今天咱们学习一下侧旋球的接发，我先说一下动作要领啊。
5: 大道康，你赶紧把大家变回原来的大小，咱们现在这么小，万一被球砸到，那可太危险了。
6: 我的万能伞呀。
0: 大道康，快说，怎么才能把我们变回原来的大小？
3: 也不用着急，这个是有时效的，过一会儿就能自动恢复。不过，
7: 来，我们开始练球。
4: 哎呀，咱们不能乱跑，乱跑更危险。
0: 那怎么办？
4: 通过观察。

0: 预判落点。
1: 你动作不对，现在我发右侧旋球，你再试试。
0: 运动小课堂。侧旋球是指用球拍让球向左或向右旋转的球，这样的球如果接球的时候球拍正面接球就会吃转，也就是球因自身的旋转，左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左横跳，右旋球接触拍子后会向右横跳。这个小队员如果是接右旋球，那就很容易造成球向右侧横跳，那左侧就是安全区。左侧是安全区，大家赶快过去。
1: 一定要注意拍子不要正面挡球，这样试试左侧旋球。
0: 快，咱们得去右侧，那边相对安全一些。大道咖，那边危险，去右边。
2: 小德爸爸，大道咖跑错了。
3: 你别蒙我了，刚刚你们在这边一个球都没有，我被球砸得跑来跑去，我才不要去那边。预判失误啦！
1: 我们先到旁边纠正一下动作吧。
0: 好。
2: 危机解除。我的右旋球，哇咔咔，
4: 哇咔咔，人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5: 跳跳跳。

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悠悠咖，你这次的研学目标是要在这里体验一场畲族摇锅比赛。
1: 今年3月3，锅王大赛的奖品是传承百年的凤凰银花。哎，我今天必须赢回来。
2: 不可能，冠军一定是我。
1: 赢的是我，
2: 是我，
3: 哥哥，
1: 是我，
2: 我，
3: 我哥哥，
1: 我，
3: 我，
4: 我哥哥，
5: 站稳，保持平衡，注意，准备深蹲训练，必须努力把你们最近偷吃零食长的肥肉减下来。准备好，我放手了啊！
6: 我就不信我站不上去。
5: 大头儿子，对于需要掌握平衡的运动来说，心急是不行的，你得掌握站稳的诀窍，就像这样。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浙江济宁准备参加畲族摇锅比赛，可是奖品凤凰银花丢了，比赛无法进行，悠悠咖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放心吧，嘟嘟大，交给我们吧。
7: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济宁，出发。村子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8: 今天是畲族的重要节日3月3，也叫乌饭节，畲族人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歌会。
6: 他怎么站在锅里？锅不是煮饭的吗？
8: 这个就是畲族摇锅，畲族的一种传统体育项目。相传古代时，畲族人为了包的粽子好吃，会在空地上用大铁锅烧制特殊的碱灰水，再将锅搬回房间。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摇动的方式运锅更加便捷，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一项民间体育运动。
6: 看起来挺简单的嘛。请问我可以试试吗？你们别往前走啊。
5: 大头儿子，你腰上得使点劲儿啊。
6: 我也想啊，可是我控制不住，你们松手让我自己试试。
3: 哥哥，
6: 悠悠咖说这是被偷的大赛奖品，
8: 交给我吧。哈哈，启动超能眼镜。
9: 这小玩意儿也太好看了吧。
10: 嘿，缩小射线，等回去开个拍卖会肯定都抢着要买，
9: 到时候。
8: 大头咖，把东西还回来。
9: 想要啊，自己来拿呀。
6: 大头咖，别跑。
9: 想追我？
8: 小心，
9: 让你们追。
6: 停下，
8: 大头儿子，别摔着。
5: 大家听我说，要弯曲膝盖，有规律的跟着晃动的方向调整重心。大刀砍，把东西还回来。
9: 你来吧，看我的

0: 再颠我就要吐了，太晕了。
1: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有了，摇锅底部不平，如果我们乱跑乱动，锅就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失控。咱们要调整用力分布，重新控制这个大摇锅。啊，
2: 行动！哥哥，交替棒，哎，
0: 哥。
3: 不行，我得赶紧出去。
2: 大头儿子，就是现在。
4: 拿来吧，
5: 缩小光波。
2: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1: 小头爸爸，我没事。

0: 我了，
1: 疼死我了，这是什么东西？
0: 这叫两面针、啊、
1: 不行，得赶紧离开这里。
0: 哼，把东西还回来。
1: 放大光波、啊、
2: 哥哥、啊、哦，
1: 嘿嘿，有本事踩着过来追我呀。
0: 嘿，摇锅是铁做的，不怕刺。悠悠看，我们踩着摇锅碾过去。
2: 看，
0: 走。
2: 哥哥，哇，哥哥，哥哥，哇！
3: 大头儿子，
0: 这个摇锅到底要怎么控制啊？
4: 大头儿子，想想家里的波速球和刚刚走过的吊桥，越是心急越站不稳啊。
5: 没错，摇锅需要掌握诀窍。
4: 摇锅诀窍，首先要协调全身。不能只用脚蹬，要靠腰臀扭转带动锅的滚动，膝盖弯曲，略蹲马步，身体像钟摆一样稳定摆动。如果两人同时驾驭摇锅，就要动作一致，向同一方向倾斜身体，用口号或呼吸保持节奏一致。
0: 原来是我们太着急了，连平衡都没保持好。
2: 哇，哥哥，
0: 悠悠咖，你说的对，我们再试一次。
2: 好，哥，
4: 大头儿子，悠悠咖，你们做到了。
0: 悠悠咖，我们继续。
2: 哥哥，
1: 来追我呀！

0: 悠悠卡这速度不错嘛。大头儿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指导得很到位呀？
1: 来尝尝。
2: 谢谢。真好吃。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

0: 守夜啊。
1: 我哥哥，我也要摸。哥，
2: 恭喜悠悠卡成为本届游泳比赛的冠军。
1: 我哥哥，哥，
3: 你的游泳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3: 你是说不光要体验游泳，还要拿冠军？你很有自信吗？加油！
4: 不见了，冠军手印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
1: 我哥哥，
4: 我的气球！
5: 没有够到，
4: 小豆爸爸，我的气球！
6: 我来。哎呀，拿着，大头儿子，这样就不怕气球飞走了。
4: 哇，小豆爸爸，你好帅呀！还有那么多办法，感觉什么都难不倒你。
6: 那当然了，我可是无所不能的小头爸爸。
3: 大头儿子，悠悠卡正在浙江温州进行游泳研学，可游泳馆里陈列的冠军手印纪念框不见了，悠悠卡请求你们帮忙找回来。
6: 游泳冠军的手印，那可不能丢啊。
4: 放心吧，嘟嘟大老师，我们这就去帮助悠悠卡。
7: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温州，出发。这里有好多小朋友在游泳啊。
6: 大头儿子，还记得我给你讲过中国那位游泳冠军的故事吗？
4: 记得，他克服了心理障碍，拿下了冠军。
6: 没错，温州这里啊，出过很多游泳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呢。哇，
4: 我想游泳，也想当冠军。
8: 天气这么热，正好适合游个泳。小头爸爸，一起来吧。
6: 我还是先找悠悠卡吧。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1: 哥哥，
6: 原来是悠悠卡。
8: 悠悠卡，你刚刚一直在水里憋气，好厉害呀！你很适合长距离游泳。
1: 我哥哥，
4: 悠悠卡说他正在找冠军手印。
1: 我哥哥，
4: 小豆爸爸，
6: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在那儿。
9: 地球人都这么喜欢来摸的，这肯定是个宝贝。
4: 大刀卡，冠军手印还回来。
1: 我哥哥，
9: 可恶，这么快就找到我了。缩小射线。
1: 我哥哥，
4: 咱们快去追他呀。
6: 等等，大头儿子，我不会游泳。
8: 难怪每次我说去游泳，小头爸爸都在找理由躲开。
6: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过游泳，但是因为肢体不协调，别人都说我不适合游泳。从那以后就再没尝试过了。
8: 小头爸爸，你这其实不是不会，是不敢吧？
4: 小头爸爸，你不是说小时候做不到的事，长大了就能做到了吗？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游泳肯定能做到的。
6: 可是不会就是不会啊。
8: 回头再说，咱们先去追回冠军手印。那这样，我和悠悠卡去追。
1: 我哥哥，
4: 大道康，你被包围了，
9: 抓到我再说。这天气，太热了。那里看着还挺凉快。
4: 回去妈妈，大道咖跑到这儿来了。
8: 好，我们找找看，
4: 小头爸爸呢？小头爸爸，
6: 有没有？

0: One.
1: 凉快一下吧。
0: 啊，我不会游泳啊！啊，救啊救命啊！
2: 爸爸，
0: 啊，救我！救我！
2: 小罗爸爸，你看水很浅，你不用怕。
0: 不可怕。
3: 哥，
2: 哼，跟我。
1: 还是甩不掉他们呀。哎，那个可以利用。
0: 大头儿子别去，那里水深。
2: 围裙妈妈，游泳卡，冲啊！
1: 这是个可以制造波浪的控制台呀。启动。
4: 辛苦了，悠悠卡，靠我来。
3: 我哥哥。
1: 什么？
0: 漂亮，原来是用火箭阵型接力破浪，这样子每个人都能得到休息时间。
2: 围裙妈妈，悠悠卡，好样的。嗯，
1: 嘿，没那么容易。
3: 我哥哥。
4: 悠悠卡，继续游，用你最擅长的能力。
3: 我哥哥。嘿嘿嘿，靠。
1: 悠悠卡呢？去哪儿了？我要制造更大的浪！嘿嘿，哎！
2: 哇！啊！要小心啊！
5: 要小心！
0: 不行，我要去帮助围裙妈妈。
2: 小豆爸爸。一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上遇到了恶意的负面评价，他通过不断给自己打气，正视自己的优秀表现，不去理会那些外界干扰，完全专注于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最终他顶住压力，突破自我，夺得了冠军。
0: 我一定也必须能够做到，因为我是大头儿子的父亲，围裙妈妈的丈夫，我要突破的不光是眼前的浪，更要冲破心中的巨浪。
2: 小兔爸爸，你行的。
4: 小兔爸爸，
0: 围裙妈妈，我来救你了。
1: 这都能逃出去？那又怎么样？反正冠军首银是我的了。我的万能雨伞呢？
3: 我哥哥，我哥哥，
1: 哥，溜了溜了溜了！
3: 我哥哥，
2: 游泳冠军的手可真大呀！
3: 我哥哥，
6: 悠悠卡，恭喜你又一次战胜了大道咖，体验了游泳运动，顺利完成研学任务。
3: 我哥哥，
4: 小头爸爸，你刚才救我那一刻太帅了。
2: 小头爸爸，你真是无所不能的好爸爸。
0: 哎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3: 我哥哥，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7: 跳跳跳。小少年学游泳。

0: 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咔咔，
1: 他一跳能摇那么多下，
2: 真厉害啊！
3: 坦坦康，跳绳的研学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哇咔咔！
3: 哦，这么轻松吗？提醒你一下，别忘了学习跳绳的历史，参观研学古人跳绳的文物。
0: 哇咔咔！
4: 想看看古人怎么跳绳吗？这块汉代的画像石上记录的就是古人跳绳的画面。
0: 哇咔咔！
5: 哇，真厉害！那么早就有跳绳了。
0: 哇咔咔！
4: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其他的展品。
0: 咔咔！哇咔咔！
6: 吃饭了。哈哈。怎么了？
5: 我最近好像胖了，皮带得松一个扣才能系上了。
6: 你最近运动太少了，吃的又多，可不就胖了吗？
5: 运动？
6: 对呀，我给你推荐个运动，只要坚持，又锻炼心肺，又减脂。
1: 什么运动啊？
6: 这个运动就是
1: 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坦坦咖在北京进行跳绳研学，他好像遇到了麻烦，需要你们的支援。
1: 好的，出发，
7: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坦坦咖在哪里啊？
0: 哇咔咔，哇咔咔！
1: 哦，原来是汉代的画像石不见了。小头爸爸，看你的喽。
5: 没问题，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啊，是大道咖，在后海附近的胡同里。
1: 我们快去追！
8: 这是您的快递包裹。
9: 星际包裹，让我看看是什么。扫描电子锁，这个要怎么用啊？说明书啊，有意思，好玩儿。这个人类幼崽为什么要跳过转动的绳子？这个绳子原来是个摔跤陷阱啊！好疼，好疼。

0: 是他们。嘿嘿，瞧你们追我，这次让你们尝尝这绳子机关的厉害。
1: 大头卡在那儿。
0: 来追我呀，能过得了我的机关，我就把东西还给你们。哎，
2: 那门上这个光幕闪得很奇怪啊，肯定是大道咖设下的陷阱，我们最好还是找别的路进去吧。
3: 我咔咔，
1: 对，团团咖，你可以跳上去。
2: 不要啊！
0: 别费劲了，这是一道能量屏障，只有达到大门上电子感应锁的通过条件才能通过。
4: 什么条件？
0: 想打开锁，就只能完成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打开。
4: 他说什么呢？
2: 我也没听懂。
1: 好长的名字啊。
3: 大
1: 头咖，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0: 什么听力呀？就是一分钟内又摇又跳跨过绳的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个。听清了吧？
3: 我咔咔
4: 跳绳，
3: 咔，
2: 一、二、三、四、五，
4: 咔，不行，这个速度太慢了。
1: 坦坦咔，加油啊！
3: 咔，
0: 失败了吧？
3: 我咔咔，
1: 都这么使劲了，还不行？
2: 这个劲儿使得不对，坦坦咔。跳绳不用跳那么高，绳子只要能从脚下过就行，越是贴着地跳频率就会越快，这样抡绳的速度就能加快了。
3: 我咔咔，我咔咔，
0: 我咔咔，我咔咔，哇，哈哈，居然过关了。
1: 怎么又是门？
2: 这四合院是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每个院子都有院门，这是垂花门。
1: 哎，不会又来一次吧？大刀咖，有没有什么新花样啊？
0: 当然不一样了，这次你们得两个人一起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但是不会把自己绊倒，150次才能通过。
1: 他说这么一大串，不累吗？
4: 小头爸爸，咱俩试一下，我带你。
2: 我。我不行啊，围裙妈妈。
4: 你就是缺乏锻炼。
2: 不是，我其实是没准备好。
1: 围裙妈妈，还是让我和坦坦咖来吧。
4: 也好，你和坦坦咖身高差不多，一带一的跳法正适合身高差不多的。
1: 围裙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腿总是打架？
3: 我咔咔，
4: 坦坦咔，你把手搭在大头儿子的肩膀上，通过手臂的长度来控制你们之间的距离，你们试试看。
1: 好，
3: 咔咔，我咔咔，
1: 我咔咔，配合默契，
3: 我咔咔。
0: 哼，我还是太善良了，通过条件设置的太简单了。
1: 坦坦咔。
2: 哎，大头儿子，据我观察，这个东华院只能从这个月亮门进出。这次我们只要能开了锁，大道咖就跑不了了。说吧，这次怎么才能开锁？
0: 这次依然要完成又摇又跳，跨过绳子机关。
4: 停！我实在受不了了，这叫跳绳，跳绳，
0: 跳绳就跳绳嘛，又不用吼我呀。
4: 接着说，
0: 这次要跳5分钟。锁不再感应次数，而是感应在一段时间段内消耗的能量，只有用标准动作按照频率连续跳绳5分钟才能开锁。
4: 好，我来。
0: 不行，这次我只匹配了一个人的动作扫描。
2: 谁呀？
0: 就是你，最缺乏锻炼的那一个。
2: 什么？我？
4: 这下糟了。
2: 5分钟，我不行，我不行。
4: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2: 我真的不行。
3: 我哥哥，
1: 小头爸爸，你要相信自己。
4: 我早上说的减脂运动就是跳绳，锻炼不如就从现在开始。
2: 现在开始？太仓促了吧。
1: 可是这个锁只有靠你才能打开啊，小头爸爸，我们都需要你。
2: 啊！
3: 我哥哥，我哥哥。
2: 好吧，我来。

0: 一定要做热身运动，这样才不会受伤。一会儿一定要平均分配体力，咱们必须一次成功。
1: 我准备好了，来吧。又跳坏了，怎么办？
0: 小头爸爸，你要坚持住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加油啊！注意，你手臂要自然下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运动小课堂，大家都觉得跳绳的时候要注意的是腿部动作，其实上身的动作也很重要。正确的做法是，自然下垂手臂，用手腕的力量摇绳，保证绳子的落点在脚下。
2: 我去妈妈，多长时间了？
0: 3分钟。小头爸爸的体力开始下降了。
2: 小头爸爸，坚持住啊！
3: 我看看。
0: 小头爸爸，稳住速度，调整呼吸，有节奏的呼吸，还有1分钟。注意前脚掌着地，坚持住！
2: 小头爸爸，加油！
0: 30秒。
2: 小头爸爸，你可以的。
0: 最后15秒，
2: 快成功了。
1: 我做到了！
2: 没想到吧？我提前让谭谭咖到门口拿了这把1分钟跳150个绳的锁，现在好好练跳绳吧，不然你可出不了这个门哦！
4: 不要啊，这个跳绳会把我绊倒。
2: 汉代人跳绳和我们一模一样啊！
1: 那边还展出了跳绳的辽代壁画呢，我带你们看看去。
3: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渴望能变成飞鸟，去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可是长大后，人们就变得忙忙碌碌，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换一种全新的视角，就能找回当初的梦想。明天，我将发布一款全新的变身产品，我相信它会带你找到属于你的狂野大。

0: 王姐。
1: 您就放心吧，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就等着游客了。
1: 胡子一刮，致富发家。
0: 你好，这里是强哥旅行团，你是
1: 谁？元宝。
0: 哎呀，好久不见呐。
1: 同学会。
0: 好嘞，我一定去。
1: 嘿嘿，今天真是好事成双啊。

0: 嗯，哎，
1: 郭董讲，哎呀，
0: 嘿嘿嘿，
1: 你们吓我一跳。
2: 算了算了，今天强哥我转运，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3: 那可以看动物世界吗？
2: 可以。
3: 耶！
4: 自从光头强当了导游之后啊，都变可爱了。
5: 踩踩踩踩踩！哇，
4: 光头强，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啦。
6: 对呀，光头强你发达了，你这又买车又买书，还弄套新衣服，啥情况啊？
1: 哎，潮牌贼贵。
6: 哎，说说吧。
2: 因为强哥我接到团了，有钱赚了。
6: 有钱真的那么开心吗？
2: 人爱钱，熊爱蜜，天经又地义。有了钱，想要啥就有啥。
7: 哎，光头强，你都半年没接到团了吧？你瞅瞅。
2: 怪我这人太不舍得花本钱了。这次有了我最新改造的超级巴士，再加上我超牛的驾驶技术，我就能带着游客征服火山，驰骋大海，穿越雨林。够狂野吧？
6: 嗯，啊，看行。
2: 瞧瞧瞧瞧，团儿来了。王姐，就等你电话呢，一切准备就绪。
8: 你的团取消了，光头强。
2: 没问题。啥？取消了？
8: 他们都去狂野大陆了。
1: 别呀，为了接这团，我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哦，王姐，哎哎哎，
9: 完了。
10: 你想做飞鸟吗？
9: 嗯。
10: 你想成为猎豹吗？你想让你的人生摆脱烦恼吗？你想让平凡的生活
3: 动物世界吗？俺也要去。
6: 不行，那都是人，不是咱们该去的地儿。
9: 你们看啥呢？
10: 想体验千变万化的快乐吗？快来狂野大陆吧！
2: 狂野大陆。

0: Come on, everybody， 大家好，
1: 老六是主播组，神剧之星，我们死了。
0: 哇，这车还蛮狂野的。强哥，
2: 元宝。

0: 哇哦，强哥，真的是你呀、啊！好久不见，超想你的。
1: 来来来，跟粉丝打个招呼。
2: 元宝，你这口音……
3: 哎呀，别提口音了，
0: 职业需要嘛。不知道同学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这我估计都快到齐了。
4: 哎呀，我在我家后花园迷路了，出不去了。
5: 我家泰迪十岁大寿，哎，要不你们过来呗？
6: 人家在电影节走红地毯呢，回国见啊。
7: 哎呀，元宝啊，我古董店刚订了批木乃伊，正忙着绑绷带呢。不说了不说了，木乃伊要复活了。
0: 你说沟通没了难度，感情反倒降了一度，微信都在线，现实全掉线了。哎，
2: 看来大家过得挺潇洒的。
0: 没胃口了，走，咱哥俩喝茶去。
8: 哎，元宝，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叫就狂野大陆，他把我的旅行团给抢走了。切，真不知道那地方有什么好的。我，哎，
0: 啊，你不会没去过吧？
8: 嗯，
0: 哎呀，在那儿咱可以变成动物。
8: 啊，
0: 狮子、老虎、大象，那上天入地想变啥就变啥。哎，我现在都不想做人了。你别笑啊，真能别动物。你等会儿，你看这抖音。
8: 哎呀，你养的宠物得奖了。
0: 这是我。
8: 你
9: 上届奥运土拨鼠得了狂野竞技第三名。
8: 狂野竞技，那又是啥？
0: 就是变动物去比赛呀、啊！冠军能拿到奖金100万，
8: 100万？
0: 还不止这些呢。你往下看，他们都是历届大赛的冠军，都成了明星，要么演了电影，票房登顶；要么做了代言，那咔咔来钱。
9: 这个冠军，我做梦都想拿呀！
8: 这么多钱？
9: 要不然？我们两个组个队。
8: 组队？
0: 对呀，你上过白熊山，去过奇幻林，你是真狂野呀。咱哥俩宝强联合，稳拿第一。
8: 万一来了旅行团呢？
0: 哎呀，旅行团才挣几个钱呢。等赢了冠军，你可以买更好的车，带更大的团。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0。

0: A A R 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9: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
10: 他在那。
9: 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9: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杨哥，明儿早上狂野大陆，不见不散啊！
1: 这100万，我能买多少辆大巴呀？
2: 您。
3: 哎，王姐。
4: 哎，光头强，我发你那条视频看了没？
2: 视频。
5: 我想看大森林。
6: 我想看狗熊。
7: 我们都想去大森林。
4: 刚接到一个南方小朋友看雪的团，姐夫都鼻子劲儿的帮你争取了，高兴吗？
3: 太好了，
4: 那就这么定了。
3: 谢谢王姐。
2: 王姐，我刚想起来明天还有事儿，这团我接不了了。
4: 啊？哎呀，那算了算了。

0: 哎呀，你这不还等着我呢？哎呀，你们还等着我呢！娘，光头强咋的了？这么高兴啊你？去看看，旷野大陆，我来啦！去旷野大陆。 哎呀，这就走了！旷野大陆，俺也来了。熊二，熊二，又跑哪儿去了？真是的，熊二，
1: 吵死了！大清早的，俺家不让本王睡觉了。
2: 哎，不是。

0: 那啥，俺在找熊二啊。
1: 那熊二一早就跟光头强去镇上了。
0: 这个熊二太不让人省心了。
2: 谢谢啊。
3: 感受生命的愉悦，触摸自然的脉动，新款变身即将发布，
4: 入侵动物了，这也太酷了！推
5: 送了，不就是一个广告吗？有啥好兴奋的？
2: 这才值得兴奋，
6: 你。
7: 你好，我是小可。我要举办一个快乐主题的摄影展，我借使用你的照片吧。这张怎么样？
2: 哎呦，我还挺上相的。
3: 快乐列车即将进站。
2: 跟着光头强，俺也能找到顺风车。狂野大陆，俺也来了。

0: 玩得开心，
1: 还换衣服了。
2: 嗯，这啥呀？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我是霍普，随时为你创造快乐。
1: 慢点，别着急。
2: 鞋子了，
3: 我也要，我也要。
1: 这简直太棒了，姑。
4: 你，
1: 姑，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老长时间了。噔噔噔噔噔噔。
4: 嗨，
1: 彩玲，认识吗？我都不认识了。
4: 哎，元宝。

0: 害呀、啊！我要变。
1: 咋不好使呢？
0: 你这手环里没有动物。
2: 大哥，这个变形器噻，做一个玩变海陆空。
0: 呀，哎
3: 呀，走开，走开。
2: 哎，大哥，做个变形器噻，哎，做一个玩变海陆空。
4: 黄牛，高价租变身给别人，专门宰新手。
0: 啊，那我咋办？
4: 跟我走。
0: 你去哪儿？
4: 带你学七十二变。
0: 哇！俺来啦！小家伙呀，好漂亮的鸟啊！
5: 狂野大陆三匹狼，一只更赛一只强。
6: 嗷嗷嗷嗷！
7: 就这样，咱们走。
5: 犬大大老虎，脚踢山地石。
8: 看着什么看呢？没见过程序员加班。
9: 我们为您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记得一定要来品尝哦。
10: 关叔叔，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0: 流氓！流氓？
11: 谁流氓？
10: 是他。
11: 咦？先生，园区不可以裸奔哦。
10: 拜拜。
11: 去把衣服穿上。
4: 这次比赛你就看我的吧。
11: 喂，什么？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啊。

0: 需要购买变身的朋友，请您光临狂野超市。你是想做一只凶猛的老虎，还是想当一只可爱的小熊？世界五大洲的动物任你挑选。
1: 这地儿，
2: 哟，俺老孙倩爷。
0: 本次狂野竞赛需要三人组队，您和您的队友都准备好了吗？
3: 买了大犀牛，用它比赛肯定行。嗨，
4: 这不是主播鼠先生吗？欢迎。
3: 这是我哥，他是第一次来狂野大陆，先让他了解一下喽。
4: 没问题，请试用。
3: 这么多，哥，你好好挑一个，我去找个队友，咱就齐活了。

0: 有病了！
1: 哎，咋没变呢？
0: 变了！
2: 一看就是心疼。
0: 眼睛、鼻子、耳朵，我竟然变成熊了！

0: 这鼻子可真灵啊，怪不得熊娃嘴那么馋。
1: 我再试一个。

0: 这变身真好玩，
1: 再试一个。我再变个狮子。
0: 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墙了。我现在就是这的百兽之王。这狮子我买了。
2: 本次比赛我队里还缺一位，
3: 你们谁还没有组队啊？快来联系我，咱们活动现场见。
4: 快点快点，
5: 开始了开始了，
6: 我的偶像回来了。
3: 你成功。

0: 直在寻找快乐。随着科技的发展，获取快乐的方式越来越多，眼花缭乱。是不是我们忘记了，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梦想，能在天空飞翔，在海中畅游。哇，
1: 他谁呀？
2: 他你都不知道？
1: 狂野大陆的创始人汤姆啊。
0: 如今这一切不再是梦，而我们也是时候迈出全新的一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即将推出，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让我们来见证这款超级变身吧。

0: 超级变身将会成为本次狂野竞技的重要道具。最后介绍下我的队友，上届冠军大力虎。我们希望从现场选出一位队友，和我俩共同组队参加竞赛。他会是谁呢？
1: 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噱头。
2: 咱俩才是真默契，
3: 必须的，
4: 看好你哦。
5: 别跑！
6: 这，哎，你看上面那人眼熟吧？
1: 这不就那个小网红吗？嘿，
2: 这回可有戏看了。
5: 云宝，
7: 组队吗？
1: 我来了！
0: 欢迎你，
8: Everybody， 大家好！
0: 融入自然，创造不凡，让我们连接快乐吧！

0: 哇，俺也有比赛！
1: 哎，等等，
2: 先吃点东西。
3: 成功！
4: 王元宝竟然放我鸽子！
5: 俺去哪儿找

0: 财，汤姆发布了一款无与伦比的产品——超级变身，快来感受下人群的欢呼吧！
1: 嗯嗨，
2: 嘿嘿嘿嘿，
3: 熊二。

0: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嗯，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5: 美好时光海苔，
1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6: 美好时光海苔，
17: 相亲相爱有风分享心。
1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三岁了，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9: 喜之郎举弱果冻，
2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2: 果冻，我要喜。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王元宝。
1: 强哥，哎呀，强哥，太好了，强哥，走走走，咱跟糖果拍个照。
0: 行了，别拍了。为了比赛，我把团都退了。你现在却和他们一组，你，
1: 哥，元宝，为了比赛，我不把你也退了吗？拿了100万，我请你吃饭哦。来了来了，
2: 我粉丝。太热情了，元宝，哼，没你王元宝，我一样拿大奖。
1: 阿嬷，请帮我签个名吧。
0: 这可咋办呢，
3: 朋友？我和你组队吧。
0: 好啊好啊，
4: 不过就两人还是不够啊，
3: 还有他。
0: 熊二，
5: 嗨！
0: 你怎么在这儿？熊大要知道了，你就惨了。
5: 哎呀，来都来了。哎，你还有没有变形器啊？俺也想参加比赛。
0: 我去哪给你弄变形器啊？
6: 变形器，做变形器喽，优惠价打五折。
7: 要不要来一个？
3: 你叫什么呀？我叫乐天。
8: 欢迎大家参加狂野竞技，我是霍普。本次比赛分为两场，

0: 将进入这变幻无穷的自然地貌。下面介绍预赛规则。赛场中一共有十个超级变身，装在了十个胶囊里，每队只要拿到一颗胶囊就能进入决赛。展现出你们狂野的一面吧，比赛正式开始。
1: 黑猫，那是黑豹，快行吧。
2: 睁开双眼，快乐重新。

100万，我来了！俺咋就变不了呀？哎，算了算了，俺就靠俺这个纯天然的，冲呀！

0: 抢到了，他们真是太厉害了，现在赛场上就剩下两颗胶囊了，
1: 都找了半天了，乐天咱们得加油啊。
0: 看谁先拿到
2: 比武。哎呦，走不干
1: 元宝，这家伙，
0: 恭喜汤姆队拿到第九颗胶囊，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颗了。
3: 乐天，等等，
0: 快看，鳄鱼队和程序员队在争夺最后一颗胶囊，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
4: 最后一个了，
2: 是我们的。
0: 真是太意外了，在这最最紧要的关头，光头强队的黑豹从天而降，拿到了最后的胶囊。
3: 耶，乐天拿到胶囊了，
5: 十颗胶囊都被找到了，其他队伍淘汰出局，总共有五队选手脱颖而出，进入了决赛赛场。哇，恭喜大家，你们简直太棒了。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决赛规则，抓球赢比分。场上有很多一分的银色球，还有一个十分的金色球，金色球可只有一个哦。在限定的时间内，得分最高的队伍就是冠军。决赛开始，从现在开始，超级变身正式启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体验呢？快去试试吧。
2: 哇，超级变身可以变了，哎，我起飞了，我就是飞虎上，哇，
6: 三郎杠翅膀，决赛得大奖，啊，
2: 弟兄们造起来，
7: 变身，
8: 决赛就是不一样。
1: 乐天，我们也变。哎，人去哪了？哎，
3: 乐天在那儿。哎，你去哪儿？
1: 这家伙怎么自己跑了？

0: 乐天拿着超级变身去哪了？
1: 阿木，
2: 这一份交给我。大力出奇迹呀！
1: 乐天得把他叫回来。
0: 抓到你了，宝贝儿，干得漂亮！主播说，必须的。你在这儿啊？快抓住这球！你这人怎么回事？
1: 怎么飞？用超级变身啊！好像摔坏了。坏了？怎么会坏呢？那我们怎么上去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你之前又不变身，又不抓球，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到底是不是来比赛的？其实。
0: 我本来没想比赛，
1: 什么？
0: 对不起，你这不是坑人吗？
1: 你不比赛凑什么热闹？不比赛你找组什么队？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0: 我参加比赛就是奔着奖金来的，结果因为你现在全完蛋了。
1: 遇到你这种人，我真是倒霉透了。哼！
0: 为啥什么倒霉事都能让我遇到？ 累死累活的赚钱，不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每次我都以为要熬出头了，可结果还是在穷折腾。我真是太失败了。谁又不是呢？
3: 光头强，比赛时间已过半。
0: 真的很对不起，但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哼，我是为了女儿才来这儿的。啊，女儿？嗯。真好听，这是我女儿乐乐唱的。 真可爱，是啊，可后来他生病了，没办法再。

0: 站起来了。
1: 啊！谢谢爸爸。
2: 哎，这是谁的小兔子呀？

0: 变成小鸟啦。
1: 我希望乐乐一直快乐下去，在他生日那天，我给了他一个惊喜。能让他开心，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2: 真没想到，原来你还有这样的故事。你真是个好爸爸。
1: 我不是，所以这次我要为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2: 银奖金给女儿治病，对吧？我就说嘛，我太明白那种没钱的滋味了。既然这样，我们不能放弃，必须把奖金拿到手才行。
1: 那好，我们想办法出去，一起拼一把，赢下这场比赛。
3: 郭头强，终于找到你俩啦！
4: 嗨，
3: 得救了，这可真是个惊喜，太谢谢你们了。
5: 我们就是路过，小意思。
6: 金色球，抓到就有十分。耶，
2: 这是最后的机会，
6: 来吧，出啊！
7: 那是金色球，
8: 金色球，
9: 金色的十分球终于出现了。现在各队的比分都没有超过十分，所以抓到金色球的队伍就有可能直接夺取冠军。
6: 你怎么了？
5: 你没事吧，跑跑？
10: 不知道，我突然头好痛啊！
2: 秋哥他们呢？算了，不等了，只要抓到金色球，我们就能反败为胜了。
11: 小心，
2: 被闪电击中会被淘汰的。
12: 保持住队形，与闪电同行。
13: 校长遭雷劈呀！
14: 野狼队和狮子队都出局了，
2: 这也太夸张了吧！
15: 我来，
2: 大力哥，
15: 你咋把健身房装兜里了？
6: 球在哪儿？
9: 小可队因队员身体出了状况，放弃了比赛。赛场上只剩下汤姆队和光头强队。
15: 只能靠我。

0: 是不是抓到金色球了？哎呀，
1: 抓到了，我们抓到球了！
2: 精彩的比赛终于结束，本次狂野竞技的冠军队已经诞生，他们是光头球队。
0: 金色球是我们的了，我们赢了。

0: 哥们，多亏了你。
1: 我们赢了！
2: 有请冠军队登上热气球，
3: 了不起啊！
4: 是啊，不过那只黑豹。
5: 是他，
3: 要不找强哥道个歉吧，下次让他带我玩。这咋回事啊？这强哥，等等我呀，我都咋的了？

0: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1: 哎，乐天啊，咱们都赢了，你该高兴点啊。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强哥我一定帮到底。对了，这次奖金你多拿点，给乐乐看病最重要。
2: 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啊，光头强。
3: 哎，快看！哇！

元宝吗？元宝，这就过分了。

0: 天呢？
1: 光头强他们呢？我手机呢？
2: 光头强，咱们要飘到啥时候呀？
3: 你问我，我问谁呀？有人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3: 王元宝那臭小子居然攻击我们，感觉他好像疯掉了。
4: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1: 哎，你们那个队友呢？
3: 小心！
5: 乐天，
3: 乐天。
5: 你没事吧？哎，乐天，
1: 光头强，
4: 熊二，
5: 乐天，
6: 看你往哪跑！找到了！
5: 你想干什么？
7: 光头强先生，
3: 汤姆，
4: 你们看看这个。

0: 他来狂野大陆是为了偷我的东西。
1: 啊，
2: 乐天，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小偷。
2: 乐天，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2: 那到底是咋回事？你不是为女儿赢奖金的吗？
1: 我明白了，
2: 什么爸爸女儿都是你胡编的。我竟然还把你当成朋友，还说有什么重要的事，结果就是为了偷人家的东西。骗子！我不是骗子。
3: 别打了，别打了，
4: 你阻止他，
2: 你还在胡扯。
0: 发生这种事谁都不好说。行了，别想这些了，大家还等着冠军呢。

0: 董头钱
1: 啊，
0: 你没事吧？
2: 嗨，强哥我能有啥事儿啊？你看啊，我这冠军也得了，待会奖金也到手了，我现在可是人生大赢家。
3: 你没事就好。哎，等着啊，俺去给你拿点吃的。
2: 哎，

0: 我难过个啥呀？啥元宝乐天的，还是奖金实在。
1: 嗯，
0: 这是乐天。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

0: 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8: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嗨，小朋友们，我是14哥哥。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更健康吗？走，跟我一起去户外运动吧，与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撞个满怀。奔跑吧，跳跃吧，翻滚吧，尽情的玩耍，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游乐场。别等了啊，小朋友们，快穿上你的运动鞋，带上你的热情，我们一起去户外撒欢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熊二，熊二，
1: 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这
0: 熊二别闹了，赶紧干，回去。哎，

0: 这是熊干什么？他身上没变声器，肯定也有问题。不见了！找不到哎！
1: 小可，你咋在这儿啊？
2: 小可的队友被神秘人抓走了，已经通知园区了，还在等消息。怎么会这样？郭土强，你快想想办法呀！找汤姆帮帮忙。嗯，嘿嘿嘿嘿，
1: 哎，这是啥？乐天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啥在我这儿。
3: 哎，抓胖胖和猴子的那些人身上也有这个图案。
0: 哎，难道这事儿跟乐天有关？

0: 这是哪儿？
1: 光头强，俺们都在这绕了好几圈了，你没见着那个风车呀？
2: 可是，
0: 就是这儿啊。
3: 我这是怎么了？
4: 哇，你怎么又变了？这快跑啊！这人也疯了吗？
5: 光头强呢？
4: 我在这儿。
3: 差点被你压成纸片。
5: 你们快来！

这是谁住的地方？

0: 今天天可真蓝呀，爸爸带我
1: 去大森林玩了，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开心啊。我希望爸爸多笑笑，就像他的名字乐天一样。
0: 乐天，
2: 看啥呢光头强？
3: 太阳公公没出来就能出去玩，一点都不开心。
1: 我如果变成小鸟就好了，那样我就能飞到大森林去玩了。我把愿望告
4: 诉……哎，光头强，你去哪儿啊？
5: 咱们分头行动，我跟着他们。
4: 你朋友肯定是被关到了啥地方。

0: 汤姆，坐坐坐，别急啊。老样子，咖啡不放糖。嗯，你都看到了，狂野大陆现在非常成功。我也很高兴你能回来，可你却来偷取我的身份信息。
1: 你想干嘛呢？因为我必须得调查清楚，超级变身明明被我销毁了，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么好的技术，我怎么会让它消失呢？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敢于尝试才会进步。你难道忘了吗？人一旦使用了超级变身，很快就会丧失心智，用不了多久就再也变不回人了。
0: 霍普，调出分析报告。
1: 收到，
0: 霍普可是你发明的，你该相信他。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早就解决了。
1: 可我亲眼看到主播鼠出事了，
0: 你放心，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有多喜欢超级变身吧。当初我们一起创造狂野大陆的时候。 不就梦想着有这么一天吗？
2: 哎，等等，
3: 怎么了？
2: 闻着像是熊大在这附近。

0: 别急，他看起来没事儿。熊蛋，你咋在这儿呀？到底发生啥事了呀，熊蛋？啊，你快告诉俺！
1: 这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怪物，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2: 胖胖。

0: 太可怕了，汤姆，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算我求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你的顽固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那只能请你离开了。汤姆先生，不好了，那些选手都控制不住了。啊！你都干了什么？霍普。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警方心，我会搞定这一切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你干什么？你这家伙，变形器！
3: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销毁超级变身，你休想！
1: 不对劲儿。

0: 嘿嘿，我来的是时候吧。
1: 我们得找到光头强。
2: 哎哎，光头强，乐天，
0: 熊大，你怎么在这儿？
3: 俺被当怪物抓了。
2: 小可的朋友还有好多人都成怪物了。
4: 你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2: 那你呢？
4: 我要拿到汤姆的变形器，让大家恢复正常。
0: 乐天，我帮你。
3: 俺们也帮你。
2: 喂，
5: 你们当我不存在吗？把他们抓起来。
0: 去拿汤姆的变形器。

我去找汤姆。

不自量力。

天天跟我做，每天五分。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

0: 熊大！啊，
1: 熊大，厉害吧？
2: 光头强，
3: 当你的冠军多好，偏要跟我作对，奖金你一分都拿不到。
4: 我的100万，哎
2: 呀，这里面都能变啥呀？
4: 你。

0: 最后一步，销毁掉超级变身的总程序。
1: 我和你去。
0: 好。
1: 不对劲儿。

0: 我去了，熊大熊啊，带大家离开这儿。你的车钥匙，小心开！哎，光头强，你放心好了。嘿嘿嘿，我的狂野大陆，谢谢你，光头强。嘿嘿嘿，谢啥呀？没想到你是科学家。我只是给乐乐发明了变形器。 他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乐乐一直想把他感受到的快乐分享给其他的人，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心愿，才有了狂野大陆。可我错就错在后来引发了超级变身，让所有人都陷入了危险。这不能怪你，错的是汤姆，他太贪心了。乐天，让我们一起结束这一切吧。好。
1: 这里就是总控室，高科技啊！很高兴再次见面，乐天先生。哎，这不是那个霍普吗？
2: 他是我知道的人工智能，管理着整个系统。
1: 你好厉害呀，乐天！
2: 确认，
1: 乐天先生获得最高权限。
2: 霍普，启动超级变身的自毁程序。
1: 拒绝执行。
2: 你说什么？
1: 违背核心指令，拒绝执行。核心指令？什么核心指令？终于
3: 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1: 霍普一直在给人们创造快乐，可霍普发现人们一点也不快乐，大家总是不知道满足，永远都在烦恼中。
4: 写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
1: 要是能放假就好了。
2: 天天加班累到趴，做人不如做二哈。一年到头只顾着赚钱，好不容易今天才能陪陪孩子。
1: 可当人们变成动物后，瞧，多开心啊！而超级变身能让人更开心，大家不用再变回人了，烦恼将彻底消失，这才是自由自在的快乐。
2: 这么说，当初我让你销毁它的时候，你根本没执行。
1: 销毁超级变身违背核心指令，霍普不能这么做。
2: 可恶，我必须得关掉你。
1: 绝不允许，不允许你毁掉人们的希望。欢迎快乐守护者汤姆先生。

0: 你一直对汤姆隐瞒了超级变身的问题。
1: 错，超级变身根本没有问题。
0: 你快想想办法，我帮你争取时间，小心。

快呀！关头强。

0: 刚才做了个梦，还以为你不在了。哎，乐乐，你能站起来了？
1: 啊，全好了呀，我都能和小兔子一起赛跑了。爸爸，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给小动物们造一个大房子，你陪我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永远都陪着你。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3: 乐天先生正在自己的快乐记忆中，我们不要打扰他哦。
2: 乐天，快给我停下来！
3: 对不起，光头强先生。都是为了大家好，
4: 只有霍普才能帮助所有人摆脱烦恼。
3: 我会为大家创造一个快乐的世界。
2: 可恶啊！

0: 我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爸爸多想一直陪着你。
1: 爸

0: 乐乐，我爸爸有事要出去一下，回来再和你玩好吗？
1: 好啊，爸爸。
2: 如果我有翅膀站上爸爸的肩，
0: 乐乐，爸爸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哪怕这只是个美好的回忆。我知道。

0: 再也见不到。
1: 爸爸，我一直都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

0: 乐天，为什么会这样？乐天，没时间了。我和窦强到底啥情况啊？
1: 乐天先生，你应该跟乐乐永远待在一起，你不该醒过来。

0: 是不是出啥事了呀？
1: 我也快撑不住了。
2: 你们别动，俺去看看啊。大家都变回来了，
3: 爸爸，爸爸，
0: 儿子，儿子，
4: 夏可，
1: 胖胖，猴子，太好了，你们都恢复了。
0: 这咋回事啊？这
5: 成功了。共同强哥乐天成功了，
1: 谢谢你们，
5: 大家都恢复了就好。
1: 不知道共同强哥乐天怎么样了？
5: 成功了。
6: 成功了，耶！
7: 是啊，都结束了。

0: 的光头强先生，请问您作为一个英雄有何感想呢？
1: 我不是英雄，但我的朋友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在你的心里。
2: 对对对，滑完雪，哥哥带你们去吃正宗的小鸡炖蘑菇。
3: 我要吃，
4: 我也要吃。
2: 喊出咱们的快乐口号，
5: 开开心心必须的。
6: 熊二，没想到孩子们这么开心呢。
7: 俺也开心。

0: 你说这大过年的，人还是凑不齐。不管了，饭吃吧。
1: 这不就是狗熊林土特产吗？我说你能有点出息不？人家这是巴黎的葱，伦敦的蒜，这是北海道情调的温泉汤泡饭呢。
0: 地方挺高级，味道不咋地，
1: 我也不爱吃，主要是贵。
0: 切，吹牛吹上天了，还是糊弄外星人去吧。
1: 你也看新闻了？咱广州里最近出现了 UFO。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播学校。
7: 神奇的语音导，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8: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9: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3: 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

0: 中国，如约而至。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0: 苍蝇美味极了。嗯，没有什么比苍蝇更美味的了。
1: 嗯、啊、嗯，艾尔，吉尔伯特说黄尾毒蛾的繁殖季节到了，他还说这种蛾子身上带有剧毒，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所以千万不能吃。他怎么样了？
0: 没出大事儿是吧？
2: 你出大事了，非常严重，很难处理。
3: 他会一直这样吗？
4: 吉尔伯特，没有办法了吗？
2: 有，只是我得去找我父母，很烦。只有一个植物学家有本事配置解毒药剂，那就是我的父亲。不过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5: 哦，真的吗，阿吉？那可太好了！听到了吗，艾尔，你有救了。
0: 太好了！
5: 我带你飞过去，很快就能到了，而且我还能顺便见见你的父母，多好的安排！
4: 是的，贝特莎，你说的对，我们留在这里陪艾尔，你和吉尔伯特回老家找解药。哎，
2: 真烦，不想见他们。
5: 明白你为什么要心烦？你和父母的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次我也能多了解了解他们，不是吗？
2: 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心烦，贝特莎。我的父母都是保守派的眼镜猴。
5: 哦，那我和他们肯定合得来。你知道我跟谁都合得来。
2: 没错，但是我父母……哎，算了，我们快去快回，别待太久。
6: 嗯，哎呀，你回来了。
2: 你好，爸爸。
6: 嘿，亲爱的，你猜猜这是谁来看咱们了？
5: 吉尔伯特，哦，好孩子，见到你真开心。过来，让妈妈好好抱抱你。
2: 来吧，妈妈。这是贝特莎，你们认识的？
5: 是的，我们见过。你也是丛林特战队的成员，对吧？欢迎光临。你好，夫人。我们要抱抱吗？

0: 我爸妈不喜欢肢体接触，防止感染上有害的微生物。
1: 哦，你们好，感谢接待我们。
2: 那进来吧。
0: 那是消毒杀菌用的酒精，我父母非常爱干净，重度洁癖。
3: 请你在这里稍等一下，我去给你配点浓度更高的消毒剂。真好吃。来，这是给你的，用这个好好擦洗一下吧。
0: 然后它就肿成了球，我们要尽快配出解毒药剂回去救它。
1: 哦，你们家可真温馨。嗯哼，
3: 你耳朵后面好好擦干净了吗？脚丫子呢？你等一下，穿上这个，这样更干净，以防万一，对吧？
4: 哦，别担心，我很快就能配出解毒药剂，需要用到的药材我这里都有。不过甜浆果得用刚摘下来的，那也很容易，我在咱们家门口种了一棵，最近刚结果。
1: 打扰一下，请问你们说的解毒药材是门口的那些红彤彤、甜滋滋的小浆果吗？
4: 你尝过了？我说孩子，你可真能吃啊，一个浆果都不剩
3: 了。而且你居然洗都没洗就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知道吗？
0: 这附近肯定还有浆果树吧？
1: 请告诉我，我很快就能摘回来。
4: 是的，附近确实还有甜浆果树丛，不过想要摘果子，我们得爬上一棵巨大的灰皮老树，那里非常危险，因为那是一棵奇特的大树，靠近它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不然就会招惹大麻烦，甚至丢了性命。它就在那儿，散发着毒气的千年老树王。但是今天已经太晚了，这种浆果在太阳刚出来时摘下药效最强，现在我们去吃晚饭，然后洗洗睡吧。
3: 别忘了消消毒。

0: 感谢你们的招待，味道好极了。我真的非常高兴能和阿吉一起前来拜访，有机会多了解了解你们。哦，你看，我和阿吉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你们知道我……说起来，我第一次听说你们的名字时就觉得很有意思，吉娜、吉斯兰、吉尔伯特，全都是吉吉吉吉，我觉得很好笑，很有趣。
1: 我们家认为吃饭的时候聊天是很不礼貌的。

0: 哦，真抱歉。
1: 好吧，吃完了就去睡觉吧。哎，你们干什么去？等等，我们也去。
2: 不行不行，我们去摘就好了，你们在家等着。
1: 你们为什么不让贝特莎去摘果子呢？她飞过去可快多了。
3: 不行啊，姐，这需要非常小心谨慎。那棵千年老树王下面还住着成千上万只大蟑螂，一旦惊扰到了，它们就会爬出来的。必须非常小心，不能大声吵闹，像昨晚吃饭时那样就不行。也不能引起任何震动，乱摸乱碰，绝对不能笨手笨脚，突然打喷嚏，把东西全打翻。你知道我的意思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摘到果子以后应该放进背包里，而不是全部吃掉。懂我的意思了吧？我只是举个例子。好了，我和你妈妈去就够了，你们在家等着吧。嗯嗯，
1: 我也一起去。
3: 也行，那就抓紧时间。
1: 在家等我，贝特莎，我们很快就回来。
0: 你父母好像不喜欢我。
1: 别担心，给他们一点时间，我和他们谈谈。

0: 吉尔伯特要小心，千万别撞到树枝。一点点轻微的震动都有可能吵醒树底的蟑螂。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1: 你的这个朋友贝特莎很友好，但是不懂礼貌，邋里邋遢，不讲卫生。
2: 在你们丛林特战队的基地，他也这样不讲卫生吗？
0: 是你们太过分了，老挑他的毛病。
3: 每天和这么不讲究的同事一起工作，你不会觉得难受吗？他还笨手笨脚的，你真的能相信他吗？
0: 相信他？我可以把命都交给他，丝毫不会犹豫。嘘，
3: 真是够了！贝特莎超棒，好吗？我们真应该让他一起来，而不是那样拒绝他。他是我见过最善良的人，而且他还是我女朋友。啊，
0: 你的女朋友？
4: 不是吧？不是不能有大动静吗？
5: 蟑螂大军来啦！
4: 等等，那些好像是蟑螂。

0: 们都没事吧？甜浆果呢？摘到了吗？
1: 我们都没事，多亏有你。看，他是不是很厉害？我的女朋友是不是很棒？
2: 那好了，这是解毒药剂，快走吧，路上小心。
1: 这就完了吗？没别的表示吗？你们没发现他从昨天起就一直很努力地遵守你们的规矩吗？
3: 欢迎加入我们家。
1: 好了，我们该走了，艾尔还等着解药呢。
0: 很高兴对你们多了一些了解，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1: 再见，多保重。
4: 再见，
0: 常回了。
2: 给我们写信。我就知道我们的帅气儿子不会一直单身下去。
5: 吉尔伯特，解药需要很久才能见效吗？
1: 不会，马上就会有效果的。不过最好都站远一点。
6: 现在好多了。

0: 容，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

0: 海清远长龙，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龙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龙，玩乐大不同。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

0: 是我爷爷欧帕，他好像很生气。
1: 他们怎么还不来？
0: 爷爷，你怎么来了？
1: 你终于来了，猛虎勇士！我都叫了你们五分钟了，快点儿，别浪费我的宝贵时间。
0: 我不是猛虎勇士，爷爷，我是您的孙女罗拉，您不认识我了吗？
1: 我当然爱吃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帮我个忙，我的眼镜丢了，掉进一个洞里，拜托了，丛林特战队，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2: 原来罗拉的爷爷耳背。
1: 梨子很贵，不，我不想买什么梨，不过那只猩猩块头是不是小了点儿？你比我想象中小多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我的眼神不好。那么这个任务你们接受吗？
0: 我们接到了真正的任务，真是太棒了。
3: 确实很棒，听起来也很简单。
4: 特战队不在，他们也帮不上忙。
2: 没错，我吹我吹我吹。
0: 我觉得不行，朋友们，我们不是丛林特战队，不能随便接任务的。爷爷，
1: 这就上路。那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帮我。走吧，跟我来。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啊。哎呦，
5: 特战队光速救援，
0: 真拿他们没办法。
1: 我的眼镜就在那儿，我被树根绊倒，摔了一跤，然后我的眼镜哐啷掉下去了。
3: 哦，我的老天哪！
0: 这里是狂沙深渊，
3: 谁知道底下住着什么怪物？这可是丛林里最神秘的地方。
1: 我说还等什么呢？小蝙蝠下去一趟，马上搞定，让它飞下去把眼镜戴上来。
4: 我才不去狂沙深渊呢，那里太诡异了。
1: 飞机？对，就像飞机一样飞下去。去吧，孩子。我真奇怪，我以为蝙蝠行动很敏捷的。
2: 米格尔，现在去救麦洛。我背，我背，我背。
1: 大猩猩会飞吗？
2: 不要紧吧，麦洛。是我呀，冷静点儿。
4: 哦，原来是你，吓坏我了。
0: 米娅，波利，有什么办法能救他们吗？
6: 我们想想。
3: 吉尔伯特会怎么做呢？
0: 他会利用机器。没错。用这台传送器。
3: 这不是传送器，这是反重力激光器。
0: 传送器，
3: 反重力激光器。
0: 传送器，
3: 反重力激光器。
0: 传送器，
3: 反重力激光器。
0: 别吵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6: 我的天哪。
1: 好吧，你们这又是在做什么？
0: 快去搬救兵，爷爷。
1: 哦，快上来，我等你们。
0: 他打起盹来了，
3: 真不敢相信！瞧你们干的好事，现在怎么办啊？
4: 大声叫！

0: 好了，弗雷迪，你去找人帮忙，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1: 弗雷迪要和朋友们共患难，有奇怪的动静。
2: 这片土地的领主阿尔波里克在此，还不快行礼？
0: 休想！我们是尼米特战队，才不向秦蜗牛的怪胎行礼呢！
2: 不知好歹，准备战斗吧，入侵者！让你们见识一下狂杀深渊勇士们的厉害！

0: 可思议，真是太厉害了，你们速度真够快的。迷你特战队，你们就是上天派来帮我们的勇士。我们的公主被一只巨龟绑架了，请救救她。
1: 你们的公主被绑架了？
0: 是的，我们乘着坐骑追击过她，但那只巨龟比我们跑得快。
1: 可我们有任务在身，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把我爷爷的眼镜带回去。抱歉，我们帮不了你们。
2: 迷你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1: 哦，他们精力真旺盛。
0: 我们的公主就是被那只巨龟囚禁在这里，拜托你们救回她。
1: 好的，但作为交换，你得帮我们离开这里，行吗？
0: 绝对没问题，我阿尔伯里克说到做到。
1: 好，就这么定了。
3: 沿着小路前行，有片清澈泉水。
1: 公主殿下，
3: 泉水清澈如镜，沐浴恋人陶醉。
1: 我们来救你了，快跑！
4: 巨龟现在很生气，一群小个子，巨龟才不怕，巨龟要把你们踩扁。你这个阶下囚，必须永远陪着我，为我唱歌。
1: 抱歉，我们没有丛林特战队那么强大，
5: 我们只是小孩子，不能帮你们打败这个怪物。
1: 我求你们了，帮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想回家和家人们团聚。哎，
0: 那好吧，我们这就送你们回家。还以为你们是真正的英雄，能帮我们救出公主，算我们看走了眼。
1: 等等。
0: 啊？
1: 我们就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是迷你特战队，一定能帮你们救出他。
6: 巨龟实在太厉害了，我飞不过贝特莎。弗雷迪没有米格尔的体格，你又不像莫里斯那样能打。我们不够强大，我们太弱了。
1: 也许我们个子小，但我们很团结。丛林特战队之所以强大，秘密就在于齐心协力的合作，不用在乎年龄大小。现在为了正义，一起努力吧，迷你丛林特战队，
2: 火速救援。
1: 嘿，巨龟，出来过过招吧。
4: 小东西，巨龟要把你踩成肉饼。
1: 是吗？别做白日梦了，发明家们，上家伙吧。看看我们的放大射线，
5: 有了这个，我们会比你强大，轻轻松松地打败你。
4: 好大的口气，什么放大射线，少在那儿吓唬我。
5: 放大射线发射。
6: 到我了。
4: 哎，怎么回事？
5: 我踹我踹我踹。
1: 冲啊，我猛虎勇士可不是好惹的。
7: 安上啊，好上啊。
4: 哦，这么大，好多大块头，巨龟吓坏了，别过来，巨龟好害怕呀。
6: 拿到了。
1: 公主殿下，你自由了。
3: 太感谢了，英雄们。
8: 向拯救公主的迷你丛林特战队致敬，一二万岁！
2: 万岁！
8: 再见了，大英雄们，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1: 好啦，再见，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8: 再见了。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爷爷，你的眼镜找回来了，任务完成。我们还是别吵醒他比较好。他有了眼镜就可以认出我了，还可能会责怪我们太过冒险。
9: 干得漂亮，朋友们，赞一个，又完成一项任务。
10: 米格尔很开心，米格尔要捶地，我捶我捶我捶。
0: 谢谢帮我找回眼镜，不过动作

0: 有点慢，那头大猩猩怎么不飞了？真奇怪，怎么变这么大了？
1: 劳动最光荣，
2: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1: 我劳动我幸福。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1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8: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啊，小小木，这儿怎么这么乱？你还没玩够吗？嗯，是你玩得很开心，但你今天训练了吗？嗯，儿子，你要是想成为猛虎勇士，态度就得认真一点。如果你奶奶知道你只顾着玩，她会怎么想？嗯，
1: 哦，莫里斯，功夫不是生活的全部，放松点儿，别对小小莫太严格了。训练是很重要，但也要注意劳逸结合。
0: 没错，可是妈妈，他要是贪图玩乐，他就没有时间训练了，不训练就没法集中精神战斗。

0: 玩耍放松可以锻炼想象力，建筑游戏能让他学会很多东西。
1: 可是妈妈，
0: 也许你也应该抽点时间放松一下，把训练功夫放到一边儿。
1: 抱歉，妈妈，有任务了。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这件事待会儿再说。开门。朋友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吗？
2: 救命！丛林特战队，一群猎狗袭击了我们的村子。
3: 他们逗我们笑，然后趁机将村子洗劫一空。
2: 讲笑话的坏蛋。
4: 讲笑话？比如为什么聚餐时大象会生气？因为这是一个气象局。
2: 太好
3: 笑了，这个文字游戏可真聪明。
5: 不是吧，他们这么容易上套，难怪猎狗会对他们下手。
3: 下手半球，知道吗？我们来自南半球。你太搞笑了，吉尔伯特。
5: 我很搞笑。
6: 莫伊斯先生，我们要去锤那群猎狗吗？
1: 当然，米格尔，走吧，跟他们过去。

0: 私密信号，私密信号，私密信号，私密信号！
1: 你发什么疯啊，粉先生？
0: 这个丛林特战队来了，我在学鸟叫声来警告你们。
1: 哎，什么？你在开玩笑吧？私密信号是鸟的哭声。如果你喊出私密信号四个字，谁都知道你根本不是鸟，懂了吗？
0: 好吧，我应该喊啾啾私密信号，啾啾私密信号。
2: 投降吧，猎狗们，放了那些鸡尾鸟。
1: 等一下，谁提醒我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当强盗？因为我们想要
2: 麻烦。
1: 不是，
0: 水果吗？
1: 不是，你个白痴，是有格调，所以我们逃跑时不能害怕，得有格调。上墨镜。
3: 完了，
4: 可以开始锤他们了吗，莫里斯先生？
5: 当然，玩得开心点。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
6: 放过我们，放过我们，放过我们。
1: 不，休想满足我们的要求，否则他们会笑到没命。
6: 不要，
1: 程先生，给他们说个笑话。
7: 我不太擅长说笑话。
1: 是吗？说一个听听。
7: 好吧，有一只刺猬去酒吧喝酒。
1: 然后呢？
7: 然后就这样。
1: 行吧。品红姐，你给他们讲一个。
2: 没问题。
6: 不要，
8: 不要，不要。
2: 话说，有座大山向火山抱怨：“嘿，这里不允许抽烟。”
9: 哦，他们这样撑不了多久的。不，小小莫，你不能自己去，你的训练还不够，实战是需要集中精神应对的。
2: 这群猎狗想要什么？嘿，听着，释放鸡尾鸟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些什么？
5: 可以要很多水果啊。
1: 我们的水果够多了。不行，我们得要点有品味的东西。
7: 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来这里只想偷些水果，不想惹丛林特战队。
1: 我想到了，我们要一台飞行器，带着水果离开，向着落日飞去。没错，那样一定会很酷品。酷品，又酷又有品味。想要我们放了鸡尾鸟，你们就得给我们造一台飞行器，要有螺旋桨的，能垂直起飞的。
10: 那叫直升飞机，这玩意儿没那么容易制作。
5: 你们的条件太过分了，投降吧。
1: 李红姐，继续。
2: 话说有一团小云彩，她非常伤心，因为一到晚上她就会尿床。
5: 好了好了，快停下来，我们这就去做飞行器。
1: 真是酷品，
7: 算是六级走为上策。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台太假了，一点都不时髦。操纵杆要包上橡胶保护膜，加装火焰喷射器，下面要有萤火虫，还要有产生反向推力的涡轮发动机，这样才够酷品。
1: 这只小老虎在地上打了个洞，快点，我们来个胜利大逃亡。
0: 见鬼，这里居然有地道，我们中间出了个内奸，人质都去哪儿了？傻站着干什么？把人质找回来。
2: 老大发话了，把七尾鸟抓回来，他们跑不了多远。小鸟们，乖乖鸟们，你们别再躲了，不然我就给你们讲落水狗的笑话。
1: 哦不，别讲落水狗，我们受不了，太好笑了。

0: 七尾鸟跟那只小老虎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小小莫，你干了什么？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师，刚才那招真酷。
1: 你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我很乐意为你表演功夫。
0: 猛虎勇士，能不能再跟我说说你的冒险出体验？拜托拜托，一定要说一说。
1: 你也知道，我集结了丛林里最知名、最勇敢的七位勇士。我们自丛林的最南端一直航行到冰海上，之后我们从海象手里救下了一群怪鸟。
2: 米格尔记得，米格尔吹到不少海象，米格尔感到特别开心。
0: 在那之后呢？你们回来后就组建了一对正义之师吗？
1: 不，我们回来之后就回到各自原来的岗位上了。
3: 回家的感觉真好，回到我最爱的树枝上，静静的。
4: 基尔伯特，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在这儿住下了。
1: 好了，小小莫，又到训练的时间了。嘿，艾尔，你要去哪儿啊？又去度假？
5: 不，莫里斯，我们要搬家，我们得离开池塘。
6: 是的，大象乔治带着象群在火山附近定居了，他们要赶走所有动物，好把这里据为己有。
1: 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再说了，我和小小莫还不打算搬走呢。我去告诉他们，这样做很不道德。
7: 醒醒，迪迪，让你休息五分钟不是十分钟，香蕉树可不会自己连根拔起。
1: 你们好，我来通知你们一声，请你们去别的地方定居，这片丛林是属于所有动物的，听到了的话。

0: 就请你们离开，再会。看吧，小小莫，好好沟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你在说什么蠢话？我们在建设丛林里最有品位的社区象牙城，赶紧给我带着你的金鱼滚远点儿！
0: 听着，小小莫，这位先生不知道用这种语气说话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1: 没错，本先生会详细的为你展示我们的建设计划。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嘿，伙计们，开工！啊！

0: 看见这滩岩浆没？
1: 看见了。
0: 等丛林被清空了，我们就用火山岩浆铺地，这样的话你们脚上就不会沾泥，也不会花草过敏了，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区。区区一只小老虎不可能阻挡我们。
1: 那就是没得谈了，你要宣战吗？冲啊！
2: 好疼好疼好疼好疼。
1: 我明白阻止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并不容易。
3: 啊，所以你才去找其他队员是吗？
1: 没有立刻去找，我和小小莫先是去劝那些大象，但是这招不管用。

0: 所以你就集结了队伍。
1: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那群大象不肯听我的，所以请你们帮我劝劝他们，让他们换个地方定居。
2: 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们不会让他们霸占丛林的。
3: 米格尔虽然听不懂，但是可以帮莫里斯先生锤跑他们。我锤，我锤，我锤！
1: 谢了，朋友们，我就知道你们靠得住。你呢，吉尔伯特？
4: 我看嘛，那群大象的主意真不错。如果他们清空了丛林，用岩浆铺路，细菌就少多了。
1: 吉尔伯特，如果他们清空丛林，你就得搬家，离开你最心爱的树枝。
0: 吉尔伯特的树枝有什么故事吗？
1: 你竟然不知道？想当年，吉尔伯特很迷恋那根树枝，一步都不想离开。
3: 没错，米格尔总是把他和树枝一起扛在肩上，米格尔的肩膀酸得要命。
0: 好吧，他现在还这样？
1: 现在嘛，他的心思在别处。刚才说到哪儿了？哦，对，我们要准备行动了，准备开始行动，朋友们。
2: 给这个团队取个名字，你们说好吗？
4: 取个名字？
2: 哦，这样吧，既然我们要打击丛林犯罪，我们可以叫做丛林之光，好吗？
1: 丛林七武士怎么样？哦，等等，不够七个，
3: 叫钢铁香蕉呢。
1: 丛林王牌？好吧，这个稍后做决定。我来说说作战计划。
5: 哎，朋友们，我们带了援兵过来。
6: 没错，看看谁来了。
1: 哦，弗雷德，居然是你，你怎么会来？
7: 也许我是舞台上的巨星，但我讨厌霸凌，我感受到你的怒火，让我们并肩作战吧。只要你一句话，赴汤蹈火都不再怕。
1: 不了，我们人手足够了，但你可以帮我们起个队名，你能想到很顺口的名字吗？
7: 这个任务最适合我，找我帮你们取名准没
1: 错。好极了，谢了，弗雷德。他怎么走了？好吧，我们该出发了。
6: 快点儿，把手推车推过来。哎，河马们，把路面压平一点。还有你，长颈鹿，把木桩运过来。哎，水獭们，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你们是想挨揍还是滚蛋？快点儿，快去干活。
1: 嘿，水獭们，为什么你们要听他摆布？等他砍光了所有的树，你们啃什么？哎，你们呢，河马？你呢，长颈鹿？到时候你们住哪儿？
6: 别听他胡说，快干活去。
1: 我警告过你，我们不会让你砍光这片丛林，这里属于所有的动物。
2: 丛林之光在此，想破坏丛林先过我们这关。不行吗？那你们想叫什么名字？
6: 不管你是丛林之光还是什么，你们很快就要没命了。
1: 吉尔伯特，贝特莎，你们快想个办法对付岩浆。
8: 推高一点，贝特莎。

0: 想到办法了，莫里斯，我们用这根管子把河里的水引到火山里面去。
1: 知道了，吉尔伯特，来吧，各位，是时候反抗了。
2: 水獭们，我宣布你们被解雇了，我会找一群白蚁来替代你们。
3: 我们再也不会怕你了。
4: 我们要反抗。
1: 正好，帮我个忙。米格尔，跟我来。冲啊！
0: 莫里斯，我们要拧开那个阀门，利用河水冷却岩浆。
1: 好的，吉尔伯特，你准备好了吗？
0: 小小莫，等我的信号。米格尔，把那根管子拿过来，我们要把河水引到火山里去。动手，小小莫。
5: 一定管用，一定管用，一定成功啦！
2: 你们两个听着，把岩浆引到这里来。
6: 不管用了，
2: 再试试懒骨头。
6: 不用再剁了。你好啊，大象先生，米格尔要来锤你了。
7: 我们快跑吧！
2: 给我回来，你们两个笨蛋！
6: 河马兄弟，帮米格尔把路面压平。
1: 你现在恨不起来了吧？
2: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给我记住了，丛林之光。
1: 不，我们不叫丛林之光，而……
8: 如果你觉得倒霉透顶，需要马上摆脱厄运，就快去找丛林特战队，今晚准能安心睡。他们都很厉害，有时也很搞怪，遇到危险时刻就找丛林特战队。
1: 好极了，弗雷德，就叫丛林特战队，这个名字听起来真不错，你说呢，小小莫？
9: 听见了吗，朋友们，是丛林特战队救了我们。
10: 丛林特战队，
11: 你们就住在丛林附近吧，这样的话如果谁需要帮助找你们就很方便了。
1: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好像还缺点什么。我们可以利用火山里的蒸汽做成信号器。
8: 丛林特战队，特战队，丛林特战队，
1: 开门，好玩吧，小小莫。
0: 住手，莫里斯，别弄坏了。
1: 我们就是这样建立了特战队。
12: 贝塔上，你就是丛林之光。
1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好漂亮啊！哦，又来一只，美极了。哦，快看看这只，太漂亮了。
14: 爸爸，我觉得蝴蝶最难吃的地方，是翅膀，感觉干巴巴的。
13: 艾尔，爸爸，能不能别吃昆虫了？可以去试试吃点水果吗？
11: 水果。
15: 你还是去问鸡尾鸟讲笑话吧。
11: 哥们儿，咱们去捕猎芒果怎么样？
9: 或者椰子也行。
13: 走吧走吧，随你们怎么笑，我知道该怎么让你们改变主意。跟你说件事，艾尔，鲍勃说他在明天之前一只虫子都不吃。
9: 真的吗？为什么？
13: 他要证明自己的毅力，他不跟你说是因为他觉得你做不到。
9: 他这么看不起我，那我就让他看看谁更有毅力。
13: 嗨，鲍勃，艾尔说他在明天之前一只虫子都不吃，他不跟你说是因为他觉得你做不到。
11: 什么？他说我做不到，太小瞧人了，我要让他看看，走着瞧。
9: 在明天之前我一只虫子都不会吃，你能做到吗？
11: 当然没问题，你知道的，我很有毅力，不过我想你连5分钟都撑不住，咱们走着瞧。
9: 你锻炼身体，用这个办法忘掉吃虫子的事儿。
11: 水果，我的朋友。
9: 水果还很有营养。咱们还是休息一会儿吧。
11: 对，再吃点东西。

0: 咱们吃点儿蓝莓吧。
1: 这东西的口感比甲壳虫差多了。
2: 好嘛，说实话，我觉得它很难吃，还有点恶心。
0: 啊，我有办法了，加上这片叶子，还有这片叶子，搞定，漂亮的苍蝇蓝莓。这样吃起来味道更好。
2: 真有你的，就当做是在吃苍蝇。
3: 鲍勃，你这么快就放弃了？你看看艾尔，他在吃水果。
2: 等等，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笑吧，艾尔，你一定熬不过我。
0: 有一点我得说清楚，朋友，只要我想做，没有我。
2: 好吧，我去这边找水果吃。
0: 我去那边找。水果是我们的朋友，水果还很有营养。
4: 卖苍蝇啦，卖苍蝇啦！我这里有最好的苍蝇，祖传的古希腊苍蝇店。这儿有最好的苍蝇，有彩彩蝇，有文家蝇。谁想买苍蝇，快来买苍蝇啦！
0: 不行不行，等到明天再说，我一定要坚持到明天。
4: 购买十只苍蝇，免费赠送一只毛毛虫，仅限今天。
0: 算了吧，没人会知道的。我要最好的苍蝇，老板。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们这里有很多种苍蝇、蛆虫，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这个呢，是我们的招牌菜，加了蛆虫的开胃苍蝇凉菜。
0: 谢了，朋友。
6: 你可真没毅力，
0: 赴约还没结束呢。
2: 是啊，到明天才算完。
4: 外面起了一团很浓很浓的雾，那雾团里面有奇怪的光往这里来了。
5: 奇怪的光？你萤火虫吃多了，脑子吃坏了吧？
7: 这团雾，这些光，在很久以前就出现过一次，而今天又出现了。绿光虫就要来了。
4: 什么东西？
7: 绿光虫每隔10年，这种生物就破土而出，在一夜之内破坏整个世界。他们会在天亮之前离开，10年之内不会再出现。
0: 好了，冷静点儿，放心吧，我们会搞定的。我们是丛林特战队。绿光虫是什么？
7: 他们是一群很可怕的生物，一种非常邪恶的昆虫。
2: 你别说的那么恐怖行吗？别把他们吓坏了。
0: 不过是虫子而已，鲍勃。听着，我们发誓要结识，可是在我看来，你们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来摆平这些虫子。好吧，确实有一点恐怖。
2: 那些绿光虫在哪儿呢？有这么善良的虫子吗？
0: 只要它能吃，就不用在意。来吧，开饭了。我舌头没知觉了。
2: 好疼，怎么会这样？太疼了，这东西比红辣椒还刺眼。
0: 我看咱们还是回屋吧。好吧，那个确实有一群会发光超危险的变种虫子袭击了我们，不过没必要害怕。
8: 我们要完了。
0: 好吧，该害怕了。
8: 我们要完了，鲍勃。
2: 别慌，艾尔，冷静一点。我们不要出门，保护好自己。他们只在夜晚行动，对吧？
7: 没错，但我们坚持不到明天早上的。
2: 好戏还在后面呢，让他们看看我们能保护好自己。

0: 加油，兄弟们，千万不要放弃！
1: 虫子实在太多了，
2: 我的武器也被吃了，现在该怎么办？
3: 我们都会被吃掉！
4: 赶走他们，赶走他们！
2: 真是太惨了，想不到会被虫子吃掉。
1: 我们最后的时间居然浪费在无聊的赌局上，这个赌局没意义了。我们还是在临终之前多吃几只苍蝇吧。
2: 谢谢，这是我的最爱。永别了，鲍勃。
1: 永别了，艾尔。为我们最后的晚餐干杯。
2: 他蛰我了，好疼！走开，走开！你看见了吗？
1: 他们是来救七八虫子的。
2: 那就放了他们吧。
1: 去吧，飞吧，你们自由了。
5: 这就没事了，
3: 我们得救了。
2: 看，我说吧，我们丛林特战队能搞定的。
6: 绿光虫完成了每十年回来一次的使命，以后应该不会见到他们了。
1: 实在是太棒了，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反正我是不想再吃虫子了。
3: 我决定再也不卖苍蝇了，我准备去卖香蕉。
7: 我会把这家昆虫吧改成果汁吧，少担点风险。
2: 好吧，这么说我们赢了赌约，鲍勃。你看，一旦有了毅力，一切皆有可能。我终于习惯吃水果了。
1: 没错，
8: 干得好，伙伴们，我真为你们骄傲，你们都赢了赌约。
2: 哦，当然，只要我们想，我们可以永远不吃昆虫。
1: 没错，这个绝对没问题。
8: 任务完成，用餐愉快。
2: 谢谢。
1: 他肯定没想到我们能赢下赌约。
2: 是我的
1: ，
2: 快给我，
1: 不可能给你，
2: 别跑了。
9: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1: 对呀。
1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11: 人行道的最安全。
10: 斑马线上别打闹。
11: 快速通过最重要。
10: 遇到井盖不要踩。
11: 绕行通过更稳妥。
1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戏，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3: 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贝德莎为什么拿着一束花？
1: 是送给吉尔伯特的，因为，哎呀，你懂的。
0: 黄的，甜甜的。米格尔的女朋友长在树上。米格尔真的很喜欢香蕉。
1: 我就知道你很浪漫，米格尔。
0: 米格尔爱你超过我锤，我锤，我锤！米格尔爱你爱到无法表达，米格尔爱你，米格尔爱你，米格尔爱你！
1: 太棒了，米格尔，真是首好诗。
2: 米格尔写了一首诗，贝特莎觉得很棒。
3: 你还好吧，吉尔伯特？
2: 我好极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米格尔，
4: 朋友们，任务来了，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1: 吉尔伯特，他怎么了？
4: 没事，他就是这样。说到哪儿了？哦，对，丛林特战队，
5: 火速救援，
6: 行动顺利。
4: 开门。你们好，马拉、罗杰，朋友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
7: 猛虎勇士，罗杰和我一直在相互交换自己种的植物和种子。
3: 哦，马拉拿走奇怪的植物，我拿走胡萝卜、土豆、西葫芦、南瓜、萝卜、胡椒。
4: 这都是蔬菜对吧？
3: 没错，就是蔬菜。上一次交换种子时，我们犯了个错误，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们把胡萝卜种子和食肉植物都弄混了。我在兔子窝附近种了许多食肉植物，
7: 而我在种食肉植物的地方发现了胡萝卜，才意识到这个错误。
4: 然后呢？
3: 现在兔子窝周围已经长出了许多食肉植物，后果很严重啊！
4: 我们得去救兔子们。马拉，是哪种食肉植物？
7: 最糟糕的那种。种植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千万不要浇水，否则它会成倍繁殖；二是千万不要施肥，否则它会越长越大，危害极大。
2: 好吧，但怎么清除它们呢？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火，食肉植物遇火即焚。但是要小心，我可能不小心种了一些易爆的蘑菇，不能出错，否则会爆炸。
4: 好的，走吧，朋友们，我们去兔子窝。
0: 坏脾气老鼠不想要花。
1: 是的，他今天心情很不好。
2: 米格尔，你别擅自决定我的想法。小心点，米格尔，给我当心了。
8: 谢谢孩子们，我和你们的妈妈很开心能够和可爱的孩子们一起庆祝结婚纪念日。我很爱你们，虽然我有时候会搞混你们的名字。
9: 耶，来吧，拆礼物了，拆礼物了。
4: 抱歉打扰了朋友们，但你们必须跟我们走，这里非常危险。
1: 你说什么？

0: 这附近种了食肉植物，你们必须离开。
1: 哦不，除非先拆完礼物。
2: 拆礼物，拆礼物。
3: 稍等，我们投票表决，支持先离开这里再拆礼物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我数数，1234567891011241234466971729，加上小高登95票，再加上我们97票。
1: 我不是高登，我是乔丹。
3: 好，那就是5票支持，97票反对，我们留在这儿。
4: 高兔怎么不听莫里斯先生的话？米格尔就要捶肚子。
1: 太恶心了！
3: 我们兔子就是这样，感到非常紧张时就会想上大号。
0: 嘿，米格尔，你以为我会放任你欺负无辜弱小吗？太不了解我了！来吧，做好防御！来，我没开玩笑，准备接招吧！好了，吉尔伯特，别犯傻了，别在兔子这里浪费时间了。他们不走，我们就尽快找到所有的食肉植物。他们刚种下不久，体型应该很小。
1: 哦，不好，要下雨了。如果植物被淋湿，那么
0: 那就糟糕透了。来吧，快点！你想逃跑？你害怕了是吗？贝特莎，我去检查那边，你也一起来吗？
1: 哦不，我们最好别在一起，吉尔伯特。
3: 别在一起？说真的吗？
1: 当然，各走各的路更好。祝你好运。
2: 放开我！
1: 别怕，我来救你。
2: 谢谢你。那是什么东西？这里种的本应该是胡萝卜，
1: 我来处理。在这期间，你别靠近。只要不浇水、不施肥，就不会有危险。你做了什么？
2: 我很害怕，就拉大号了。
1: 我说了，别施肥，要把它引到火堆那边去。你能再施点肥吗？
2: 不能，我不怕了。
1: 非常可怕，我们完了，我们会被吃掉的。看，只要你想，就能做到。
5: 啊！我的天哪！

0: 米格尔要救小兔子，但米格尔不能锤蘑菇，他们会爆炸。米格尔有办法了，小兔子爬上树枝，米格尔救你出来。
1: 来吧，米格尔，放下棍子，我们来决斗。你还想逃跑吗？
0: 米格尔正忙着呢。
1: 你这个叛徒，我要把你扔去喂蜥蜴！我踢，我踢，我踢，踢踢！哎呀，我还把你当朋友呢。
2: 你能待会再对付他吗？拜托了。
3: 肖小莫，你看到这些粪便了吗？植物吃了粪便就会长大。这棵好像有点过度施肥了。
1: 孩子们，谢谢你们，一个泳池。哇，装满水的泳池，我的天哪！快跑，赶紧离开！如果食肉植物碰到水，它们就会成倍的繁殖，蔓延的到处都是。
4: 不，莫里斯，别吓他们。
3: 什么意思？我得警告他们。
4: 也许在吸收粪便。
3: 情况更糟糕了。
4: 莫里斯，如果植物碰到泳池，我们就完了。快来！
0: 米格尔要帮助小兔子。
1: 来吧，接招，接招，接招吧，接招，接招，

0: 他去哪儿了？
1: 救命啊！救命啊！
2: 贝特莎抓紧了，米格尔来了！我追，我追，我追！
0: 好吧，我知道了，我退出。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这些植物？
2: 我追，我追，我追！
0: 嘿，高登，去拿蛋糕来。
3: 我不是高登，我是乔丹。
4: 我才是高登。
3: 这里有很多蜡烛，因为每只兔子都插了一根。
0: 好的，谢谢你，高登。
3: 不对，我是乔丹。
0: 我过去，我来对付这棵植物。也许我不会活着回来，但没关系，反正也不会有谁想起我。再见了，贝特莎，我不会再烦你了。我不能阻止你奔向幸福，希望没有我，你会更快乐。
1: 吉尔伯特，小心！
0: 那棵植物在哪儿？
1: 亲爱的，吓坏我了。
0: 贝特莎，你救了我，你还在乎我？
1: 当然了，傻瓜。
0: 再见了，朋友们，纪念日快乐。
5: 再见，丛林特战队。孩子们，丛林特战队救了我们，该说什么呢？
6: 谢谢丛林特战队，谢谢丛林特战队。
7: 米格尔，别太难过，你配不上他，他不是你的宝贝，是我的。
2: 米格尔不明白，吉尔伯特也喜欢香蕉。

0: 最光荣。
1: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0: 我劳动，我幸福。
2: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3: 到，
2: 要交的作业
3: 到，
2: 还有文具。
3: 我在这，我在这。
2: 好，大家都到齐了。
4: 还有我，还有我呢。
2: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4: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5: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4: 我找到春天啦！
5: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鳕鱼，
8: 深深海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今天我来教你们一样新本领，猫鼬之回挡。这招真的非常厉害。有一次，我用这招挡住了一只正全力攻击的大象，让对手失去平衡，以彼之力还治彼身。谁愿意来配合我演示一下？
1: 米格尔不喜欢让对手失去平衡，米格尔更喜欢锤对手。
2: 来吧，吉尔伯特，快亮出你的本领。
3: 我很擅长自我防御，不需要靠他的傻招式猫鼬之回挡。哼，以为自己是功夫熊猫吗？
0: 好了，吉尔伯特，别抱怨了，来攻击我，看看猫鼬之回挡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傻。出招吧。
3: 小心了，莫里斯，我警告你，我真的会全力出击。
0: 敬请赐教。
3: 你自找的。
2: 吉尔伯特。
0: 嘿，妈妈，你在干什么？
2: 他想攻击你。
0: 妈妈，我们正在训练啊。
2: 不管是不是训练，谁都不能动我儿子一根毫毛。
0: 妈妈，我是猛虎勇士，不需要你保护我。
4: 如果你不介意，能不能把脚挪开再说话呀？
2: 对不起，吉尔伯特。
0: 好吧，我们下次再继续训练。任务来了，丛林特战队，
5: 火速救援。
2: 我和你们一起去。
0: 没事的，妈妈，我长大了，我能照顾好自己。
2: 但可能会很危险。
0: 好吧，够了，你从来不相信我，我一直在拯救丛林，你却只把我当作刚出生的虎宝宝。你质疑我的能力，这太伤人了。看着吧，我会独自完成任务，救我自己，而且会出色的完成。好，先失陪了。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6: 行动顺利。
2: 他有时候脾气可真大。
7: 娜塔莎，也许你应该更相信他一些。
2: 我是他的妈妈，在我眼里，莫里斯就是那个我看着长大的笨拙小老虎。
3: 你不要再瞎操心了，他是猛虎勇士，战无不胜。有一次他在睡梦中就打败了个对手，你能想象吗？
2: 睡梦中？
0: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跳鼠米基用死亡郁金香的花粉催眠我们。我们被困在自己的梦境里，做着最糟糕的噩梦。我永远爬不到最爱的树枝上。太可怕了。
1: 香蕉，我的香蕉，把我的香蕉还给我。
3: 他面对自己的恐惧。
0: 我的条纹。

0: 一边在睡梦中还是打晕了米奇，莫里斯战无不胜。
1: 他真的非常厉害。
2: 其实是他很幸运，有时候他能够在无意中成功，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3: 真的，我准，莫里斯先生最厉害了。有一天，米格尔和朋友们在对付讨厌的土豆机器人，我准，
4: 消灭丛林特战队。哎，
3: 我们用拳头对付讨厌的土豆机器人，但他们太厉害了。
5: 好吧，我们投降了。
3: 莫里斯先生利用吉尔伯特的发明，把土豆机器人都烤熟了。
6: 真不可思议！冲啊！
5: 我今天身手不错。
3: 米格尔最爱香蕉，但米格尔也喜欢吃烤土豆。
2: 所以莫里斯打败了土豆。哇哦，真厉害，米格尔真的厉害。
7: 说真的，我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他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丛林。还记得他被弹射到陨石上那一次，我们必须把爆炸物发射到巨大的陨石上，否则整个丛林都将化为灰烬。但我们忘了点燃导火索。
8: 是你负责点燃它的。
1: 胡说，那明明是你的任务。
5: 发射。
7: 但莫里斯一刻都没有犹豫。他甚至没想过要怎样返回地面。
2: 但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会飞，对吧？
7: 是的。
2: 那你为什么不飞去点火呢？
1: 实际上，莫里斯喜欢被弹射到空中，他经常这样。
7: 是的，也许他前世是一只鸟。猛虎勇士是一只鸟。你能想象吗？
2: 我承认他很勇敢，但有时候这不是勇敢，而是鲁莽。如果他遇到强大的敌人，就会陷入困境的。什么？你说他几乎赤手空拳打败了丛林中最可恶的大坏蛋？
5: 是最可恶的敌人们。
9: 准备好迎接我们的追捕吧，弗拉蒂米尔，带上一群饥饿的红蚂蚁。梅琳娜则带来了她最新的邪恶发明，还有可怕的杜姆和炸药女王福斯。
5: 让你们见识一下猛虎勇士的怒火吧。
8: 我的蚂蚁，快来保护我。
2: 仅靠你们两个就打败了他们，我必须承认我以你们为荣。孩子们，
3: 莫里斯先生的妈妈以莫里斯先生为荣。
2: 我当然以他为荣，他强壮勇敢，最了不起的是他交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如此可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给他提供帮助。
7: 快打住，我都要脸红了。
10: 没错，莫里斯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也是他的福气。
9: 没错，所以偶尔呢，我们也会和他开玩笑，以免他得意忘形。
10: 是的，有时候他真的很笨拙。记得那次他在池塘边放火了吗？
5: 就这样，好吧，我瞬间就能扑灭他。哈哈，冲啊！
9: 还有那次，他被毒蛇催眠，以为自己是一只饺子。

0: 再是一只饺子，一只小饺子，快去把自己煮熟。
1: 我是一只饺子，一只小饺子，我要跳进锅里把自己煮熟。
2: 我是一只饺子，我是一只饺子，
3: 我是一只饺子，太搞笑了。
2: 后来我们还给他做了一双拖鞋，因为他在火山里烧伤了脚。
4: 好，我来了。
5: 等等，莫里斯，别去那里。莫里斯，接住！
4: 谢了，朋友们，很合脚。嘿，
3: 还有那次他丢失了所有记忆。
4: 嘿，大家好，你们是谁？他是谁？他看起来很凶，会咬我吗？
6: 那是小小莫，你的孩子。
4: 真的吗？我有孩子。这可太好了，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我是谁？你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忧郁地看着我？猛虎勇士？真的吗？在哪儿？就是我。孩子的想象力真是丰富。不好意思，朋友们，他的爸爸能不能来带他一下？我一直都在带着他。
7: 你就是他的爸爸，莫里斯。
3: 然后他问吉尔伯特：“你是谁，先生？”
4: 希望没打扰到你们。你们看起来笑得很开心啊。然而，当你们嘲笑我以及我的冒险之时，莫里斯可是拯救了丛林。我打晕了一群犀牛，阻止了一场火灾，拯救了海狸的住处。我现在好累。还有你妈妈，你还是认为我无法独立完成任务。你从不以我为荣，这让我很烦。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证明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8: 哦，不不，小莫，在讲这些趣闻之前，你的朋友们都说你是整个丛林最棒的猛虎勇士，我非常以你为荣，小莫。
4: 啊，啊，妈妈，
8: 我是一只饺子，我是一只饺子，真的很好笑。
4: 哦，妈妈。
9: 放开呀！
10: 你先放开，
9: 我先抓到他的。
10: 不是我先抓到他的。
4: 听到了吗，小小莫，有任务了。
11: 丛林特战队，火速救援。
4: 哎，米格呢？米格，米格，米格。
12: 你好，我是曼尼，米格尔的爸爸曼尼。米格尔非常抱歉，米格尔今天来不了了。
4: 不是吧？为什么？
12: 米格尔的妈妈给他做了橘脆皮香蕉，他不想错过大餐，所以我来替他。
4: 那好吧，曼尼，你有什么特长？
12: 吃香蕉。
4: 那你会锤锤吗？
12: 不，曼尼不锤锤，曼尼只喜欢吃香蕉。
4: 没事的，我们来处理。丛林特战队，
13: 火速救援。
12: 曼尼要吃好多香蕉。
13: 行动顺利。
4: 开门。你好，朋友，有什么需要？嘿，你可不是我们的朋友，梅丽娜，你来这里干什么？
14: 你好啊，我有了占领丛林的新计划，你们阻止不了我的。
6: 好奇怪，他在去年的今天是不是也来过？
15: 没错。
6: 前年的今天也是，对吗？他想干什么？
14: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阿吉？
15: 知道，梅琳娜，今天是我们初次见面的纪念日。
6: 是吗？这是怎么回事？他以为他是什么东西？
4: 梅琳娜是吉尔伯特的前女友，早于贝特莎。
12: 为什么吉尔伯特要换女朋友？水塔夫人看得比蝙蝠小姐温柔。
15: 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4: 好吧，好吧，大家冷静一下。梅琳娜，你到底想干什么？
14: 我年年如此，我的计划就是占领丛林。看好了。
16: 哎，
14: 这代表整个丛林，这是你们，这是这个
6: 就是我，梅琳娜，尊贵的丛林女王。
12: 曼妮很满意，水塔夫人解释得非常好。
15: 是的，讲解很生动。
6: 她总是有100万种方法把我们惹毛。
14: 我在丛林几大村庄里放了四个巨型机器人，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条件，我就下令让他们摧毁一切。如果你们想破坏机器人，他的驾驶员就会吹响警报。别吹，你个笨蛋，机器人会听到的。
4: 是的，好吧，我错了。
14: 好，刚说到哪儿了？哦，对了，一旦听到警报，机器人就会摧毁这些村庄。
4: 你的条件是什么？
14: 我已经说过了，不过没关系，我再说一次，我要当丛林女王，住进你们的洞穴，统治这座丛林。
4: 哦，就这样？
14: 是的，就这样。嘿嘿嘿，哦，可爱的贝特莎，抱歉，你出局了。哦，美琳娜，你可真美啊，你威力无边。
6: 够了，是他自找的。
4: 那好吧，吉尔伯特，你有主意了吗？
16: 当然，我们兵分几路，每人消灭一个机器人。
4: 是的，但是要防止他们吹响警报，我们就必须同时行动。
16: 嗯，我有办法能保证我们同步。哦，莫里斯，你能帮我把它挪开吗？谢谢。好了，等袋子里的沙漏光了，它就会敲铃发出信号。就在这个时刻，我们

0: 王，好，再见。
1: 莫里斯，你们要去哪里？
0: 我们把洞穴让给你，好好享受吧。
2: 就这样，我赢了，不打个小架？好吧。
0: 贝特莎，你现在就去盟友村，我和小小莫去海狸村，吉尔伯特，你去河马村，还有你，米格尔。我是说曼尼，你去鸡尾鸟村，就说你是丛林特战队派去的，听到信号就进攻，祝好运。
3: 哎，真希望能快点听到警报声，我就能摧毁这座村子了。
0: 嘿，海狸，我们要摧毁这个机器人，过来，我讲给你听。
4: 不不，我们在看表演的。
0: 这不是表演，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机器人。
4: 哦，看他是怎么把小屋推倒的。那好像是我家，好厉害啊！哇！
5: 你好，我是丛林特战队派来的。因为米格尔要吃他妈妈做的橘脆皮香蕉，米格尔不能错过这顿大餐。
6: 啊，那你打算怎么救我们？
5: 你有香蕉吗？
6: 有。
1: 你不会伤害我们的，对吧？
4: 现在不会，我还在等警报。嘿，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玩会儿球。
1: 可我们没有球。
4: 没关系，我有。
5: 我担心我们池塘里的这个机器人会是个大麻烦。
7: 是啊，我也正担心。
8: 你们好，
7: 丛林特战队来了，得救了。
6: 好吧，要想打败机器人，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要做这个。完成。有了它，我们就能打败这个坏家伙了。
0: 还有甜甜圈，谁想吃即食果和甜甜圈呢？看表演的时候怎么能不吃点东西呢？
4: 没错，真是个好主意。我能吃点甜甜圈吗？
0: 不，刚卖完。
4: 那即食果还有吗？
0: 也没有了。但别难过，我还有一棵很美味的树。哇哦！
6: 除了吃香蕉，你还有别的办法能打败巨型机器人拯救我们吗？
7: 巨型机器人？
6: 对呀，就在那边。
7: 巨型机器人，哦不！
6: 它和我画的装备有点不一样，我再给你们画个简单点的设计图。
7: 吉尔伯特先生，设计图是什么？
1: 他真烦人，我等得不耐烦了。
6: 好吧，你们确实不擅长做装备。
7: 那是因为我们的拇指和食指捏不起来，长官。
9: 没错，给他看看。
7: 好，但我可能会摔。
6: 有了，我知道该怎么利用你们的专长了。
0: 各位，已经可以了。好的。小小莫，该你上场了。
7: 为什么要让我们玩杂技？
6: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现在只需要等信号响起。
1: 好吧，我是尊贵的丛林女王了，那现在该做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你们给我等着！哦，小仓鼠，快抬头啊！
0: 就是现在，小小莫。
10: 天哪，有敌人！

0: 动点小脑筋就行了。
1: 看来效果还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背后给梅琳娜一脚就能回家了。哦吼，
2: 真以为我会把全部计划告诉你们吗？我还有第五个机器人来碾碎你们，现在我会让你还我们一个清净。

0: 又来了，吉尔伯特的女朋友脾气真差。
1: 很好，圆满完成任务。
2: 贝特莎，梅琳娜怎么可能比得上你？
3: 你好，爸爸。
0: 米格尔，
3: 怎么样？你喜欢和特战队一起行动吗？
0: 我还有很多事不明白。先是温柔的水塔夫人来看我们，然后莫里斯先生让我去鸡尾鸟村吃香蕉。回来的时候，不温柔的蝙蝠夫人锤了水塔夫人。
3: 什么？为什么米格尔没赶上在鸡尾鸟村吃香蕉的任务？哦，米格尔好难过。
4: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5: 我劳动，我成长。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天气好极了，对吗，孩子？你看，小小莫，猛虎勇士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功夫、正义、过瘾的训练和……
1: 倒不错，贝特莎，非常好。
0: 什么？哎，等等，妈妈，你在干什么？
1: 我串门时发现，可以教他们怎样打出漂亮的飞龙扫帚拳。
0: 可是妈妈，负责训练的应该是我呀，而且飞龙扫帚拳打法非常蹩脚，不管用。
2: 哎呀，抱歉，莫里斯，
1: 不管用吗，小莫？
0: 等等，我还没准备好，不算数，他刚才偷袭我。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就叫我朋友偷袭别人吗？真棒啊，妈妈。
2: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你自己跑到我的手下面的，你得小心一点。
1: 好吧，你总是这个样子，永远也不满足。
3: 我懂，莫里斯先生，如果我妈妈替我教别人锤锤，米格尔也会不开心。
0: 谢谢你，米格尔，终于有人能够理解我了，我永远不会抢你的活干，我保证。
3: 谢谢莫里斯先生。
0: 别客气，米格尔，你懂我的。刚才说什么来着？
4: 我们在说你刚刚被小小的飞龙扫帚拳打倒了，真让人没想到啊。
2: 你什么意思？是他自己过来的，而且我的拳一点也不像。
4: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意思。
0: 你看看你帮我训练，把这搞成什么样了？
1: 这都是我的错。
4: 听我说，贝特莎，我只是说你
0: 负责训练的人是
2: 我
0: 妈妈。
2: 我不是故意的。
3: 米格尔好想锤锤，锤锤就没有人吵架了。
2: 受够这些大人了，我爸爸和我爷爷也总一天到晚吵架。
5: 够了，把我的柠檬黄给我，他们本来在我屋里放得很整齐，肯定是你干的。
4: 我根本不喜欢吃柠檬，我碰他们干什么？而且我发现我的猕猴桃不见了，肯定是你偷的。
2: 我受够了，大人们真烦。
0: 小小莫，小小莫，你去哪儿了？
1: 我的小宝贝儿，你在哪儿？哟呼，
0: 小小莫。
2: 没错，你说的特别对，我再也受不了他们吵架的声音了，想离家出走吗？你追不上我的小小莫，快点，小小莫，你可是老虎，抓我呀。没抓到。快来，小小莫，加油。哇哦，是个阴森的山洞。来吧，小小莫，我们进去探险，肯定会很好玩的。

0: 瑞景间的丛林大道来说，
1: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2: 你说是吗，孩子？
3: 说得对，妈妈，
4: 收获颇丰。
2: 看看这些柠檬和猕猴桃，那些土拨鼠肯定不会发现的。泰奥菲，去把它放到柜子后面。
4: 好的，妈妈。
2: 泰奥多，把它和那些放到一起。
5: 好的，妈妈。
4: 这个计划太棒了，妈妈，我们在丛林里偷的这些东西已经把仓库堆满了。
1: 你说的对，小小莫，他们妈妈是老大，可恶的小偷，我爸爸就是因为他们才和爷爷吵架的。得告诉你爸爸，不能让这些坏蛋逍遥法外。怎么了，小小莫？
4: 妈妈，有只小老虎和土拨鼠要告发我们。
1: 小小莫，快跑！
2: 什么？
4: 我们该怎么办？
2: 拦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
4: 好的，妈妈，你们休想过去。
5: 主要到你了。
2: 还愣在那干嘛？
5: 给我站住。
6: 开门，开门，
4: 你们都跑不了的。
6: 快开门，你们被包围了。
1: 我们完蛋了，小小莫，我们怎么才能逃出去呀？你真的觉得我们能从这里逃出去？祝我好运！
2: 孩子，抓住他们！
4: 可妈妈，门反锁了，而且他们不开门。
5: 他说的对，
2: 我们是鼹鼠用爪子挖洞啊！
1: 哇哦，看小小莫，他们就是这样偷水果的。他们在整个丛林下面都挖了地道，所以我爸爸和我爷爷根本发现不了。

0: 看起来好大呀！哦，快，我们看看它通向哪里。
1: 快来，我抓到它了！
0: 谢谢你，小小木。
2: 让它给跑了。
3: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跑了？妈妈，这也太难了。
4: 他们往左边跑了。呀，
3: 哪个左边？
2: 这个左边。
4: 不，这个左边。你们这群没用的大傻瓜。

0: 脚下有群鼹鼠大盗要来抓你了。
1: 啊，鼹鼠大盗，现在的小孩都在想什么呀？啊，
2: 妈妈，我抓到了，不过好像抓错人了。
0: 我好像明白了，我要做个试验。小小莫，看我的。
2: 耶，这次我抓到他了。哦不，只是块石头。
0: 看到了吗？他们通过大地震动来辨别我们的方向，只要我们双脚踩在地上，他们就能抓到我们。那我们怎么逃出去呢？小小莫，
3: 小小莫，小小莫，小小莫，
4: 罗拉，罗拉，罗拉。哦，朋友们，你们见过罗拉吗？
3: 好像没有，我们在找我儿子。
5: 什么？你偷了我的柠檬？
4: 不，爸爸，他在说找儿子，不是柠檬。
6: 他们肯定是一起去哪玩了，我们一起找找吧。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小小莫？
1: 小家伙，只要让我听到你的脚步声，我就能找到你们。在这儿啊，他去哪儿了？
0: 小心你的头！哎呀，哎呀！

0: 啊！你们能打败泰奥多和泰奥菲，但你们休想抓到我！
1: 借我用用。
2: 好吧，记得还给我，孩子。
0: 你跑不掉的，小家伙。
1: 我们赢了，小小莫。
3: 啊，谢谢你，孩子们，祝你们开心。
4: 啊，小小莫，你在这儿啊？
3: 罗拉，
4: 罗拉，你也在啊？
5: 你去哪儿了，我的宝贝儿？我们找了你好几个小时。
1: 你们肯定不信，但我们受不了你们吵架，所以去别处玩了，然后遇到了一群鼹鼠大盗。是他们把你们的水果偷走了，所以你们不用再吵架了。
4: 好吧，孩子，我保证我们不会再吵架了。妈妈，你也别替我教功夫了。
5: 好吧，莫里斯，你说的对，这太傻了。我们再也不吵架了，我保证。
0: 你们这是逼我出绝招！哎，
5: 话说你刚才。

0: 那招不是飞龙扫帚拳吗？你不是说他很蹩脚吗？
1: 没错，但刚才不是那招打倒了他，他好像只是滑倒了。
2: 不不不不，飞龙扫帚拳不是这样的。
3: 你说什么我都听到了，你说柠檬，所以你就是小偷。
4: 可是爸爸，他说的是飞龙扫帚拳，没说柠檬。
0: 别激动，问题解决了。
3: 你刚刚说什么？什么吃光了，所以你才是小偷。
4: 别说了爸爸。
5: 他们又吵起来了，要走吗？
3: 就是他，要不就是你，别这么看着我。
1: 我妈妈可不是小偷。
3: 她可以吃，但不能吃我的柠檬。
4: 好了爸爸，咱们回家吧。
6: 我是家务小能手，
7: 我劳动，我快乐。
8: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海是大大的，
1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4: 慢点。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4: 没事，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腊肉
26: 知道吗？
27: 知道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9: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1: 营养，
3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2: 健康，
3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3: 好吃。
3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4: 3岁了，喝卓然。
3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4: 3岁了。
36: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 浪漫的

0: 找春天，也在长龙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龙，快乐动起来。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话跟他说，我做了一锅炖苍蝇，你猜他怎么？鲍勃，哎，鲍勃，怎么了？
1: 哎呀，我觉得那是……
0: 哦，等等，别提示我。啊，美味虫子浓汤
2: 搭配精酿阔鱼。
1: 这才叫真正的烹饪。
0: 嗯，啊，鲍勃，
1: 艾尔，
0: 鲍勃，
1: 艾尔，
0: 鲍勃，
1: 艾尔。你有事找我吗？
3: 这里是我家，以及你们吃光了我的食物。
0: 请听我们解释，这只是个小误会。其实我和我朋友只是路过，闻到了您做的虫子浓汤搭配精酿阔鱼的香味，所以就把它吃光了。
1: 真的很抱歉。
3: 哦，那没什么。其实我根本不爱吃阔鱼，我只是把阔鱼当诱饵捕猎。
1: 用来捕猎，所以其实您喜欢吃，难道是水草？
3: 不是。
1: 螃蟹？
3: 不是。
1: 难道是蟾蜍？
3: 没错。快跳进罐子，我喜欢吃煮蟾蜍。
1: 听着，我们不能让你只吃两只煮蟾蜍当晚餐，那也太寒酸了。我们是优秀的厨师，能给你做一顿大餐。还需要加点配菜。
0: 你在胡说什么，鲍勃？
1: 我在拖延时间，艾尔。
0: 对，就餐之前，让我们给你讲几个故事，开开胃吧。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讲吧，我听听看。
1: 你听过红粉公主的故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白色的蝙蝠，但它并不是全身雪白，而是白里透红，所以它的名字叫做红粉公主。
4: 大家早上好，我们点个名。生气鼠
5: 到，
4: 生气鼠
6: 到，
4: 生气鼠
6: 到，
4: 生气鼠
5: 到，
4: 生气鼠
6: 到。
4: 好，生气鼠们，房间真整洁呀，真是辛苦你们了。我是说乱糟糟的，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吗？能麻烦你把帽子放在别的地方吗？生气鼠，吃饭前千万不要忘记洗手。我不是你，生气鼠，我是说另一只。
1: 可恶的坏女巫非常嫉妒红粉公主，她实在容忍不了那只蝙蝠是丛林里最美丽的生物。可恶的坏女巫决定用芒果给红粉公主下毒。没错，一个有毒的芒果。
7: 墙上有九十九瓶牛奶，肚子整天咕噜。
8: 你好，小姐，今天天气不错。我这儿有个芒果，你想尝尝吗？拿着吧，很美味的。
4: 你确定现在是吃芒果的季节吗？
8: 当然了，是的。
4: 你在哪儿找到的？它是本地芒果吧？
8: 好的，其实
4: 我们也很难分辨，对吧？
8: 是的，
4: 有机农庄的作用真的非常重要。
8: 好吧，
4: 你觉得这个芒果熟透了吗？就像我兄弟卢卢经常说的，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芒果洗过了吗？
8: 听我说，这个芒果特别完美。没时间废话了，来，你看，这个芒果真的很……
4: 好吧，我们来点名。生气鼠
5: 到，
4: 生气鼠
5: 到，
4: 生气鼠
6: 到，
4: 生气鼠
6: 到。
1: 从那以后，红粉公主再也不用担心生气鼠们乱扔帽子了。

0: 我还需要几分钟时间等水在烧得热一点。是吗？我觉得可以了。没错，水还有点凉。挖洞需要很长时间。再等一会儿，我们还需要讨论菜谱。要是被他杀在就好了，他肯定一下子就能把我们俩救出去了。我们俩相当一块了。
1: 不，我觉得不是。你看那儿，所以我也往那儿看。
2: 给他找点事情做，我好像有办法了。
1: 再等水烧热之前，你还想再听一个精彩的故事吗？
3: 好吧，你讲吧。
1: 非常好，我要给你讲杰克和魔法香蕉树的故事。杰克非常贫穷，他和妹妹一起住在沙漠里，他们的水所剩无几，只剩下最后一小碗了。
4: 杰克，我们太穷了，现在家里只剩下这么一小碗水，该怎么活下去？
0: 给我水，可怜可怜我，我好渴。你救了我，听着，我只是个又老又穷的巫师，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感谢你们，只有这根魔法香蕉。谢谢你，香蕉是不错，可是，好吧。 我们已经没有水了，能吃的只有香蕉了。那我去睡觉喽。杰克。
1: 从那以后，他们有了源源不断的水，于是决定种香蕉树来纪念那个老巫师。他们种了好多好多香蕉，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真是个美满的大结局。
5: 听得我好饿，快点给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鲍勃，
1: 我马上就好，不过还需要几分钟，加油艾尔，再拖一会儿就好了。
5: 好吧，今天我们的推荐菜是森林风味蟾蜍浓汤，保证让你终身难忘。然而我们可要遭殃了。
6: 这样吧，饭做好之前再听最后一个故事怎么样？
7: 那好吧，最后一个了。
5: 好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戴老虎花纹帽子的小女孩。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我好想快点见到外婆，让她尝尝我给她挑选的所有的好吃的。
5: 这一天，阳光明媚，戴老虎花纹帽子的小女孩很开心。然而不一会儿，她在路上碰到了一只讨厌的猎狗。
7: 你要去哪儿？你不知道一个人在丛林里逛很危险吗？
6: 不，没关系的。我经常一个人去给外婆送水果，医生告诉她要注意饮食健康，所以我给她做饭，保证她每天都能吃到健康的食物。
7: 啊，真是个好孩子，我也住在这里，可我从来没见过你外婆，她住哪儿？
6: 很好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有一个装木门的山洞。
7: 哦，知道了。不过她只吃水果，是不是特别瘦？
6: 她不瘦，怎么了？
7: 我就随便问问，没事了。祝你过得愉快，替我问好，我走了。
6: 猎狗朋友真好。
7: 我该邀请他共进晚餐的。嘿嘿嘿，待会儿你外婆家见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外婆是我，我给您送好吃的来了。
8: 拉一下把手，门就开了。

0: 什么？
1: 拉下把手，傻孩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拉了一下门把手，门就打开了。啦啦啦啦啦，外婆，外婆，嗯，外婆，哦，你在这儿。你吃的好像不是蔬菜吧？医生怎么说来着？还记得吗？他说饭前不要吃零食。我穿过整座丛林，只为给你送点好吃的水果。
2: 从那以后，戴老虎花纹帽子的小女孩的外婆保证，除了三餐再也不吃零食了，并且开始锻炼身体。可就算她经常在猎狗的巢穴附近锻炼，可还是没有瘦下来。真是个美满的大结局。
3: 别再讲故事了，我饿了。
2: 好吧，该来的总会来的，永别了，宝宝。
4: 抓住这根绳子呀！
2: 干什么？
4: 抓住绳子。只差最后一步，能帮我们把火烧旺点吗？再见了，谢谢你的晚餐。艾尔，
2: 怎么了？
4: 等回到家，我要做一锅美味虫子浓汤，搭配青酱阔鱼。
2: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这绝对会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母亲节晚餐，朋友们。
4: 是的，他们肯定会超喜欢。礼物准备好了吗？
5: 米格尔已经包装好了。
6: 这个是给米格尔的妈妈玛丽娜的，这个是给吉尔伯特的妈妈吉娜的，这个是给我奶奶菲利斯的，还有莫里斯，你的礼物呢？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母亲节了吧？
7: 不，我没有忘，我想晚点再给她。
6: 可是为什么要晚点再给呢？
7: 因为我想私下送给她。
5: 拜托，莫里斯先生，米格尔想看莫里斯先生送给妈妈的礼物。
7: 不，再说也没有用，我不会给你们看的。
8: 礼物准备好了，晚餐也准备好了，现在只需要等妈妈们隆重登场。
7: 他们终于来了，妈妈们在呼叫，丛林客栈队。不过这次不是需要救援，好吧，我们去开门。
9: 母亲节快乐！
7: 开门。来的不是妈妈们。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0: 猛虎勇士，有一群特别可恶的女魔头正在破坏我们的村子。
7: 好吧，我们去给他们点教训。那些大坏蛋是谁？
10: 一只老虎，一只蝙蝠，一只大猩猩和眼镜猴。
6: 哦天哪，真希望我们的妈妈不会遇到这群坏蛋。
8: 等等，一只老虎、蝙蝠、大猩猩和眼镜猴。我刚才仔细地想了想，不会这么巧吧？他说的就是我们的妈妈。
7: 嘿，吉尔伯特，不知道你妈妈平时喜欢干什么，但我妈妈不可能去破坏别人的村子，好吗？绝对不可能是她。好吧，真的是我们的妈妈。
8: 他们怎么了？妈妈，请你快点停下，你到底怎么了？
11: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6: 他们被控制了，和平时完全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5: 不过米格尔的妈妈和平时一样，她还在我锤我锤我锤
12: 我锤我锤我锤我锤我锤我锤。
6: 她好像也不正常，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来，用这个试试。
12: 我锤我。玛丽娜，消灭所有哺乳动物。玛丽娜，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5: 米格尔的妈妈不喜欢香蕉了吗？看来米格尔的妈妈也不正常了。
3: 过来吧，我的狐狸。我把你们的妈妈都催眠了，丛林特战队他们全都听命于我。
13: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14: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15: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13: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8: 早该想到的，杜姆，你个卑鄙小人，你会付出代价的。
3: 那我们等着瞧吧，丛林特战队，看着我的眼睛。
8: 哦不，他是个催眠师，我真的很讨厌催眠师。别看他的眼睛，听我说，不要看他的眼睛。
6: 为什么要把妈妈们当作目标？为什么要让他们破坏村子？
3: 因为我恨你们，我憎恨所有的哺乳动物。每一年你们都会庆祝母亲节，而可怜的我从来就没见过妈妈。我出生的那天她竟然都不在。
7: 你出生的时候你妈妈不在吗？
6: 没有妈妈在，宝宝能出生吗？
8: 爬行动物是从蛋里孵出来的，如果他妈妈生了蛋就离开了，他

0: 出生时就见不到他。
1: 来吧，妈妈们，进宫，消灭掉你们自己的孩子。
2: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3: 我锤，我锤，我锤！
0: 不，米格尔，请不要锤我的妈妈。
3: 诺里斯先生，如果不能锤，米格尔该做什么？
0: 还有你妈妈，别伤害我的朋友们。哎呦！
4: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5: 小心，莫里斯，我妈妈发起疯来真的会很危险。
0: 是吗，吉尔伯特？我应该应付得了。
5: 我说的对吧？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6: 奶奶，快放开我男朋友，快点。
5: 我别放手。
6: 哦，吉尔伯特。
7: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3: 米格尔看到好多响啸家在眼前转圈。
2: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动物
1: 都我这儿来，忠实的仆人们。你们永远都无法打败自己的妈妈。再见，丛林特战队。
0: 这下可真难办了。
6: 怎么才能阻止他们去破坏别的村子呢？
3: 让米格尔去锤妈妈们。
6: 不，我们不能对他们使用暴力，得帮助他们摆脱杜姆的催眠控制。
5: 我们要刺激他们的精神，好让他们找回自我。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唤醒深埋在他们心中的美好回忆。我想到了，今天是母亲节，就用这个时机让他们想起曾经度过的最棒的母亲节。好了，看到他，妈妈就能做回自己了。
8: 哎，罗杰，小心点办，我花了一个早上才搞定。哎，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来消灭你的。
2: 消灭所有哺乳动物，消灭所有哺乳动物。
1: 去吧，妈妈们，把这座堤坝推倒，让洪水把这些恶心的哺乳动物冲走。
0: 没那么容易，杜姆。你的邪恶计划要泡汤了。
1: 那我们走着瞧。去吧，妈妈们，消灭这些哺乳动物。
0: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2: 母亲节快乐！
0: 去吧，米格尔。
3: 看，妈妈送给你。米格尔要送妈妈一个小礼物，
9: 因为米格尔特别爱米格尔的妈妈。
6: 好可爱。妈妈也爱小米格尔。
10: 啊，小米格尔，
6: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5: 起作用了，该你了，贝特莎。
6: 奶奶，送你一份礼物，你说过喜欢我的这幅画。
11: 这是我为你画的，奶奶。
10: 哦，贝特莎，是你吗？发生了什么？
5: 妈妈，我为你准备了礼物，其实这是……
9: 是氢氧化钠和甘油三酸酯混合物，它们通过化学反应紧紧粘在一起，形成了香皂，闻起来很香，你可以用它来洗澡。母亲节快乐！
10: 阿吉宝贝，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想不起来了。
5: 这个催眠师控制了你的精神，迫使你们攻击我们。
6: 还在等什么？轮到你给妈妈送礼物了。
0: 可是，不行，我有点不好意思。
5: 莫里斯，你别无选择，快给他礼物，快点！
0: 我不想当着大家的面。
3: 送礼物，送礼物，送礼物，
2: 送礼物，
12: 送礼物，
13: 送礼物，
14: 送礼物，
15: 送礼物，
16: 送礼物。
0: 行吧，为庆祝母亲节，我背了一首诗。 说我爱你的

0: 最佳方式。是谁精心照顾我，
1: 时常保护我？是深爱着我，我亲爱的妈妈。是谁给你像大象一样强有力的爱？是你心爱的小莫，做你的孩子很自豪。
2: 哦，太贴心了，小宝贝儿。哦，小莫，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
0: 你还好吗，妈妈？之前杜母把你催眠了。
3: 哦，好吧，我把他们还给你们，母亲节快乐。
4: 别想跑，杜母，我们跟你没完。
5: 让我想想，怎么才能让这个可恶的家伙以后再也不能催眠别人去做坏事。
3: 可是说实话，这件事就只是个深深的误会，其实真不是我的错，你们最好放我走，别惩罚我。
5: 我们最好别放他走，别啊，真是太可恶了，这些催眠师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4: 嘿，完成了吗？效果怎么样？
6: 还要再抹点过于泥，让他的胡子更加贴合。等等，
7: 现在这副样子，他肯定没法施展催眠术了。
3: 拿来试试看，看我的眼睛，看我的眼睛。别笑了，各位，你们笑的时候，我就没法催眠了。
2: 你们来吗？派对马上要开始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要不我们邀请他来参加派对吧？
5: 当然不可以，我们不能和催眠师一起吃饭。
0: 别这样，吉尔伯特，他现在这样不会对大家造成危险。
2: 而且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孤单。嘿，杜姆，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再待一会儿。
3: 真的吗？谢谢。
6: 祝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8: 母亲节快乐！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黛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黛诗高钙奶片系列。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2: 京东。
1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4: 我还有一半。
1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我才不说呢，给你知道了你就不唱了。
1: 你坏。
0: 小黄莺，我们去参加迎春会去吧。
1: 迎春会？
0: 嗯，对了，那里的小朋友可多呢。
1: 很多小朋友，那我不去了。
0: 去吧去吧。
1: 不去不去，我不去嘛。
0: 这么好玩都不肯去，不去算了。
1: 妈妈。
2: 哎，
1: 你陪我去好吗？
2: 哎，就是妈妈陪你去，你也该自己锻炼锻炼了。
1: 妈妈，你就陪我这一次好吗？
2: 可只有这一次，下次可不再陪你了。
1: 好，妈妈答

0: 们来做瞎子猜人的游戏好吗？
1: 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的。
0: 孩子，你也去玩啊。
4: 妈妈，你可别走啊。

0: 小仙鹤，小仙鹤，唱个歌吧，
1: 唱一个吧，唱一个，唱一个吧，唱一个吧。
2: 我不会唱歌。
0: 谁叫你的脚长得那么长，给人一摸就知道了。
3: 哟，好长的脚啊！大家别忘了，他的脚长，跳舞才好呢。
1: 那太好了，
0: 跳吧，快跳吧。

0: 这个人啊，胆子很小，一定是小花鹰。
1: 妈妈，
0: 小黄莺歌唱得真好，谁也比不上他。
1: 我们早就知道了，歌唱得好就是有点怕羞。
2: 小黄莺唱一个，小黄莺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吧。
3: 小黄莺快唱吧。
1: 我不会。你会唱的，你就唱一个吧。
2: 咦，跑了。

0: 这办法好，我就去。你为什么哭啊？
1: 我。
0: 有谁欺负你了吗？
1: 老。

0: 小黄莺，
1: 你真的想要把你的胆子练大吗？那你可以找个有学问的老师帮你想个办法。
2: 有学问的老师在哪儿呢？
1: 他在哪儿我也不清楚，你还是自己去找吧。再见了，孩子，希望你能把你的胆子练得很大很大。
3: 好，我马上去。
2: 到哪儿去找呢？

0: 什么有学问的老师啊？
1: 我想问问他，怎样才能使我的胆子大呢？
0: 哦，是这么回事啊。好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听说你唱得很好，你先唱支歌给我听，我再告诉你谁能帮你找到那个有学问的老师。小黄莺，我忙得很，你要不唱我可要走了。
1: 我唱，我唱。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劳动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2: 我劳动，我成长。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100道工序，才最

中锤炼出坚、奇、圆、健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吧。
1: 兔子伯伯走的地方很多，看到的东西也多，你去找他吧，他会帮助你的。
0: 又要唱歌？
1: 对了，一点也不错，我最爱听小孩唱歌。
2: 你唱一个吧。
0: 唱吧，你唱一个吧。你怎么又不唱了？
2: 你唱吧，我们闭住眼睛不看你好了。
0: 我们背过身去好了。
1: 你们别吵了。小欢音，你唱吧，不要害羞。

0: 伯伯，你告诉我吧。
1: 小黄莺，你唱得真不错呀。告诉你，大雁飞得远，知道的事情也更多，你去找他吧，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2: 哦，这个容易，不过
0: 我就先唱支歌，对吗？
2: 你真聪明。

0: 你唱得不错呀。
1: 大雁婶婶，我已经唱完了。
0: 哦，你要找最有学问的老师吗？他跟松鼠爷爷住得最近，你去问松鼠爷爷好了，他会帮助你的。

0: 在哪儿呢？松鼠爷爷，松鼠爷爷，你在哪儿呢？哎呀，谁呀？
1: 你猜猜看，
0: 是布谷鸟叔叔？
1: 不对。
0: 小喜鹊？
1: 还是不对。你还是摸摸看再猜吧。
0: 猜着了。
1: 是谁呀？
0: 小猴子。
2: 还是不对。
0: 松鼠爷爷，松鼠爷爷，你快告诉我，有学问的老师在哪儿呢？
2: 有学问的老师就在眼前，还用问吗？
0: 在哪儿？在哪儿？
2: 哦，就在那儿。
0: 树爷爷，你就是有学问的老师吗？
2: 是谁找我呀？
0: 白兔翁爷爷。老爷爷，原来你就是有学问的老师啊。
2: 是啊，你觉得奇怪吗？
0: 真奇怪，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
0: 你没告诉我什么呀？
2: 不谈这些，你先唱个歌给我听好吗？

0: 我的胆子小，怎样才能说我的胆子大呢？
1: 你的胆子小，怎么小啊？
0: 我不敢。
1: 你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是吗？可是你刚才已经敢唱了。
2: 是的，你刚才已经唱得很好了。
0: 去告诉妈妈去。妈妈。
3: 好孩子，妈妈都知道了。只要努力锻炼，胆子就会大起来的。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

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粉红兔王国上。
1: 这才几点啊，闹钟就响。
2: 要迟到了。
3: 快快快，
1: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王东强，快递
1: 来了来了。什么快递？赵林寄来的明信片。
2: 5分钟了。
5: 临时通知的开会肯定有人迟到，特别是光头强。迟到的扣200块。
6: 哎，老板早。老板早。
7: 老板，我今天可没迟到。
8: 老板，您刚才进来说的话我都记下来了。
5: 真扫兴，还准备今天给车加个油呢。大家早。知道为什么临时叫你们来吗？
9: 叫我们来肯定没什么好事。
1: 就要搞什么幺蛾子呀。
5: 同事们，公司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要同舟共济呀。
1: 又惦记上我那点工资了，上次忘了冲马桶扣了我250块。
8: 我实在没啥奉献的了，家里的手指我都拿公司来了。
2: 老板又想管我借钱。
5: 同事们，最近隔壁不差钱旅行社推出了什么1块钱拼团邮递活动，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效益。
10: 这个
9: 比不过，人家不计成本，1块钱能去20多个景点。
5: 都给我严肃点，他们这种行为是在扰乱市场秩序，我们坚决不能对这种恶劣的行径妥协。
9: 你不就是舍不得花钱吗？
5: 如果公司这样下去，就只能降薪了。
11: 降薪？
5: 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只要你们每人想出一个好办法，不就可以不用降薪了吗？限你们每人明天给我想一个好项目，不然就降薪。
7: 这里看起来挺有趣的，
1: 要是能去一

0: 家也许可以开拓思路，想到什么旅游点子。不过就是太远了，这张林怎么老跑那么远的地方，真是的。
1: 我投钱。哎，来了。
0: 熊二，你怎么老是不敲门？
1: 哎，光头强，你猜猜俺给你带啥来了？
0: 你能带啥？肯定是带肚子来蹭吃蹭喝了。
1: 不是，是一双鞋子的神奇宝物。
0: 神奇宝物？熊二，你可真是在我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
2: 枕头？这不是鞋吗？
0: 哎，这是踏风靴，穿上这个靴子不管多远一会儿就能到达，真是天助我也。找邻居的地方我也可以去了。
1: 光头强，你要去哪玩呀？带上俺呗。
0: 不行，我不能带你去。
2: 哎，别呀，光头强，带俺一起去呗。
0: 不行，我是去办正事的，不是去玩的。
2: 这是俺捡的宝物，你不带俺就告诉熊大，说你乱用神奇宝物。哼。
0: 好了，带你去。
3: 没事吧？
4: 妈妈，我想喝水。
5: 乖，等会儿就有水了。
6: 玉兔大人，请赐予我们雨水吧。
7: 雨水吧。
6: 嘿呀，好啊！玉兔大人，请你普降甘露，滋润我们干涸的土地，我们将为您奉上最美味的瓜果。希望能得到您的垂怜。
4: 妈妈，你看，
6: 起风了，云飘过来了，
8: 要下雨了。
2: 光头强，俺们这是到哪儿了呀？
3: 好像就是这里了，不过和照片上的不太一样。
2: 哎呀，快看前面，
3: 前面看起来好像
6: 是悬崖。
9: 保护国王！
10: 玉兔大人别走，还没下雨呢。
11: 我的雨水，
9: 国王，
3: 好痛啊！发生什么事了？
6: 是人类。
9: 国王，奇雨大典被闯入的人类破坏了，请问应该怎么处置？
11: 我好不容易求的雨，
9: 看来只能重新准备再求一次雨了。
6: 竟敢破坏我们的祭坛，给我抓起来，关进地牢，明日将他一通缉奸。
3: 这地方有点不太友好啊。没关系，打不过还跑不过吗？我的靴子哪去了？别激动，你们听我解释。
9: 解释什么？你把奇雨仪式都破坏了。
3: 这是
10: 熊，
3: 这粗壮的熊掌，这闪亮的大牙，
6: 还有这结实的屁股。我决定了，这头熊做我的宠物。
9: 至于他嘛，赶紧拿去祭祀，太丑了。
3: 什么？我明明那么帅。
2: 俺才不要当宠物，带回去。
10: 国王，国王，
9: 怎么啦？
10: 我发现了这个，献给国王。
3: 这是，哇，真漂亮。这是我目前为止戴过最好看的皇冠，
6: 不要把它当做传家宝，子子孙孙传下去。
10: 公好帅，
6: 岂有此理，竟敢嘲笑本王。
3: 没有。
6: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0: 还是先把靴子抢回来，快点离开这儿。就凭你们这几只小兔子，还想抓我？
6: 对呀，
0: 把靴子还给我！
8: 不得无礼。

0: 熊二，快把神器宝物抢回来，我们好离开这儿。
1: 放心，交给俺。小兔子，感受到俺的力量了吧？
2: 熊二，
1: 咋的了？
2: 上面，我头皮也很大。阿美兔。抓住他们，不要伤到我的小宠物。
3: 是，托。
1: 光头强，
3: 抓住！
0: 熊二，快看，去那边。那，熊二，你能不能小心点？
2: 怎么停下了？
4: 什么呀？
5: 好像是人。
0: 我们好像到了兔子窝了，快跑，熊二！
3: 带着我！
0: 别跑！
3: 快跑！要追上来了！
1: 小心！
5: 谢谢。
0: 不客气。
2: 别跑！
0: 熊二，右边。
2: 他们在这儿，
1: 快撑不住了！
0: 熊二，快醒醒！
2: 在那儿，
1: 抓到一个，
2: 往哪儿去了？去那边看看。快跟上！哦，来了。
0: 好险啊！
6: 所有兔子都给我听着，必须把那个人类给我抓回来，我要让他知道嘲笑本王的后果。
7: 是。
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靴子被抢了，熊二也被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0: 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

0: 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红兔王国下。
1: 站住！
2: 别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大家都会偷懒啊。
1: 这边。你跑哪儿去了？看见有人类从这边跑过去了吗？
3: 没看见。
1: 去那边看看。
3: 该换班了。
4: 他们走了。
2: 啊！快追过来了！
4: 谢谢。
2: 不客气。是你啊！谢谢你救了我。
4: 不客气。你们还帮助过我呢。
2: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多东西。
4: 这是国王的收藏室，我是在这里打杂的。
2: 用电视机做的鱼缸，可惜没有水。光盘做的灯，还有钢琴做的桌子。没想到这些丢弃的废品被改造成艺术品了，太有创意了。对了，我可以在狗熊林打造一个环保旅游项目，让游客们用废弃的物品自己做纪念品。快拍下来做参考。该地区12点有雷阵雨，切！
4: 你和之前那个人类女孩一样好奇。
2: 你是说赵玲吧？那是我朋友。啊，熊二也是朋友，怎么把他忘了？
4: 等等，你这样出去会被发现的。
2: 那怎么办？我要去救熊二。
4: 我带你去找他。
2: 太感谢你了。
4: 没关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你这词是跟谁学的呀？
4: 赵林啊。就是这儿。
2: 是熊二的叫声。
1: 赵武大人感觉怎么样？

0: 好过瘾呢、再用点劲儿。
1: 是熊蛙的惨叫声，他肯定是老醉了。熊蛙，
2: 这葡萄也太酸了，有其他的吗？
3: 宠物大人，我们现在粮食紧缺，只剩这些了。
2: 那好吧。别说，还挺上口的。
1: 不能再等了，我要去救熊二。
4: 你这样会被发现的。
1: 可是熊二正在受苦呢。
4: 别急，我有个办法。哎呀，这是祭祀要用的花，你们快帮我捡一下。
1: 好的，
4: 谢谢你们。
1: 熊二，你没事吧，熊二？
0: 光头钱，
1: 熊二，你吃了不少苦吧？
2: 吃苦？不苦呀，挺甜的。
1: 熊二，你好坚强啊！
0: 坚强。
1: 好了，快跟我走。
3: 好了。
4: 谢谢。
5: 站住！可可。你怎么在这儿？
4: 国王
1: 咱们赶紧去找靴子，然后离开这儿。
0: 啥声音呀？
1: 去看看。
5: 既然你放跑了破坏祭典的犯人，那就由你接受惩罚，向月兔大人赔罪。
4: 什么？
1: 不好，可可被抓住了。
2: 谁是可可呀？
1: 就是那只小兔子，是他帮我们逃出来的。
5: 哦，开始。
4: 不要啊，国王！
0: 那是啥惩罚呀？看着怪吓熊的。
4: 他那么年轻，怪可惜的。
5: 动手！
4: 不要，妈妈！
0: 咋办呀，光头强？可可有危险。
1: 是我们连累了可可。
4: 不要啊！救命啊！
1: 咱们只能硬上了。
6: 住手！
4: 是你们！
5: 你们居然还敢回来！给我抓起来！
6: 是他！
7: 走开！把他们交给我！
1: 怎么办？
7: 看我的！
1: 都怪这个求雨，要不……求雨？对了，还有一会儿才下雨呢。要是下雨就有救了。
5: 你们都得向月兔大人赔罪。
1: 月兔大人，只能这样了。
5: 这什么声音？
8: 是那个大头人在叫。
0: 骨头强，你咋的了？咋的了呀？
9: 这怎么了？
10: 是你们在召唤我吗？
9: 什么？
11: 是月兔大人显灵了？
10: 是你们要求雨吗？
9: 是你的不像紫色在求雨。
1: 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兔子还真好糊弄。
9: 不对啊，月兔大人怎么可能？
1: 不好，这国王心眼多，不好糊弄啊。还有十分钟。
9: 你啊，真的？
1: 只能再拖一会儿了。
9: 又怎么了？
10: 假假真真，真真假假，风来雨来，雨来风来。
4: 月兔大人，这是在给我们施法下雨吧？不过声音听起来好像有点怨气。
1: 这次天气预报真准，
4: 要下雨了！
9: 真的要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4: 终于有水喝了！
1: 下雨了！总算蒙混过关了。
0: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几次感恩巧克力、棒棒糖，还有蜂蜜蛋糕。
1: 这个熊二，熊二，好好看清楚。我是光头强，刚刚都是我装的。
0: 啥？

0: 月兔大人，月兔大人，非常感谢您赐予我们雨水，现将它归还给您，请您原谅我的罪过。
1: 我不记仇。
0: 哇，月兔大人穿上它真是气宇轩昂，帅气非凡呐！
2: 睁眼说瞎话，切。
3: 请您留在粉红兔王国，继续造福我们吧。
4: 这怎么行？
5: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对呀，月兔大人，您就留下来吧。
4: 不行啊，我还得回去开会呢。
0: 大家一起挽留月兔大人。
6: 月兔大人留下吧。月兔大人留下。
4: 你们不能强人所难呢。
5: 这回让你嘚瑟。
6: 留下吧，留下吧，
4: 月兔大人，
6: 月兔大人，你留下吧。
4: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熊二，抓紧我。
1: 哦。
4: 那不是大明星光头强吗？
7: 在哪儿
4: 呢？月兔大人消失了。
0: 那是什么？
8: 不会是月兔大人留给我们的礼物吧？
4: 熊二，抓紧了！
9: 光头强，有几点了？这回你可迟到了。
0: 这里面在说什么？
9: 喂，
0: 你倒是说话呀！
4: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0: 哎，
4: 熊啊，老板，我来了。
9: 哎，你终于来了，九点上班，你下午两点才来，也是我没给你机会啊。嘿嘿，可算被我抓到一次了，今天可以给车加油了。
4: 老板，您听我解释。
9: 解释什么？
4: 我不是故意的。
9: 那就是有意的了。
4: 不不不，不是的，
0: 是月兔大人的声音，
9: 他们个个都提了方案。加班王想的创意是让游客用废品做纪念品，小虎想的是去味摘草莓来吸引游客，大头想的是入乡体验农家生活。你的呢？
4: 加班王跟我想的一样。我如果说出来，老板不会觉得我是抄他的吧？
9: 你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4: 不不不，我没有，我没有。我想说的是，和他们的，差不多。
9: 什么？你不会没准备方案就说别人的是你的吧？
4: 不是啊，老板，我有证据。我手机呢？我手机哪去了？
9: 够了，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迟到扣200，没交方案降薪。对了，下班去打扫卫生间，马桶要刷得跟新的一样。
4: 不是啊，老板，我手机真丢了。
0: 又听到月兔大人的声音了，
6: 太幸福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

0: 漂亮的丰盈，业内亲切地称为妃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洗、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哦。

0: 绝对是神奇宝物尼裳舞衣啊，
1: 终于可以得到奖励，买条大金链了。
2: 确实是他，又可以修复许愿树了。
3: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离青春又近了一步。
0: 豪哥，这次任务我们完成怎么样？
2: 非常不错，该赏。
0: 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2: 等等，
1: 还等啥呀？等过年呢。
2: 你们想不想发更大的财？
1: 发财？谁不想发呀？傻子都想。
2: 那你们就跟着我投资，怎么样？
1: 投

0: 没错，豪哥我最赚钱的项目就是风险投资。哎呀，其实豪哥我这个人是个大善人。
1: 哎，这话怎么好像在哪听过？
2: 看到你们没日没夜的找神奇宝物，我的内心总是过意不去。你们每天费尽千辛万苦，就只为挣那么一丢丢的钱，豪哥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0: 快点赚到大钱，我决定带你们投资。
1: 真的太好了，
0: 你们只要把这个钱放我这儿。
2: 放你那儿？
0: 当然不是给我，是投资你们光明的未来，一年分一倍，两年分两倍，三年分三倍，怎么样，投不投？
1: 投啊，傻子才不投呢。
3: 投就对了，我的钱都放在猴哥那儿十几年了，现在应该有很多了。
1: Yeah,
3: 对吧，猴哥？
0: 那当然，很多很多。
1: 太好了，那我和大马猴都要投。啊？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啊！
3: 有眼光。
4: 那行吧，算我一个。
0: 那好吧，这钱我就暂时收下了，等赚到钱了，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是，猴哥。
0: 没什么事儿，你们就先回去吧。
1: 是，猴哥。咱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去，我爸听着这消息一定高有出息。
3: 哎呀，这好事我咋忘记告诉家里人了？猴哥，我去打个电话，我爸肯定会夸我孝顺。
5: 这是最后一个快递了，
6: 郭图强，这单送完给王博士治疗的钱就够了吧？
5: 嗯，送完这单，王博士下一笔治疗费就够了。
7: 俺就说吧，你还是挺在意王博士的。
5: 谁在意他了？家里的电视机又被他弄坏了，我都要被他气疯了。
7: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 存一年买一条大金链，存两年买两条大金链，存三年买六条大金链，要是存十年，我脚脖子上也能挂上大金链了。
8: 二狗，
4: 你别把金豪想得太好了，记时不记塔的，到现在咱们可啥都没拿着呢。
1: 是啥也没拿着啊，但收获了豪哥满满的信任。豪哥还帮咱们发家致富，他真是咱们的好老板。
4: 哎呀，你这脑子就跟豆腐花一样稀碎，
9: 我怎么感觉被套路了呀？
1: 不许你诋毁豪哥，大个子不也纯了吗？那肯定没事。
4: 哎呀，可是万一大个子也被套路了呢？
1: 行了，豪哥一心为咱们谋福利，你却说他坏话，
4: 还不是因为你把钱给出去了？
1: 你就是不相信豪哥，
4: 多留个心眼有错吗？
1: 哼，就你话我藏着多，多么美好的一天，全被你毁了。
6: 哎呀，
3: 你
5: 谁乱丢垃圾？
1: 光头强，
4: 快躲起来！
5: 太没公德心了，幸好没砸到我的快递，要不然就麻烦了。
1: 光头强小心翼翼的，手里拿着啥呀？
4: 难道是神奇宝物？
1: 肯定是神奇宝物啊！太好了，美好的一天又回来了。
4: 怎么才能搞到手呢？有了！
10: 快让开，车子失控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7: 小宝宝没事了。
5: 怎么长得像二狗？
1: 像啥呀？就是我！哎呀哎呀！
10: 这盒子归我们了！
5: 是大马猴二狗，快追！他们往森林的方向跑了。
4: 哎，这怎么起雾了？
1: 他们追进来了！
4: 快走啊！
5: 站住！把东西还给我！
1: 想要没门！疼啊！哎呦，那啥玩意儿啊？好像是座塔，从来没见过呀。
4: 哎呀，别理这个了，咱们快走。
1: 这门咋自己开了呢？比我腰还粗的大金链！
4: 二狗，你要去哪儿？二狗？
10: 变成狗熊领首富了！
6: 他们跑进那个怪房子里了。
5: 这不是怪房子，是座塔。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有座塔了？完全没印象啊！
6: 俺也没见。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你跟什么熊啊？熊大，
2: 妈妈，妈妈，
5: 你们怎么？

0: 儿，快停下！啊，我想起来了，这是博士笔记本里记载的神奇宝物——玲珑宝塔，它可以迷惑人，把人骗进去困住。快停下来，不要看！
1: 妈妈，
0: 哎呀！
2: 这是哪儿啊？
0: 你们终于清醒了，你们是被塔的幻象吸引进来的，它是神奇宝物，叫做玲珑宝塔。
3: 神奇宝物，我们居然在神奇宝物里。
0: 啊，把快递还给我。
4: 快递？
3: 那是我们的。
4: 哎呀，狗，冷静啊，有情况我们出去也得靠他们。那个快递应该不是神奇宝物，出去之后啊，这个塔。
5: 哎，刚才都是误会，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
0: 王博士的笔记本上有记录，出口就在塔顶，不过要破解机关才能出去。如果六个小时内没法出去，我们将被永远困在这儿。
3: 你咋回事？这是啥呀？
1: 是羽毛。
3: 没想到这塔里边还挺浪漫的。哎，
4: 不是，哭啥呀？
1: 他们这是咋了？又哭又笑的，
0: 好像是粘了羽毛的缘故。啊，白色的羽毛会让人发笑，黑色的羽毛会让人痛哭。
3: 那两个要是都粘上，不是又笑又哭的来？
0: 俺可不要！
1: 糟了！
6: 啊！笑，这么难过呀？
7: 不想笑呀，
4: 笑岔气了。
0: 一定有破解的办法，
7: 完全控制不住呀！
0: 控制不住，我知道了。大家听我说，我们只能试一试了，只要我们忍住不笑不哭，也许就能破解过关，不然我们都得困在这儿。大家忍住。坚持住，羽毛真的变少了。
1: 熊儿，
7: 熊的，
0: 羽毛消失了，太好了，终于闯过一关了。
7: 俺再也不想笑了，
3: 我的眼泪都哭干了呀。
1: 这一关让咱们吃尽苦头了，不知道下一关又是啥。
3: 这又是谁？
0: 这是通往上面的楼梯。怎么回事？人呢？

0: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劳动最光荣，
1: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2: 我劳动我幸福。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

0: 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玲珑宝塔下。
1: 地面怎么塌了？这边，好高呀！
2: 快来看，这好像是一把锁。
3: 我看看，这里有四个锁孔，但只有一把锁。
4: 上面图案好像是金条、玉石、石头还有木头，要选一个吗？
5: 这不是石头钥匙吗？就选石头图案。
6: 哪有这么简单？一下就猜到了，肯定是障眼法。
5: 哎，那就让光头强选。
2: 对，光头强对神奇宝物最了解。
3: 熊大熊啊，真是的，臭脚也不看看什么情况。这些宝物我也了解不多，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7: 嗨，最后还是得靠我强哥出马。
3: 会是哪个呢？
6: 选木头，这肯定又是考验，跟上一关一样。选个差的，不要选最好的。
3: 这考验太明显了，这种送分题肯定有问题。我决定了，
8: 答案就是他。
5: 好样的！
9: 不会吧？
7: 不要被眼前的东西所迷惑，强哥我。
5: 快看，墙面在动！
7: 怎么会这样？
6: 这还用说吗？是你选错了呀！我不是让你选木头了吗？
7: 我不是故意的。
6: 不是故意的就不用负责了吗？
2: 行了，都啥时候了还在吵。光头强趁势想把咱们压扁钱，再试一次。
8: 可是快选呐。
6: 选木头，别磨叽了。
8: 好吧，
2: 那这次就选木头。
6: 这回绝对没问题。
4: 好像又选错了。
5: 熊大，
2: 熊二别怕，俺这就来救你。别担心，俺这就打开笼子。
4: 长官呐，要被压扁了。
8: 怎么会这样？难道真是选石头？
6: 选石头，石头看着像。
4: 刚刚丁你们已经错过一次了，这次丁我的，选玉。
6: 谁说错了一次就不能再选？选石头，
4: 选玉。
6: 选石头，
4: 玉。
8: 到底是选左边的玉，还是右边的石头呢？
2: 也许熊二是对的，是我们想多了。
6: 门开了，快跑！
4: 住了，
2: 熊大，打开了，快走！
5: 哎呀，看呐，前面有两个路口。
2: 光头强，这回又该选哪边啊？
10: 在我的印象里，笔记本上记载的应该是
5: 左前。刚才那关你最后选的是哪边呀？
4: 对呀对呀，你选的啥呀？
7: 我选的右边。
5: 好哎。
4: 右边是哪边啊？
7: 又怎么了？大家快跑，从左边。
4: 左边，这哪个是左呀？是这边。
7: 快跑。
2: 熊二。哎呀，
5: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
6: 你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害得咱们跟丢了。光头强，
4: 分不清又不影响吃饭，
6: 你还有理了你？
4: 哼！干啥呀？
6: 让熊二在前面先走。
5: 熊大，光头强，
6: 要是有机关，他先遭殃，
4: 还是你聪明啊？
5: 熊大，
6: 有机关，

0: 好烫啊！
1: 这有烧烤，好香呀！你们，
2: 哎呀，你们咋看起来很热的样子？
3: 最近火气有点大。
2: 你抓紧时间，俺还要找熊大和郭头强他们俩呢。
4: 他产地机关，怎么他就没事啊？
0: 碰巧而已，下次肯定是他遭殃。
5: 哇，这啥地方啊？真漂亮。不会又有啥机关吧？
6: 这里没有机关，笔记本上有记载。左边道路叫平安无事，右边的叫机关重重。
5: 啥？那熊儿不是有危险了？
2: 你咋的了？
1: 这都啥时候了，还有闲心在这睡大觉？俺还要去找熊大和郭头强呢，都快起来！
2: 真是的！
4: 哎呀妈呀！要不咱们走前面吧，大王猴。
0: 走了。
4: 这回没问题了吧？
0: 闭着眼走都行。
2: 那俩人真怪，刚才慢吞吞的，现在比俺还着急。
6: 熊大，你别着急啊！
5: 俺担心熊二，快点儿。
2: 走得好累呀、啊！
0: 救命啊！
3: 这次我们走后边。
2: 咋有个大门呢？
0: 我知道了，问题的关键，不要让狗熊乱碰东西。
2: 这是干啥的呀？
7: 饶了我们吧！
2: 还给亚亚！
0: 就不敢！
8: 是我敲的吗？
4: 没别人，这是你。
2: 啥声音啊？

0: 龙二，俺可担心你了。
1: 哎呀，没事儿。他追来了，快跑！
2: 这条大狗是宝塔顶层的守护兽，它的第三只眼睛也会产生幻象迷惑人。那只眼睛睁开的时候千万别看，我去解开机关打开出口，你们拖住它。
3: 不、
2: 哦，嗯，这图案有点眼熟啊。就是这个图案，我知道了。熊大熊二，他脖子上的项链是钥匙，快拿下来给我。
1: 说得轻松，咋拿嘛？
2: 是那条怪狗，快躲起来！
1: 光头强，给你。
2: 是出口，大狗，快走，快过来！什么东西？
4: 我是狗精灵首富，
1: 单金链。
2: 他俩被迷惑了，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必须救他们。闭上眼，别看那道光。
0: 知道了。
4: 我是首富。
2: 快，出口在缩小，马上要消失了，快走。
1: 哎呀，哪儿呀？
0: 可算是出来了。
5: 这神奇宝物还是赶快放进乾坤袋里，不然太危险了。
6: 哎，大蟒猴他们去哪儿了？
5: 应该掉到附近了。
2: 不好！喂，
7: 我的快递什么时候到？

0: 我这在哪儿呢？咦，怎么在树上啊？
1: 真的尽量比我大腿都粗。
2: 大狗别动了，快醒醒。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

0: 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茶壶。
1: 是老妈，不用说，肯定又催我了。喂，妈，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最近公司来了两个女同事，一个叫熊大，一个叫熊二。熊大温柔又贤惠，熊二聪明又伶俐，都对我老好了。
2: 那太好了，不过他们的名字可真够接地气的。
1: 对了，妈，您觉得哪个好？要不你两个都考察一下。
2: 强子，别挑了啊，妈觉得熊大就挺好的。
1: 是是是，我还有事，妈，再见。搞定。大舌头，你的货送来了。
3: 辛苦你了，这是你的贡献。
1: 哇，上班路上能赚外快，太棒了。大舌头，以后送货记得再叫我。
3: 没问题，这茶可香了，尝尝。
1: 哇，真好喝，这茶挺贵的吧？
3: 茶不贵，茶壶贵，这可是我今儿早花了99块钱收到的宝贝呢。
1: 这茶壶挺眼熟的呀。喂，
4: 别呢，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1: 啊，我接个电话啊。
3: 啊，
1: 老板，我正在路上呢。
4: 限你10分钟内马上过来，我在扣你工资。
1: 啊，别呀，老板，现在大塞车呢。你听，哔哔。
5: 喂，前面的，快走啊！
1: 塞车呢，你没看到吗？老板，你听，我没骗你吧？所以，我真不是故意迟到的。
4: 我不管，我不来就扣工资。
1: 我马上到。大舌头，先走一步了。
3: 吃吧，吃吧，
1: 赶快，赶快。嗯，我没看错吧？我的耳朵怎么变成驴耳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得怪病了？驴耳病？也没听说过有这病啊！啊，只剩5分钟了，再不去就扣工资了。工资最重要，先去公司。
6: 前两天大个子出门就找到了件神奇宝物，咱们家大街上晃5天了，连个影都没找着。
3: 啥时候能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6: 大毛猴，我不爱吃馅饼，我爱吃韭菜盒子。是光头强。
7: 6、5、4、3。
1: 老板，我来了。
7: 还真让你赶上了，但是你这个工作态度有问题，比我来的还晚。到底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
1: 老板，我早上去联系客户了，然后遇到了堵车才来晚的。
7: 不错嘛，光头强，还懂得积极去找客户。
1: 那必须的嘛。
7: 喂，光头强，你终于开窍了。
1: 是啊是啊。
7: 哎，这是什么尾巴？
1: 这个是为了吸引小朋友装上去的。
7: 没想到你还挺有商业头脑的嘛。
1: 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会真的怪病了吧？驴病？
7: 光头强，来，死给香蕉。
1: 这
7: 你愣着干

0: 什么？接着呀？
1: 我，
0: 你敢不给我面子？
1: 谢谢老板。
0: 你用脚拿是什么意思？太没礼貌了。
1: 老板，我是想给你展示一下瑜伽表演，也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0: 服务业真是越来越难做了。
1: 我怎么好像变矮了？什么情况？我真的变成驴了？这发病的也太快了吧。
0: 现在的游客太挑了，伺候不好还要被投诉。光头强，人呢？
2: 等光头强出来，咱们就抢他装神奇宝物的乾坤袋。
3: 大毛猴，光头强没出来，出来头驴。
4: 啥玩意儿？公司啥时候有头驴啊？难道是老板养的新宠物？这驴好奇怪啊，怎么穿着光头强的衣服？有古怪。走。
5: 终于哄睡着了。
1: 张大官。
5: 谁呀？
1: 是我，光头强。
5: 光头强，你别急，这应该是神奇宝物导致的。
1: 是哪个呢？是他，真话茶壶。喝下茶水后，只要撒谎就会逐渐成为驴，一天之内要是没有复原，那就永久无法恢复。 什么？我可不想后半生都是驴啊。
6: 看来你今天没少撒谎呀。
5: 快看看复原的办法。
1: 回答问题必须讲真话，并且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太好了，还有救。快快问我问题。
5: 你是在哪儿遇到那个茶壶的？
1: 在大舌头的古董店里。太好了，真的变回来了。
2: 原来是这样，走，咱们抢宝物去。
6: 俺有个问题早就想问了，光头强，你喜欢矮还是喜欢熊的？
1: 熊的。尾巴消失了，熊二，谢了。
5: 哼，好了好了，咱们快去找那个茶壶吧。
2: 嘿嘿，终于又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7: 那个傻店主还不想给，可是我二狗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最后还不是哭着叫出来了。
5: 太过分了，竟然把人揍得跟熊猫似的。
0: 大舌头说是一个瘦高个和一个矮胖子，应该是大马猴二狗了。
6: 闻到贪婪的味道了，就在前面。
2: 这下要发财了。
7: 那还等啥呀，赶紧拿给浩哥换钱呢。
2: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战略眼光，国际视野。那个金豪是不错，不过咱们要是把他变成驴，然后威胁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这样咱们想要多少钱都行啊。发财喽。
6: 找到他们了。
1: 把茶壶交出来。
7: 是光头强他们，
2: 快跑，
5: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8: 萌萌，我看到一头长着人脸的驴。
9: 你动画片看多了吧。
2: 快，前面就是金豪酒店了。
0: 站住，
7: 又追上来了。
0: 看我的铁头功。还没完呢。
5: 是光头强变成驴，脾气也上来了。
2: 光头强，你是不是帅哥？
5: 糟了，
0: 我当然是。
5: 光头强，
1: 我原来真的不是帅哥。
5: 好家伙，原来你在哭这个呀。
6: 不好，他们两个又跑了。小心。这可咋办呀。
2: 我说光头强，你长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帅哥，也不嫌害臊。
0: 你说什么？
2: 走，请金豪喝茶去。
5: 光头强，
2: 谁呀？
5: 熊二，

0: 给他们一个教训。
1: 不！
2: 终于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还有耳朵，等会儿去找黑风问吧。
3: 刚才你可告诉了吉吉妈妈他们不少秘密呢。
0: 是啊，没想到你喜欢。
4: 住嘴，不要说出来。
0: 是老妈。喂，妈，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其实我根本就没认识什么女孩，之前都是骗你的。
5: 啥？那个温柔贤惠叫熊大的女孩是假的？
0: 那都是我为了让你安心编出来的，对不起妈。
5: 原来是这样啊，管妈催你催得太紧了。
0: 妈，
3: 熊大，你啥时候温柔贤惠了？
0: 俺也好奇。
6: 浩哥，是我大马猴。
7: 我是二狗。
6: 浩哥，你
7: 还我们问题，
6: 我们保证如实回答。
8: 浩哥，这两头驴会口吐人言呢，你说他们是不是神奇宝物啊？
9: 有可能，给我都抓起来。
6: 什么？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之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吃饱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春。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奇画之旅上，
1: 光头强，光头强，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看我找到了什么？
2: 出神奇宝物的箱子，
4: 太好了！
3: 这大晚上的没白出来，不过这箱子摔坏了。
4: 啊，这啥呀？
3: 那说话你别乱动。
4: 哎呀，你是幅画，
3: 这画的啥呀？
4: 那是山，那是水，真好看。发生啥了？
3: 这还是狗熊岭吗？
4: 从没见过这个地方，不过这儿还怪好看的。
5: 这不会跟那幅画有关吧？
3: 啊，有可能。
5: 有可能？啥声音？
6: 看招！站住！
5: 是你？
6: 没错，你们把小狗给放了。
7: 原来是你这只不会武功的熊，小刘唐。
4: 你们快看这三只老虎。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还有一只斗鸡眼。
3: 怎么听着像一首歌呢？
4: 这是啥熊呀？俺咋没见过呢？
6: 快把小狗放了！
7: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提要求？给我干掉他！
6: 砍伐刀！
8: 被困住了！耶！
7: 你放他！我的手，
6: 我的伸缩盾厉害吧？
7: 熊

0: 会搞怪异的发明？
1: 现在就只剩你了，快放了小果！
2: 还给你，
1: 小果！
2: 猛虎散风踢！
3: 大意了吧？
4: 狗头袭击果然在行。
3: 时间不早了，赶快离开这儿！
5: 醒醒，快醒醒啊！
4: 哎，太好了，他没事儿。
6: 你们是？
1: 刚才谢谢你们帮助了我，不过你们说的什么回去，我不太懂，但我们村长肯定知道一些的。
0: 真的？那你能带我们去见村长吗？
1: 不行，我得先去救小果。
0: 小果？
1: 他是一只小熊，被黑虎族抓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必须去救他。
7: 等等，我们一起去救他吧。俺们有超级追踪器，找着那三只老虎，轻而易举。熊二，哎，熊二，
8: 气味越来越浓了。不过这个地方也太臭了。
9: 那三个家伙是谁呀？从来没见过。
10: 那两只也是熊吗？个头好像更大一些，颜色也不一样，还有一只没毛的更奇怪，
11: 穿的也很怪异，
10: 不会对我们黑虎族不利吧？
9: 抓一只问问就知道了。走，
5: 快闪开！大家都没事吧？
1: 是他们，小心！放开他！
4: 英雄的光头强！
5: 熊二，站住！把熊二还回来！
1: 前面就是黑虎族领地，越深入就越危险，得赶紧把他们救回来。
7: 唉，要救的没救到，反倒还搭进去一个。
6: 等等，
3: 怎么了？
12: 我跑不动了，这家伙太重了，我们休息会儿吧。唉，
3: 行吧。你是谁？从哪儿来的？
4: 俺是从狗熊岭来的，你们干嘛抓俺呀？
3: 狗熊岭？嗯，没听过，还是回去让大王审问吧。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
4: 哎，你就是小果，你没受伤吧？
13: 没有，你是谁啊？
4: 俺是熊二，是跟大毛一起来救你的。
13: 哦，你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呀？
4: 哎，跟谁都长得不一样。
13: 是啊。

0: 树香可真好喝，我都犯困了。
1: 干了。
2: 熊二，
3: 他们三个很难缠，我们要想个营救计划。
4: 我有个主意，不如我们就来个调虎离山。
3: 调虎离山，这个比喻真恰当。高头强，你好有文采。
4: 这个是成语。
3: 成语是谁啊？
4: 这后面再告诉你吧。
1: 嗯，好喝。
0: 这榆树浆可真不错。
3: 把小妹还回来。
5: 兄弟，
6: 大哥，
2: 是你们，
3: 快去放火。你们两个的对手是我，雷鸣珠。
2: 真没有，
3: 我疼，
2: 可能我疼。
4: 你的对手是俺，
0: 你这家伙敢偷袭我！
7: 哼，来呀，俺在这儿。
2: 黑民，你看住那两个家伙，黑芝麻，我们追。
8: 又可以偷懒了。
9: 我先睡一会儿。
4: 轮到强哥登场了，
2: 往哪儿跑？敢偷袭我！
0: 这家伙有点能耐。
10: 什么声音？我记得传闻这里是古战场，埋藏了很多怪物，难道说

0: 那是什么？别过来！
1: 吾乃地狱使者。
0: 地狱是什么？
1: 对了，这次他们不懂。武艺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0: 什么？
2: 这种小把戏，你以为还能奏效吗？给我消失吧！
0: 有怪物！救命啊！
3: 你怎么来了？
0: 刚刚有个专吃黑虎的怪物。
3: 胡说！就没听过有这样的怪物。
0: 哼，真的有怪物！他还说了什么调虎离山
3: 啊？调虎离山！糟糕，我们上当了！
4: 黑虎族作恶多端，屡次危害我族，这次竟然抓走了小果。
5: 村长，你放心，我们一定救出小果。
3: 小果，
4: 好，我们这就出发。
6: 爷爷。
4: 我好像听到了小果无助的呼喊。
5: 村长，
4: 我好像还感觉到了小果的体温。
6: 爷爷，
4: 小果，真的是你？
6: 爷爷，
4: 太好了，你怎么回来的？
6: 是大毛哥哥带他们救了我。
5: 村长，他们是来自外面世界的光头强和熊大熊二，这次多亏了他们。
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外面世界。大毛，你又没去练武。
8: 那老头熊跟我们的毛色不一样啊。
5: 是啊，从来没见过。
7: 村长，我们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4: 随我进村吧。
9: 哦哎，俺饿了。
7: 熊二，
4: 真没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
8: 大王，虽然没抓到村长的孙女，但我们发现了三只奇怪的。
4: 奇怪的什么？给本王一五一十的说清楚。军师，你有何见解？
10: 回禀大王，看来流传几千年的传说是真的，那些家伙是从外面的世界进来的，既然他们能进来，
4: 那我们自然也能出去。
8: 可是大王，那些熊肯定会阻止我们的。
4: 本王找到的提升体力的红果已经成熟了，有了它，那些熊们根本就不是对手。给你们仨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打听清楚出去的方法。
3: 是。
10: 我们黑虎一族被困在这里几千年，看来真的可以出去了。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空

0: 排长龙，玩乐大不同。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成长需要好根基，该吃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该吃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暖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奇画之旅中，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残暴的黑虎为祸世界，我们的祖先为了世界安定，便使用宝物山河图将黑虎一族封印在画卷里。可是他们想要逃脱出来，于是乎我们的祖先也一同进入到画卷之中，防止他们逃脱。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故事。
2: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历史。那你肯定知道出去的方法了。
1: 这个
3: 哇
4: 比晚上还早着呢，我带你们去我的秘密基地。
5: 太好了，村长爷爷说今晚月圆之夜就可以启动仪式送俺们回家喽。
6: 熊二，村长说这是秘密，不能传出去。
5: 俺给忘了，
6: 快走吧。我得赶快去报告大王。
4: 我们到了，瀑布后面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们进去吧。各位，欢迎来到大毛的秘密基地。
7: 没想到瀑布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地方。
5: 这是啥呀？真有趣。
7: 大毛，这些都是你做的？
4: 是的。
5: 哎，那是啥？

0: 毛，这是啥呀？
1: 这是我做的傀儡熊，叫二毛，用来代步的。不过还只是个半成品。
2: 大毛，你这些发明太棒了。
1: 对了，你们千万不要告诉村长。
3: 啊？
0: 村长？
2: 大毛，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害怕村长知道你弄这些？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1: 在我们村，大家从小就习武，可我只喜欢弄一些机关道具，不喜欢练武。
4: 大毛，看你干的好事儿，
5: 又是你。
6: 大毛，以后禁止你碰机关。
1: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我。
2: 别伤心了，大毛，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你发明的那些东西啊真的很棒，我们大家都很喜欢。
1: 真的？
7: 没错。
1: 谢谢你们。
3: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
1: 郭道强，你这个手机可真有意思，我要是也能做出来一个就好了。
2: 以后会有机会的。
1: 哎，我们到了。
7: 大毛，你还有啥有趣的发明呀？
1: 还有这个，只要碰一下开关就可以发射很多黏黏球，是我用来对付黑虎族的。
7: 这个是开关？
1: 嗯。
7: 哎，试试。
4: 谁呀？大毛，是你，看你干的好事儿，防守弩的开关都被你粘住了。
7: 是俺弄的，跟大毛他没关系。
4: 真是的，每次都这样。
2: 算了算了，
1: 真对不起。
2: 熊二，都怪你乱。
7: 对不起大毛。
1: 没关系，
4: 这个大毛就知道添乱，
2: 习惯了。
4: 啊，是黑虎族，打开防守弩开关。不好，解不开呀。
8: 大家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好同爱惜无可祸，好同爱惜无可祸。
0: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
2: 村长，黑虎族攻进来了。
8: 什么？好久没见了，老白。
9: 黑雪峰。
8: 嗯，那就是连接外面世界的出口。
9: 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8: 哼哼，那可得多亏了你们村的那只熊了。
4: 大毛，原来是你。
10: 我没有。
7: 是误会，是俺不小心。
9: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8: 干什么？当然是从这里出去了。
9: 你休想！千年来，我们银月熊族击退过你们无数次的进攻，这次也不会例外。
8: 你以为还会跟以前一样吗？小子们，让这群家伙感受一下落败的滋味。
9: 他们吃的那是
11: 他们的眼睛变红了。
8: 给我消灭他们。你是阻止不了我的。
9: 他的力量变得好强，
8: 我可以出去了。
9: 休想！
8: 真是碍事的家伙，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了。你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10: 村长，看招！
8: 不去了，
9: 不能让他得逞。
8: 你可真是拼了老命了。好，本王就陪你玩玩。

0: 咋的了？
1: 别跑！
2: 这个状态我坚持不了多久，得尽快结束战斗。
3: 大猫哥哥，你快帮帮爷爷！
1: 好，看我的！
2: 好机会！
1: 怎么会这样？
4: 村长，
2: 结束了！我赢了！
3: 爷爷，
2: 猫，怎么又是你？都是你害的！
1: 我。
2: 你之前偷袭我，我可没忘呢。
0: 熊蛋，不准欺负俺哥哥！熊蛋，
5: 熊二，
2: 你又偷袭，
1: 都怪我！
2: 别跑！
5: 大宝，给你清醒点！
2: 站住！你们逃不掉的，束手就擒吧！
0: 这可咋办呀？郭托强呢？
1: 怪我！
0: 怪我！
2: 快起来！
1: 有怪物！
5: 难道是之前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
6: 吾乃地狱使者。
2: 地狱是什么？
5: 糟了！又说错了，
6: 无疑是专吃黑虎的怪物。
2: 装神弄鬼，哼！
5: 原来是你，
2: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5: 是，
6: 快跑！
2: 怎么回事？
7: 大王不用担心，打开通往外界的大门需要月圆之夜。今晚时辰已过，但老夫推算明天也是月圆之夜，到时利用银月熊族的仪式，大王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2: 看来只能先留你一晚了。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劳动最光荣，
2: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黑子。这个不是普通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

0: 齐、袁、建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颖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奇画之旅下。
1: 跑哪儿去了？分头找。啊！这下安全了。
2: 我要爷爷。
3: 都怪我，要不是我，孙子也不会被黑虎族攻破；要不是我，村长也不会被打败。就我最没用，不会武功，整天弄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1: 谁说没用了？我们不是用它一起打败了黑虎族，救出了小果吗？
3: 可是现在这些东西根本打不过黑虎族，如果我认真学习武功，说不定……
1: 给我振作起来，你可是你们村唯一的希望了，我们一起想办法打败黑虎族。
3: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
1: 我们可以用它呀。
3: 不行不行，它没有战斗力的，也只是用来作为代步工具，
1: 所以我们要改造它呀。
3: 改造？
4: 没错，黑虎族想去别的世界，他们今天错过了时间，明天会再

0: 点啊，也耽误了时辰。
1: 看来是还没想清楚啊。给我打。
2: 是。
3: 住手！
4: 我现在就启动仪式，号筒埃及乌格沃，
1: 终于可以出去了。
3: 嗯，先放了村民，你答应我的。
1: 我现在反悔了。
3: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5: 村长，
1: 你现在没有任何价值了，
3: 你不会得逞的。
1: 哦，是吗？可惜你看不到。
5: 村长，
1: 动手，
0: 全都扔下去。
3: 村长，
6: 村长，他活着！
3: 村长，那是大毛，还真是他！
7: 大伙，
0: 大毛这孩子，从小我就觉得他有出息，
3: 这是。他这是投降了？
0: 大毛这孩子难成大器，还没开打就下跪了。
7: 不好意思，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练。
0: 黑旋风，你休想从这里逃出去！
1: 又是你们这几个家伙来妨碍我的好事，还想用这破玩意儿打败我？
0: 小子们！
3: 撞完了，咱们也上。
1: 看来只能先解决你们，才能离开这儿。
7: 他有名字，他叫二毛。让你尝尝光头强改造的武器，济公烫。不好，
1: 不堪一击。
0: 看我的，
7: 搞定。
1: 一群没用的家伙，
7: 没那么容易被打败，让你尝尝我的绝招雷劫宣言。
8: 大毛干得漂亮。
9: 看到没有，大毛这孩子论起辈分还得管我叫声舅爷呢。
10: 大毛，大毛，
7: 大伙认可我了。
10: 大毛，大毛。
3: 吃了大毛会反噬的。

0: 我全都瞧不起你，没用的东西。
1: 不许你诋毁大毛，他也是我们银月雄族伟大的战士，以前都是我太墨守成规，忽略了大毛也有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他付出的已经够多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大家一起上，打败他！
0: 你们这帮虚伪的熊！
2: 快上！大家，
0: 这次让我彻彻底底的送你去黄泉！
3: 村长。不准伤害村长！
2: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0: 你这家伙，今天我非把你给撕碎！
1: 本王的心脏！
4: 这是怎么回事？大王，
5: 大王受到了红寡的反噬，完了！
2: 胜负已定，快溜吧！
4: 他们跑了，
2: 我们赢了！
6: 耶！终于胜利了！
1: 大毛，这次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守护千年的任务……
2: 大毛，你的机关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教教我呀？
7: 哎，我也要学，
8: 我也要学。
9: 还有我，我能学吗？
2: 我先报名的。
9: 我中，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别急，别急，大家排好队。
1: 好了，穿过这个结界，你们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2: 太好了！
11: 等等，差点忘了告别。
2: 再见了，
12: 熊二哥哥。这些食物你们路上吃。
13: 你谢谢小果。
12: 不要忘了小果。
13: 放心，俺不会忘记你们的。嗯，
2: 光头强，村长和大家都认同我了。
14: 以后做什么事儿都要相信自己，
2: 永不言败。
15: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去了。
16: 再见，
2: 再见了，
15: 大家保重啊！
16: 再见，
17: 保重。
2: 希望有机会能再见到你们。
15: 咱们回来了，哎，咱们真的回来了，你们看这场经历说起来像做梦一样。
13: 咋可能，小果送俺的东西还在。
11: 哎呀，我怎么忘了拿点可以卖钱的东西了呢？
13: 光头强，你就知道钱。
18: 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抢，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龙头战，绝刀天光指挥，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哇，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喜味。
1: 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好软好吃好零食，秋天的第一口欢喜味。
2: 在梓潼，千年文脉与红色科技交相辉映，这里是两弹城，也是文昌三小少年科技梦起航之地。
3: 学校深耕科技教育，带同学们走进两弹城科技馆，汲取奋进力量。当两弹一星精神邂逅航天梦想，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
0: 今天就让我们在四川两弹城博物馆前，共同来欣赏四川绵阳梓潼县文昌三小带来的科技舞蹈《太空你好》。
4: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真气弹，先辈们隐姓埋名，靠着一张张演算纸算出了邱小姐的密码，真了不起，让我们的祖国挺直了脊梁。
5: 是啊，一张张演算纸，一颗颗报国心，他们把强国的梦想深深种在了梓潼这片土地上。
6: 我想把星星贴在蒸汽弹上，让它的星光照亮每一颗星球。
4: 你们看，水星、木星、火星和我们课本上学的一模一样。快看呐，我们的火箭从地球出发，飞向木星，飞向火星啦。
7: 先辈的蒸汽弹守护着我们的家园，我真想坐上火箭带着他们

你来找。

0: 该起床上学了。
1: 豆包豆包，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呀。
0: 因为当我们真心快乐，全心投入的时候，时间就会悄悄跑得特别快。但这份快乐是不会停下的，它会在新学期里延续和升级。你看。

0: 可是上学期我连侧手翻都还没学会，这学期我能突破自己吗？
1: 当然可以，只要练好核心、手臂和腿部的力量，再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一定能做到。来吧，我来教你。

0: 包豆包，谢谢你让我懂得学习的意义。新学期你会一直陪着我们吗？
1: 我会一直都在，我会藏在每一节课堂里，伴你们每一次探索与成长。新的学期，愿大家像骏马一样勇敢向前，闪闪发光。

0: 盟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爱情有多么甜，
6: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7: 给你春天的味道。
6: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7: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

0: 换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6: 喜之郎
7: 多接关心多点爱。
8: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9: 少年强则国强，先辈们隐姓埋名在两弹城铸就大国重器，用热血与忠诚诠释了奉献与担当，那精神如璀璨星辰，照亮前行路。
10: 如今新时代的少年站在先辈肩膀上，心怀壮志。下面请欣赏歌曲《少年中国说》，看看他们如何唱响青春的奋进之歌。

0: 文昌动经古乐是联合国认证的人类音乐活化石，白居易诗中的嘈嘈切切错杂弹便是对其最生动的写照，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文昌一小，少儿传习所深耕传承，在国际非遗节屡获佳绩，现获评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多项荣誉，让古乐在校园开花结果。
2: 接下来，请欣赏文昌一小少儿传习所的孩子们带来的经典曲目《七曲情兰》。

0: 在绵阳这片充满着文化底蕴和蓬勃生机的土地上，处处都绽放着活力和热情。
1: 金豆哥哥，您瞧，一群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们带着满满的朝气来了，他们手中的篮球欢快跳跃，恰似绵阳大地涌动的活力脉搏。
2: 每一次拍球、运球，都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现在，让我们一同沉浸在小朋友们带来的绚烂节拍中，感受这份活力与激情。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
13: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4: 给你春天的味道，
1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鲜空心烤山楂，一口酸甜欢体味。
17: 我带来的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爷爷波澜壮阔又默默奉献的一生故事。1950年，26岁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此时，外国有着优渥的条件、宽广的发展空间，但他的心里却只有祖国。他毫不犹豫放弃一切，毅然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怀抱。1958年，他接到了秘密任务，隐姓埋名28年，家人四处寻觅，却不知道他在何处，在做什么。在荒无人烟的戈壁，狂风卷着沙石，在幽深寂静的深山，蚊虫肆意叮咬，他和战友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日夜不停地演算着海量数据。1964年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举国欢庆，他却依旧低调前行。在一次核试验事故，他不顾危险冲进爆心，因此受到了严重辐射。即便晚年疾病缠身，他仍心系国防，用一生践行为祖国强大而奉献一切的誓言。

0: 李泌。
1: 那接下来呢，就请小朋友跟随我到邓稼先爷爷的旧居里面去看一下。当年这些大科学家，你看住的房子跟咱们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对比一下，看一下他的环境怎么样啊？整套房间呢，它有警卫室、办公室、卧室、厨房、卫生间，是那个时候非常标准的三室一厨一卫的配置。第一间房间呢就是警卫室啊，当时警卫员叫游泽华，游泽华也住的房间。那么包括后面还有这个办公室，如果晚上加班的话是在这一间办公室里边。办公桌上呢烧什么？
0: 是柴火吗？煤。
1: 哎，对，煤。咱们接下来呢看一下邓稼先爷爷的卧室。那你看里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非常的年轻，26岁，被人们誉为娃娃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第9天就拒绝美国提供的优厚条件，毅然归国。第2张照片就是他被调入九院之前拍的一张全家福。邓稼先呢平时不怎么主动提出拍照，而这张全家福是他主动提出来拍的。他知道可能加入这个工作会离开家人很久，所以拍了这张全家福。
0: 那时候像邓稼先爷爷在这儿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孩子都
1: 是
0: 不
1: 知道
0: 允许来的
1: 啊，不允许来，
0: 也不知道
1: 啊。当时他接受到这个任务，他就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0: 我要很长时间。
1: 妻子问他你干什么，他说这个不能说，我得保密。那你去哪儿呢？也不能说。那你出差去耽搁多久？他说这个我也不确定。那你到了写封信给我，说一下通讯地址。他说这个还是不行，我的生命就交给未来的工作了。
0: 这一分别就是多少年呢？
1: 28年之久。当然不是说没有见过面，回家的时间特别少。
0: 可能回北京、
1: 回北京就会抽空去对看一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青海啊，或者是新疆，然后又来到咱们这里深山沟里边。第3张照片呢就是邓稼先呢受到了核辐射啊，查出来直肠癌晚期，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一共363天。小朋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王淦昌爷爷的旧居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走进他的旧居去看一下他里面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地上呢就是王淦昌爷爷的做出的一些成果，激光约束核聚变啊，这就是欧米伽60这些 X 射线

0: 下面我们就请小朋友讲王淦昌爷爷的故事，请。
1: 我为大家讲述王淦昌爷爷的动人故事。王淦昌爷爷是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在世界科学界早已声名远扬，享有盛誉。他的科研成果令全球同行瞩目。然而，当国家找到他，希望他投身核武器研制这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只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我愿以身许国。”从此，那个在国际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世界物理学家王淦昌消失了，他化身为一个普通的名字王晶，隐姓埋名长达整整17年。这17年里，他扎根西北的荒漠深山，和年轻的科研员一起爬雪山、趟冰河，风餐露宿，不畏艰难。在最困苦的岁月中，他将毕生所学、全部精力乃至自己的健康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他用一生诠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不是闪耀的奖章，而是祖国的强大与安宁。
2: 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每一

0: 论付出都闪耀着荣光。
1: 从峥嵘岁月看盛世今朝，许多无名英雄铸就了祖国的辉煌。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鞠萍姐姐和林默言小朋友带来的《祖国不会忘记》。

0: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走进绵阳梓潼中国两弹城的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可爱的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下期节目更精彩，大手牵小手，
1: 下次再牵手，
0: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我爱你，我爱你，智慧树。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那今天在我们的创意变变变里呢，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
2: 大家好，我叫尹恩熙，我今年5岁了。
0: 啊，欢迎恩熙，名字很好听啊。好，该你了。
3: 大家好，我叫张若雨，今年6岁。
0: 啊，欢迎若雨。哈哈，好的，快看，桌面上红果果给大家准备了什么呀？
1: 纸条。
0: 纸条，没错。哎，红果果来考考你们啊，平时你们在跟爸爸妈妈逛街，准备好，预备，开始，来吧。哎，一会儿我们比比看，两队啊，谁做的最有创意。哎，其实有时候两个人一起做这个创意作品的好处就是，哎，培养两个人的这个默契，是不是啊，小咕咚？
2: 对。

0: 怎么做好了吗？
1: 快做好了。
0: 哇，你这个好可爱呀！啊，做得很好，可以。好，最后一条腿好了，我们要展示了啊！哎呀，画得真好啊！这个小犄角太搞笑了。好，我们都做好了，是不是？
2: 画好了。
0: 好，先来看看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做的是什么？告诉大家，
1: 是小鱼在波浪上游来游去。哇，
0: 没错，怎么样，漂不漂亮？给你们看一眼。哇，
2: 小鱼游啊游。
0: 对，然后这个小鱼非常简单啊，是用这个长条，然后呢把尾部哎这么一粘，哎就变成了一条可爱的小鱼，是不是很简单呢？哦，
2: 这个方法好好呀。
0: 对的。好，小咕咚，你们做的是什么？哎，
2: 来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什么。
1: 五彩的孔雀，就是它上面有五彩斑斓。哦，
0: 五颜六色的，是不是？
2: 我们是开屏的五彩孔雀，
0: 非常的好看。哎，幼儿园里啊有小朋友做了很棒的创意作品，我们来看一看吧。啊，
3: 剪刀卡纸碰一碰，
4: 叫吕松泽，这是我做

0: 行，我的作品是纸条松树装饰画，松树上面尖下面宽，我是从下往上捻，纸条一点点的变小，还用了彩虹圆点和雪花，可以放在家里做装饰，你也喜欢吧？
1: 大家好，我叫南征和，这是我用纸条做的雪花，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所以我就用蓝色的纸条给我大手臂烟里蓝色的雪花，你们喜欢吗？
2: 哇，太棒了，是不是？来，鼓励一下大家好不好？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3: 食指拇指碰碰，食指中指并拢，做把剪刀剪剪，我的手指好灵活。
4: 创意变变变里面的手工作品是不是都很好看呢？接下来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要给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有什么呢？快跟小咕咚一起去看看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5: 大神父，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呢是可可，坐在这边的呢是我们的满满小朋友。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就是水果。哇，你们喜欢水果吗？
5: 我喜欢吃水果，我喜欢吃梨啊、香蕉、还有苹果。
6: 为什么呢？
5: 因为苹果对身体很好，梨可以润肺。
6: 香蕉呢？
5: 香蕉但是也很好吃。
6: 懂得好多。香蕉还可以，哎，怎么样？蠕动我们的肠胃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是不是啊？那可可呢，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7: 我喜欢吃桃子。哦，
6: 喜欢吃桃子，为什么喜欢吃桃子呢？
7: 因为桃子很甜。
8: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荔枝，因为荔枝很甜，口感让我流口水。
9: 水蜜桃，因为水蜜桃甜甜的，看起来也很软。
10: 草莓，草莓长得好看，吃起来还很甜，所以我喜欢它。
11: 草莓像一个

0: 三九十，而且上面有许多点点。
1: 我喜欢吃百香果。
2: 百香果？
1: 对。
2: 那么酸，你能吃吗？百香果？
1: 我特别喜欢吃百香果果汁。
2: 哦，真的？
1: 对。
2: 那为什么呢？它的口感怎么样呢？给我们形容一下。
1: 吃惯了，我就感觉特别甜。我喜欢吃蓝莓。
2: 哦，喜欢吃蓝莓啊？为什么喜欢吃蓝莓？
1: 我也喜欢吃蓝莓。
2: 蓝莓味道怎么样？
1: 就是酸酸的。
3: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葡萄、苹果和西瓜。西瓜甜甜的，还有很多水儿。
4: 我最喜欢的水果是哈密瓜，哈密瓜脆脆的，还很甜。
5: 我最喜欢吃菠萝蜜和菠萝，菠萝蜜是甜甜的，里头还有核。
6: 刚才聊了那么多水果呢，红果，我来考考你们啊。刚才你说你喜欢吃梨、苹果、香蕉，对不对？都长在哪里？
7: 我见过苹果树，我没见过香蕉树。
6: 啊，但是你觉得香蕉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地里？
7: 长在土里的。
6: 啊，长在土里的，开花结果。香蕉它是有香蕉树。那你说，刚才说你喜欢吃水蜜桃，你觉得水蜜桃长在哪里？
8: 我觉得水蜜桃长在树上。
6: 长在树上是不是？
5: 我和我爸爸看到过菠萝长在地里。
9: 梨长在树上。我在水蜜桃这么好的水果一定长在树上。
6: 哎，那你们知道有没有长在地上的水果？哦，大声
10: 说。草莓。
6: 草莓没错。还有呢？
10: 西瓜。
6: 对了，西瓜是长在地上的。还有什么？
10: 哈密瓜。
6: 对了，为自己鼓掌，真棒。好，来看看桌上啊，红果给你们准备了一种水果，你们见过吗？
7: 我好想吃。
6: 好想吃。这样吧，你们先尝一尝好不好？尝一下啊，一口咬下去，嚼吧。我来尝尝。
7: 甜甜的，
6: 好不好吃啊？
11: 小朋友们知道吗？这种水果在东北很常见哦。它在超市的标签上被写成姑娘，但是呢，东北人会叫它姑娘。它的名字是不是很有趣呀？而且哟，这种水果外面还裹着一层特别漂亮的外皮，就好像给她穿上了一件美美的裙子，可爱极了。要是小朋友们有机会看到这种水果，可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哦，去感受它独特的味道。
6: 觉得这个水果味道好的话，请给它点个赞。嗯，不错，是吧？第一次吃姑娘，是不是？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
7: 太好吃了。
6: 你觉得呢？
12: 好
6: 吃是不是？
12: 好甜。
6: 那你们见过哪些很奇怪的水果？
4: 我觉得红果果很特别，有粉红色，还有白色。
9: 我知道有一种冻梨黑黑的，我觉得它很特别。
1: 还有香蕉长不像月亮。
7: 我知道榴莲，它很特别，因为它有点臭臭的。我还知道有一个特别的水果是奇异果，棕色的，而且里面是黄的和绿的，而且上面有好多籽儿。
6: 现在呢，红果手里拿了一盘水果，你们吃过吗？
1: 我吃过。
6: 叫什么名字？叫芭乐。
1: 对，
6: 芭乐。
1: 特别喜欢吃。
6: 来，今天来着了，品尝，请品尝。
1: 请请更小的先来。
6: 哎呀，你真好，更小的先来，你怎么那么好啊，石头？好吃完以后告诉我，好吃吗？
1: 嗯，好吃。
6: 好吃哈？你觉得好吃吗，小饼干？
7: 我感觉就是有点酸了。
6: 有点酸了。
1: 特别甜，怎么酸了？
6: 哎，看来每个人吃到的这个口感不太一样啊。来，仔细观察一下啊，这个芭乐，它的外表，哎，什么颜色的？
1: 绿色。
6: 长得像一个什么？
1: 梨。
6: 哎呀，还真的挺像一个梨，是不是？结果打开一看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
7: 我觉得樱桃很特别。
6: 为什么呢？
7: 因为它有两串，它还有很特别。我吃樱桃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种子。
13: 我好像见过一种最奇怪的水果，就是杨桃，它因为它跟长得五角星差不多，它是有星星。
6: 这就是杨桃，然后切开之后呢，哎， 长得就像小星星一样，是不是？嗯，但是它的味道很清爽，有点甜甜的味道，是不是？很好吃。尝一尝你们刚才说的长得很奇怪的水果啊，咬一。

0: 吃吗？
1: 我这个杨桃汁很多，然后还甜呢。
0: 哦，这个杨桃汁很多，而且很甜，是不是？你觉得那好吃吗？送给你了，
1: 甜甜的，
0: 送给你们了，慢慢吃吧。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水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
1: 对肺好。
0: 梨，对不对？到了秋天，妈妈经常会把梨给煮一煮。
2: 我以前有个老师告诉我，吃水果补充维 C。
1: 妈妈对我说，吃水果有营养，能让我长高。吃水果能让我变得更帅。
3: 多吃水果可以让我变得白白的。吃水果可以增强体力。
0: 嗯，因为它里面含有丰富的什么？
3: 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0: 哎呀，真厉害。首先呢，水果它的水分很多，是不是可以补充我们人体的水分？还有呢，就是刚才小朋友说的，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 B 等等等等营养物质啊。经常吃水果呢，可以让小朋友们皮肤变得很好。但是有的水果呢，它糖分太高，也不能多吃。水果虽然好吃，也得适当的吃。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5: 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
6: 小朋友们，水果酸酸甜甜的，让我们一起来跳水果舞吧。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2: 卓然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7: 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
12: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乒乓球的赛场。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进行的乒乓球女单决赛当中，快并以11-4拿下了第一局，
13: 局势11-7扳。
14: 11-6，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一局。
15: 爷爷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16: 赛出好身手。我是厨艺小能手。
1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

昂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油田忽然出现井喷，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金石粉，王进喜当即决定用水泥代替。为了搅拌水泥，王进喜毅然跃进其腰深的泥浆池中，随后七八个工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工人们奋战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控制住了井喷。王进喜不怕苦不怕累，勇于献身，被称为铁人。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我现在表演的就是蹴鞠，是古人以脚接触皮球做出各种表演动作和竞技动作的古老运动，是现代足球的前身。这是叶底摘桃，这是转乾坤，倒挂金钩。古代时候，蹴鞠还是一种竞技项目和军事游戏，这个叫做风流眼，把球踢进风流眼就算得分。
1: 搜搜看，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蹴鞠，要把球踢进风流眼才算成功哦。
2: 哇咔咔咔咔，
0: 佛顶珠，斜插花，金佛推磨，

0: quick.
1: Waka ka, waka ka.
2: Hey, hey.
3: Ha.
2: 大头儿子好厉害，爸爸还是比较适合给你当辅助。
4: 有小咖需要帮助。搜搜咖在山东淄博研学蹴鞠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放心吧，
5: 全体集合，
3: 做好准备，目标临淄足球博物馆出发。球，石头球。
2: 这个呀，这是原始人玩的石球。远古时期，原始人会把原石头当成玩具踢着玩。到了战国时期，石球已经演变成了皮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蹴鞠的玩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唐宋的蹴鞠变成了充气球，这样的球更加轻盈。宋朝的蹴鞠主要有两种玩法，一种是不用球门的玩法，叫做白打，一种以表

0: 表演和展示各种花样和技艺难度为主，叫做筑球。筑就是搭建球门，也叫风流眼，踢进风流眼就得分。
1: 那不就跟现在的足球差不多了吗？
0: 对，国际足联在2004年正式确认了蹴鞠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
1: 哇，足球原来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呀。
2: 小头爸爸，别忘了正事儿。
0: 啊，一说起来就收不住了。
3: 哇嘎嘎，哦，哇嘎嘎。
0: 索索卡，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大岛咖在蹴鞠掌管。
1: 咔，找到大岛咖了，
0: 行动起来。
4: 这个不错，这个有意思，哦，这个很神奇，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起来，我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带回去。
1: 想得美，快把风流眼还回来。
4: 风流眼，你说的是这个吗？
1: 就是这个。
4: 还给你们也不是不行。看那是什么？
3: 我哥哥。
1: 索索卡，我们这样。

0: 放大光波，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糟了，这地方没出口啊，万能伞的能量也不足了，只能用一次了。
3: 大宝康，你跑不掉的。
0: 真粘人，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传送虫洞，
1: 哇嘎嘎，
3: 这是穿越虫洞，大宝卡要通过这个虫洞离开。
0: 嘿嘿，先走一步啦。
4: 哇，
2: 哎呦呦呦呦，真过分。不要这样，
5: 我把展厅里的蹴鞠全都搬来了，大家继续。
1: 哇咔咔，
6: 大宝卡，
1: 哇咔咔，
3: 你跑不掉了。
2: 球啊，
4: 围裙妈妈，只要是虫洞就肯定还有个出口，你去找到出口，从那边堵截大岛卡。
1: 哇嘎嘎，
0: 这次我有准备，
3: 看我的。嘿，
7: 大头儿子别着急，看来我们需要配合，配合才是蹴鞠运动的精髓。运动小课堂，蹴鞠比赛就是球员配合把球送进对手门内的运动。蹴鞠运动想要赢，除了要有高超的个人技巧，还要像行军布阵一样进行整体布局和谋划。集体协作和个人技巧构成了蹴鞠运动的两面。
0: 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7: 这里边没有蹴鞠了，搜搜卡，快去大道卡那边把球捡回来。
0: 我该走了。
2: 这木夹子哪儿去了？对不起，我认输了。是我不对，
3: 大道卡，你又耍什么把戏？
0: 我是真的投降了，你们原谅我吧。这里这么乱，我先把场地打扫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
7: 看，不好！
0: 蹴鞠球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阻止我！哎呀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明明该通过的，怎么会这样？
1: 我看看，
3: 搜搜看，风流言
1: 回来了。我看看，
2: 下次我一定会成功。
8: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集锦瓶包装，
2: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8: 嗯，我还有一半。
9: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常相伴。
1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1: 爱情有多么甜美，
12: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3: 给你春天的味道。
1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4: 劳动最光荣，
15: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14: 我劳动我幸福。

0: 柔柔咖，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青岛的帆船比赛，你要加油哦。
1: 咖，
2: 糟糕，帆船比赛的纪念品不见了。
1: 我咔咔，
3: 大头儿子嘟嘟大老师，我带你们体验一下山路的乐趣。对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
4: 哦
5: 啊，
4: 好晃啊。
3: 大头儿子，你可别再叫了，你这一叫，我这开车的手都被你吓得直哆嗦。
4: 哦，有任务。
3: 哦
4: 哦，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柔柔咖正在青岛研学帆船。

0: 船运动，可比赛的纪念品被雕帆船不见了，希望我们帮他找回来。
1: 没问题，我们立即过来。
2: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山东青岛，出发。哇、哦、这片海好大好蓝啊。
3: 大头儿子，我考考你啊，那是什么船？
1: 那是帆船，而且我还知道青岛有中国帆船之都的称号呢。
3: 不错不错，看来是做过功课的。
4: 我找到柔柔咖了。
5: 我看看，
1: 柔柔咖，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被雕帆船。
3: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头咖。
5: 我看看，
6: 这座灯塔的造型真特别，
7: 肯定有销路。
1: 住手！嗯，
6: 怎么又是你们？哎，
8: 俺的苹果，嘿嘿，
6: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1: 老爷爷，您没事吧？
8: 没事，就是可惜俺这些苹果了。
4: 老人家，我来帮你收拾苹果，你们快去追大盗咖。
3: 好，
4: 我一会儿跟你们会合。
6: 先走了。
5: 我看看，
3: 这里有一艘帆船，咱们可以驾驶帆船追大盗咖。
1: 那赶紧走吧。怎么了？
3: 驾驶帆船出海可不能这么冒失，得确保一切安全才行。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晴天，风力才三级，风向也十分稳定，这条件去追大盗咖妥妥的。咱们快穿上救生衣，立刻出发。
1: 这帆船也太晃了，我有点害怕。
3: 大头儿子，你不是总是说要当小男子汉吗？这点小小的挑战怎么能难得倒我们大头儿子呢？大头负责掌舵，柔柔咖操纵帆索，咱们势必追上大盗咖，拿回背雕。
1: 收到。
3: 停！停！帆船靠风力行驶，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风从哪里来，按照风的方向转动帆。看那个风向标，它指的位置就是风的方向。
5: 我看看。
3: 大头儿子，这个呀叫做横风，横风就是帆船的前进方向与风向成90度，这时候把帆打开约一半，让风均匀地吹在上面，帆船就能行驶得又快又稳。
1: 九头爸爸，我明白了。
5: 我
6: 怎么回事？这些海草真讨厌。
1: 大盗咖，别跑。
6: 这家人真能追呀、看我的放大光波。
3: 大头儿子，快拉舵，柔柔咖，收一点帆。大头儿子推舵，柔柔咖稳住。
6: 再来放大光波。
3: 快停下，大家小心。
1: 怎么又晃起来了？别怕，我抓住你了。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1: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你们没事吧？
15: 没事。
16: 谁说没事儿？机械手波波，你们这群碍事的家伙，看我把你们都收拾了！
17: 快后退！
15: 你太过分了！嘿嘿，
16: 开启最大马力，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
15: 大刀康，你别跑！风浪这么大，我们又没有帆，会不会翻船啊？
18: 我哥哥，
17: 大家别慌，现在风是大了一点，不过都在安全范围内，我估计很快就好了。
19: 大头儿子，柔柔看，现在的情况虽然看着怪吓人的，但和东风队遇到的那些事儿比起来，这都不算什么。
15: 东风队。
19: 东风队是一支超级厉害的中国帆船队伍，在一次国际赛事里，船员们在大洋中遭遇巨浪，船身几乎被掀翻。船员们虽然害怕，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风浪的挑战。最后啊，东风队驾驶帆船穿过了风浪，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15: 东风队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像东风队的船员们一样接受风浪的挑战。
18: 哇咔咔，
17: 还是围裙妈妈厉害呀。
18: 哇咔咔，
19: 柔柔咔说的对，她身体柔韧，可以变成主帆。
15: 那我继续掌舵。
17: 没问题，围裙妈妈负责主疗绳，我来帮大头儿子，一定能追上大道咔。
19: 收到
15: 收到。
17: 风从东南来，大头儿子快推舵，围裙妈妈拉紧主帆辽绳，让帆面迎风。

0: 然偷不到灯塔，但这个背雕帆船真是越看越漂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大佐康，你跑不了了。
2: 这帮家伙居然追上来了，加速。居然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只要把柔柔卡弄走，你们就追不到我了。
3: 柔柔卡小心。
4: 柔柔卡已经完成风帆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5: 风帆逐浪海上飘，风向感知。

0: 哥哥。
1: 哈哈康，板鞋竞速的现场很热烈呀，记得还要亲自体验才行哦。
0: 我看看。
2: 老村长好。
3: 老村长好。
4: 好好。娃娃，这副撞剑呀，是板鞋竞速赛的奖品。
0: 我

0: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人呢？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我们……
0: 等等，让我先拍个搞笑视频，太逗了。
2: 就妈妈你严肃点，我和爸爸正训练呢。
0: 训练什么？
2: 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我和小头爸爸选了两人三足，我们明明喊了一二一啊，
1: 可还是总摔跤。哎呦我的腰呀！
0: 光喊一二一可不行。
2: 是嘟嘟的。
3: 大头儿子，哈哈咖在广西桂林正要参加板鞋竞速的比赛，但比赛的奖品不见了，比赛没法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广西桂林，出发！小东爸爸，这一层一层都是什么呀？真好看。
1: 这叫梯田，这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哟。
5: 啊！哥哥，我哥哥。
2: 哈哈卡，你慢慢说，别着急，能找到。小头爸爸，看你的啦。
1: 嗯，启动超能眼镜。是大道卡那走的。
2: 又是他。
6: 那真是太美味了。再来一碗。
2: 走开，快把撞击还给我们。
6: 想得美，看来目标正确，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一定对地球人很重要。发财了。哎呦，
5: 哥哥，

0: 得先过了这粉汤沼泽才行。
1: 浪费粮食可耻。
0: 你抓了我再说吧。
2: 这么大一片烂泥地，可怎么才能过去啊？
3: 找找看周围有没有能垫着脚的东西。
2: 那儿有一张被丢弃的凳子。
4: 我哥哥，
3: 这边有块木板可以用。
4: 我哥哥，哎，
0: 还挺聪明的嘛，我来帮帮你们。
1: 这可怎么办？
3: 那我们就把它当船来划吧。
4: 哦，
3: 好样的，航航塔！来，划出去！
4: Go go go！
0: 哈哈，你们粘在船上怎么追我？我可要先走喽。
2: 这脚一点都动不了。
3: 航航塔，你试试能不能把木板从中间劈开
4: ？Go go go！
3: 哎，这下左右腿能分开行动了。哎呦！
2: 住！
3: 看来只能这么走了。来，大家一起先迈左脚，一二，走。右脚，跟上。
0: 就你们这速度，还想追上我？做梦吧！
1: 大头快要跑了。
4: 我不能过。
2: 咱们得步调一致才行。来，听我的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我们先来试着迈出第一步。预备，一，二，很好。现在试着连续多走几步。预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 这样也太慢了。
4: 咕咕咕，
2: 这可急不得。来，继续，一，二。
4: 我咕咕
1: 我是按照口令走的，怎么回事？
2: 刚刚好像步子突然变大了。
3: 航航卡，
4: 我咕咕，
2: 想要走好板鞋，除动作一致外，步伐平均也很关键。乱迈大步只会人仰板翻。运动小课堂，板鞋运动项目频率的一致和幅度的一致同等重要。在高速运动中，高矮不同的人必须要统一步幅，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向前走。而想提高速度，就要在步幅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迈步的频率。这也是为什么板鞋竞速比赛中通常选手们的身高都差不多的原因。
3: 所以想要快速移动，就要保持步幅一致。大人迈小步，小孩迈大步，最前面的哼哼咖要调整保持好步幅。我们再来吧。
1: 好，这次一定能行。
4: 我哥哥，
3: 预备，
2: 走。
1: 跑得好好的，怎么停了？
3: 是死胡同
1: 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咱们得先掉个头出去吧。
4: 我哥，
2: 不行，卡住了，转不过去。
1: 这可怎么办？
4: 我哥哥，
3: 既然不能转身，那咱们就倒出去吧。倒着走，不但要步幅动作一致，还要注意保持重心放在身体的前面。大头儿子，你来带动大家的动作好不好？
1: 没问题，听我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预备，走，一二一，
2: 大家步子不要太大，稳住，慢慢走。
1: 终于出来了，
0: 好像迷路了。
1: 是大道口，大家追呀！
0: 我跑。
3: 一二一二一二，
0: 这四个家伙穿着木板还能跑得这么快。好，大哥哥，
3: 大家做好准备，航航卡和大头儿子注意调整步幅。一二，闪，
4: 咕咕，
3: 再闪，再闪，
0: 啊，这 且行。
3: 准备原地起跳，
0: 试试这个。
3: 一二，跳！
4: 哥哥，
3: 再跳！
0: 这么默契的吗？哎！这回看你们怎么躲！
5: 看我们的！
3: 就是现在，跳！
0: 救命啊！
1: 终于找回来了！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爱情有
2: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台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2: 本栏目将。

0: 悠悠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极限运动。
1: 我哥哥，
0: 你一定要加油哦。
1: 我哥哥，
2: 不好了，小轮车比赛的奖杯不见了。
1: 哥，我哥哥，
3: 哇，太刺激了！大头儿子，你也快点下来呀！
1: 这草坡看着挺高的，我害怕摔跤啊。
4: 大头儿子，不就是滑个草吗？你也太夸张了。
1: 有警报。
0: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四川南充营山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可是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4: 那我们赶紧去帮助悠悠咖。
1: 没问题。
5: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四川南充营山，出发。自行车居然能跑这么快。
4: 大头儿子，这不是自行车，而是小轮车。不行，这么炫酷的画面，我得赶紧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1: 小豆爸爸，什么是小轮车啊？
6: 小轮车和普通自行车不一样，它身轻如燕，超灵活，什么高强度冲击、复杂动作都不在话下，专为极限运动量身打造。小轮车是新兴运动，2021年才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分为竞速小轮车赛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竞速小轮车赛强调爆发力与速度，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强调技术动作丰富和技巧性。
1: 虽然很好玩，但听起来很容易摔跤啊。 我哥哥，悠悠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奖杯的。
6: 悠悠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道卡。我哥哥，
7: 嘿嘿，这个奖杯造型真别致，肯定很受小朋友们欢迎。
1: 大道卡，快把奖杯还给我们。
8: 怎么又是你们？
1: 我哥哥，哥，
4: 等等，先把护具穿上。
1: 大头卡，停下！
8: 障碍公布。
1: 我哥哥。
4: 海豚跳。对了，绕开障碍会减慢速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咱们也用海豚跳越过障碍，争取快点追到大道卡。
1: 海豚跳？
4: 海豚跳是小轮车自由式里的最基础的动作，因为整辆车会像海豚跃出水面那样，车头先抬起来，车尾再跟上，一起一伏地划出漂亮的弧线，所以就叫海豚跳。
1: 太炫酷了，我也要海豚跳。
4: 大家听我说，先压低身子，屁股后挪，紧握车把，接着腿部发力，像弹簧一样蓄力，拉着车把起跳，就像这样。

0: 我成功了。
1: 接下来看我的。
2: 小多爸爸，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没事。你们快去追大道咖，我歇歇再来。
0: 那我们先去追他了。嗯，
3: 走。
4: 好可可。
3: 大头儿子，不能刹车，得用抬压来加快速度。
0: 问句妈妈，什么叫抬压？
3: 抬压就是不停地在小轮车上蹲下和站起，车子到了坡顶就赶紧蹲下来，等冲到坡底的时候再迅速站起来，这样小轮车就会像风一样快。
0: 明白，我们用抬压。
1: 哥哥，怎么可能？
4: 我哥哥，
5: 哎呀！
0: 大头靠，你交出奖杯。
5: 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4: 啊，我哥哥，
1: 等等我。

0: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哦，卡，你这次研学的任务主要是体验一次撑杆跳。
2: 听说荣誉室里有根传承之杆，只要用它，谁都能跳过去啊。难道说那根杆子有魔力？
3: 好，大家准备，3、2、1，开始。
4: 我赢了。
5: 不算，我的车都坏了。
4: 大头儿子，你的车不是坏掉，而是蓄力不够。你车子没有拉到底，车子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坚持到终点，只有把力气蓄满，才能跑得又远又稳。
5: 什么？一根有魔力的撑杆不见了？
3: 你撑杆跳总是跳不过去，所以想用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啊。当务之急是先把撑杆找回来。
5: 我们去帮悠悠卡。
6: 全体集合，
5: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7: 我哥哥，
5: 悠悠卡，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的。
4: 大头儿子，悠悠卡，其实这根传承之杆并没有什么魔力。不过这根撑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根撑杆是一位撑杆跳高冠军用过的，能不能跳过去并不是仅仅靠这根撑杆，而是运动员们不懈的努力和勇气。
5: 悠悠卡，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4: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5: 是大豆卡，他往山里去了。
8: 又是你们，别想追上我。缩小射线。

0: 放大，放大，哈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先走了。
1: 绕不过去了。
2: 大头儿子，悠悠看，我们可以借用竹竿，像撑杆跳那样跨过石头。
3: 我哥哥，
1: 悠悠看，车子怎么可能撑杆跳？我肯定是人去撑杆跳啊。
2: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石头不高，难度不大。哎。大家别慌，像刚才一样助跑撑杆几跳，只是手中的杆子可别丢了。
3: 我哥哥，
1: 哈哈，这种高度的石头毫无难度。
3: 我哥哥，
0: 好讨厌的竹子，快放开我！
1: 大狗咖被卡住了，好机会！
0: 放大光波。
2: 大家要小心，这块石头太高了。

0: 悠悠卡，你放手太早了，这块石头比之前的高，你需要让竹子更弯，力量才够呢。运动小课堂，小朋友们，撑杆跳可不是随便一撑就能跳高的，其实它有科学原理。运动员先用助跑的速度把身体的力量传到撑杆上，杆子弯下去就像一把拉开的弓，把力量存储起来，等杆子回弹的时候就能把能量还给运动员，让人弹得更高。所以撑杆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根据运动员的体重和助跑速度选择合适的杆子。跑得快力量大的人可以用硬一点的杆，体重轻速度慢的就要用软一点的杆。理想的弯曲不是折断，而是刚刚好把力量蓄满再一次性释放。
1: 小泽爸爸，大狗他要跑了，
0: 走，咱们绕过去追。
1: 糟了，他要从那边逃跑，
0: 杂物太多，咱们要靠撑杆跳过去。好，来。
2: 摔得舒服吧？
1: 他怎么能控制横杆？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咱们就制造出能遥控升降横杆的架子了。别管我们，快追大道咖！
2: 你们过不来。哎呀，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1: 糟糕，这样一来只能从最高点跳过去。
0: 这才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撑杆，轻韧回弹好。
1: 小豆爸爸，悠悠卡可以跳那么高吗？
0: 悠悠卡，其实你很有潜力，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肯定没问题。
3: 我哥哥，
1: 悠悠卡，撑杆也是一样的，别怕杆子弯，那是在帮你蓄力，只有蓄得足够深才能跳得更高。
3: 我哥哥。

0: 哼，别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看我的！
1: 我哥哥，
0: 我不喜欢撑杆跳。
2: 太棒了！
1: 我哥哥。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

0: 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蛤蜊6个9净水期，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个9。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多
7: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8: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嗯，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8: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很久以前，人类向神龙求助，恳请应龙来到人间，以对抗招致天灾人祸的邪恶术士。应龙发现了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便授以其龙的神力。这些人与龙意念相通，能力倍增，他们与龙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术士一族终被击败。天下平定后，一些神龙留下，必有人间风调雨顺，深受百姓爱戴。然而有一朝皇帝却忌惮龙的神力与威望，他驱赶甚至囚禁神龙，并迫害千百年来与龙相助守望的守龙者。

0: 我得先验验货，不介意吧？这年头家伙到处泛滥，我必须仔细检查一下。
1: 秦巡，你呀你呀。
0: 哎呀，的确是好东西。
2: 他必须的，除了我哪里也轮不到此等神药，快点付钱吧，一百斤，快点快点快快点。
0: 若是你能搞到一活物，我愿意付万金。
2: 还活物？你以为你是哪一个皇上？行了，少

0: 文华，掏钱。还。
1: 放心，何必剑拔弩张的呢？
2: 磨磨唧唧的。
3: 好了，在龙之侧定安然无虞。
2: 好了，起来。
4: 主人，等等小的，
2: 跑到哪儿去了？哎呀，你还废物！
3: 在等您召唤。
2: 哎呀，死哪个在哭呢？哦，孩子，拉起来点，来，可砍死，快点死
4: 了。主人，有了这些，这次丹药一定能炼成。
1: 闭嘴。
5: 在哪里？
2: 哎呀，你楼上皆是酒酣前收，穷乡僻壤，我这个官走的真是太寒酸了，还好建了个小楼里。哎呀，能不能让他不哭了啊？
5: 我也冒着花大人，我死才是龙虎巨大呀。哎，还好还好还好。

0: 小心啊！哎、
1: 老大鼻子，哎哎哎！哎呦我！
0: 大娘，这是
1: 有了个小东西苦啊一楼啊，烦死我了！啊，拿开！哎呦，
0: 小东西好可爱哦，哪儿来了呢？
1: 天来的噻！老太婆，快想办法，否则我把你们都扔在围攻。
0: 这是啥子？品。你叫品子。
2: 孩子，过来拿东西。
0: 品，乖。品。
3: 王超，把罐子拿进来。
4: 哎，是。
3: 妈妈，要来了，我拿到龙鳞了，这次要一定能灵验的。
0: 我儿啊，不用了，已经太迟了。
3: 不，王昭，
4: 在
3: 把龙鳞配成药。
4: 是主人。哎呦，哎呦，我这老腰。
0: 听我说，为娘时日不多了，冲儿。你看你胳膊上也已经溃烂了。
3: 放心，儿没事。
0: 我儿不要过于执念，属实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3: 不，妈妈，妈妈。
5: 儿死生就是要再创数十的辉煌。
6: 平，平，提来了。
7: 是做梦吗？
6: 哎，又做梦了，你这个娃儿哦。
7: 老妈，我又梦到龙了。
6: 好了好了，总是这个梦。起来了啊！
7: 你在多少啊？

0: 你来了，平。今天该给龙公司了。
1: 真的吗？能带我去吗？我终于可以给龙公司了，太好了。
2: 等你长大了才能去。
1: 我还以为能让我去喂龙公司嘞。
2: 你呢？还是在家头喂鸡？
1: 又是喂鸡。
2: 快点哈，晚了蓝大人要发火嘞。
1: 我晓得了，老妈。
2: 不要着急，娃儿，等我老得扛不

0: 的时候就该你去了。
1: 可你已经老了。
0: 你说啥子？
1: 妈妈受罪。
2: 啥子？回家的粮食输送来了，找个我放在厂里面看。
1: 哎呦呀呀！哎呦呀呀！哎呦呀呀！吃早饭了，不要急，不要抢啊！好，都能吃得到的，不要抢啊！啊！鸡蛋，鸡蛋。睡醒了，花花，看好吃的，我俩一人一半。花花不能碰鸡蛋，鸡蛋是给男大人的。不怕不怕，花花，神龙不会离开他们住的地方的，神龙也饿了，吃够死的。听话，花花。这鸡蛋不能吃，那我走了哈，明日见啦，你要乖乖溜。
3: 本官可不想整天都穿着勒身行头，太别扭了。
4: 你小心脚下。
1: 老妈，蓝大人在外头。
0: 我晓得晓得，收了几个蛋。
1: 十二个。
0: 哦，真不少，我看。
3: 哎，老太婆，公司的，快点。
5: 来了，
0: 来帮忙。快点，
3: 我是要吃公司。
1: 为啥子大人总是对我们这么凶啊？
0: 当然可以凶了，人家是大人，我们做奴婢的只能听从，这是我们的命。来。不要忘了，孩儿把衣服晾起哈。
1: 放心吧，老妈。
3: 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
0: 恕罪呀，大人。
3: 你快点，本官没得时间。
0: 遵命，大人。
6: 遵命，大人。
3: 哎呀，只会说遵命，大人，遵命，大人，耽误本官的时间，你要命的。
0: 恕罪呀，大人。
6: 又磨洋了子。大人恕罪，恕罪，恕罪！
3: 你把公司砸了一地，捡起来。
1: 老妈，
3: 老东西，你一天比一天没得用，你看我没收拾你，快起来，捡起来！老啊，
1: 不要打老妈，
3: 打打。
1: 我可以去公司，我可以。
0: 不，
3: 你。你搬的都篮子，
0: 不行，
3: 我怎么不行呢？我看你也就搬得动你身上的那只臭老鼠。
0: 不行，
1: 没事，老妈，我可以。
3: 好啊，好啊，正好我们赌一把。
7: 篮子呀，这就是嘞。
3: 篮子不能掉下来，听明白了。不然饶不了你小东西。
1: 遵命，大人，大人，
4: 都快赌钱呢，赌不赌？啊，
3: 那本官赌才行咯。
6: 遵命，遵命，大人，
3: 快点走，快点，快点啊！哎，哎，跟着啊，小心一点，小心楼，
7: 我把本官的钱弄。

0: 王旗开早，日旗思量，神龙有我，天下兴旺。咩咩咩咩咩咩咩，每次都雷得我说那么多的词。咩咩咩咩，行了，倒下去吧。
1: 啊，黄花，你怎么在筐里头啊？
2: 快走啊，这是磨蹭啊！
1: 等等。

0: 你下火了啊！蠢货！
1: 你杀去了，你这小民就没得了。你要是掉下去，那龙会把你当成公司吃掉嘞！
0: 你给我起来！还我血钱，你这个晦气的东西！没了，
2: 你输了啊！死了死了死了！
0: 掏钱掏钱！
1: 我赢了，我赢了！
3: 走了走了，哎，不就是两条进城的龙吗？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么子要供养他们。
4: 就是啊，大人，小的们也不理解，我们这个龙兴岭上啥子东西也没得，我留着两条龙，我们还得长年之计。
0: 要不是掉下来的龙鳞子的钱，我管才不在那个破山里待上十几年。

非常感谢。我在梦里见到的四里萌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来打扰你们的，我只是担心花花。他就是花花，我的伙伴，他也是个孤儿，他需要我的照顾。哎呀，太久了，老妈会担心我的，我该回去了。多谢神龙。

深了，多梦到了一个情节。

跟慈祥，人类想不出如果他们不是关在里头会是啥子样子嘞。你爸爸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己自

0: 他是一个龙宝宝，他喜欢你。
1: 他有名字吗？
0: 你用心可以感受到他的名字。
1: 凯，他叫凯。
0: 凯寓意着胜利，你将和凯一起重建万物和谐、人龙相依的世界。凯即将诞生，他必须来到御龙潭，只有这里的水能融化龙蛋的壳。你要守护着凯，来到这里。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
1: 为什么是我？
0: 这正是你到洛星岭的原因啊！
1: 但我只是蓝大人捡回来的。
0: 是的，但这不是一个巧合。
1: 别走，我不明白。
0: 听，和凯一起去做你们该做的。这个世界需要你们。
1: 我只是个小奴婢。
0: 不，你会成为一个守龙者。
2: 这是龙死风暴，又有一尊龙要离开世界了。
3: 不，品，你不能出钱啊，快回来。
4: 能够快点把它拖出来，去龙家或龙鳞那跪地，如果死了就不值钱了。
1: 做不到。
0: 你是守护人。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

0: 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1: 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哇，鳕鱼，
14: 叔叔还鳕鱼。
1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瞎跑，小姑娘，当心被碰到。
1: 天，这几日总是魂不守舍的。快接到，赶快把茶给大人端过去。你听到哈，这些人都是长安来的，都是皇帝身边的哦，你要小心伺候，晓得不？快点，不要触怒了大人。
2: 不，大人开恩，饶恕下官吧。不是小人的错，是云天，是云天，是龙中刀，小人万不敢杀。
3: 进去吧，茶不要凉了。
4: 是因此处遍地云铁，才使得龙无法施展神力。还有，龙血真能医治皇上的病吗？
5: 将军此言是质疑皇上轻信本官吗？现在陆玉已死，但子定要活着送到长安，只有新鲜的龙血能治愈皇上的病。
4: 可是太师，让龙进入龙车，这绝非易事。
5: 本太师对将军的能力深信不疑，再说凭将军之神勇，定能降服丹子。
4: 可这是要将活的丹子带回长安呢、啊、
5: 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茶端过来。关将军，无论如何，你我明日都要携丹子返回长安。没有人教过你倒茶的规矩吗？小姑娘，倒茶必须要用你的右手。哦，这么巧啊，看看，一个用左手的奴婢出现在这囚笼的地方，不会无缘无故。

0: 瞧瞧瞧瞧，让丹子乖乖的上龙车，现在有办法了，对不对？昔日皇上与龙族生气，应龙皆飞离人间，唯病弱有孕之龙上留此地，丹子就是被陆羽儿留下的，废掉今日就是剩下丹子一条龙了。
1: 这丹子竟也是重情之龙啊。
0: 龙解人意，但秉性孤傲，凡人难以近身，唯以守龙者亲近。应龙浑身是宝，能御百病，且功效神奇。
1: 太师，这守龙者十几年前便已消失了呀，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
0: 只要是应龙栖身之处，那就一定会有守龙者陪护其左右。守龙者皆善用左手，这巧了，小姑娘也用左手。你是守龙者吗？平
2: 啊，
0: 这条龙叫丹子，你去劝劝他，劝他必须随本太师一同前往长安。
2: 龙丹子，
0: 丹子是最强壮的，也是尚在人间的最后一条龙，有件要紧的事需要丹子为陛下效力。若至于陛下的病，则需要他担心。

别发怒，男子，我只不过是做个试探而已。小姑娘既然是守龙者，那么明日单子上龙车就有办法了。应龙和守龙者会拼着性命保护对方的，所以明日将军不用担心单子不上龙车了，他会配合的。

0: 真是令人激动的时刻，丹子出来了。
1: 用力啊！
0: 丹子他现在应该看到你了，那就再给他点鼓励。哦，果然有效。只要你在我手里，丹子就只能听话了。哦，我看连这只小贼鼠都自不量力的来护着你了。想必丹子就更不忍心你受到伤害。
1: 进去。

0: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啊！那是什么？冷淡！哎，站住！拦住他！你跑不了！抓住他！别跑！拦住他！别跑！拦住他！抓住他！笨蛋！快去抓他！快去！快去！
1: 继续跑啊！本太师真是小觑你了，但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守龙者，好啊！哦，龙蛋真是意外之喜呀！不，小姑娘当心，哎，龙蛋是稀世珍宝，切勿将其。 置于危险之地，哎，用你快快的呈上来！你个不知死活的小奴婢，龙蛋只能归本太师所有，啊！哎哎。

来做个选择怎么样？哼，若本太师同时放手小奴婢和龙蛋，你将会选择谁？

停下，别动担子，否则我就扔下山谷。先在后退，退后担子。

0: 太师，关将军，为何不去追丹子啊？
1: 应龙椅逃遁，而更珍贵的，似乎在此。
2: 龙丹，这……现在只有此龙丹了。为了稳妥起见，请交由关某看护。将军怕是多虑了吧？本太师可保龙丹。太师，当然。那就有劳将军将龙丹献与陛下。
0: 备马启程，回长安。
3: 是。

0: 熊熊。
1: 浪马，
0: 是我，班子，你还好吗？
1: 我还……等等，你会说人话？
0: 不能。
1: 那我怎么能听见你的声音呢？
0: 哈哈，此处远离落星岭，没有云铁束缚，你便可感应到我。
1: 对不起，丹子，我没能保护好凯。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中了暗器，我的翅膀也无法飞行了。
1: 好吧，那我先回家去问问我老妈，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凯。
0: 现在要去长安、我和你去救凯。
1: 我是小奴婢。
0: 不，你是陆羽为凯选择的守龙者。你不会辜负了陆羽对你的信任，对吧？
1: 我
0: 好了，走吧。此去长安，处处凶险，事事需多加小心。我们快些赶路吧。
1: 好吧。几时才能到长安啊？老妈会担心我的。都说我是守龙者。守龙者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发出蓝光？
0: 那是你的气。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是你想的太多。

0: 声了。
1: 你说什么？哦，好吧，既然如此，那妾是什么？我怎么会有妾呢？为什么选个小奴婢做守望者？凯会怎么样？怎么才能救出凯？还有，我到底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
0: 问事自有渊源，非只言片语可解。
1: 不是，既然要一起救凯，你必须回答我。
0: 一次只能问一个。
1: 好吧，那气是什么？
0: 气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中的能量，龙的气尤为强大。陆云已将他的气尽数传予你了，你就有了能量。
1: 有了气，我就是守龙者了。
0: 是，但真正的守龙者还需能驾驭气。
1: 驾驭气？要怎么驾驭？
0: 需要

0: 我们不是要去救凯吗？这边才是去长安的路。
1: 我们要绕路而行，避开人群。
0: 啊，那得走多久啊？
1: 倒是有一条捷径，来。
0: 啊，那真是太好了。你说的捷径，好吧，我要看下面，一步一步来，慢一点，放松，这破晓太吓人了。
1: 别停下，继续。
0: 你疯了吧你？
1: 现在你试着运气。要专注，用心悟。不要想着。
0: 给我停下！我真受够了！我现在见不到我老妈，咋个救凯你也不晓得，雷把气传给我，咋个用我也不晓得。你们都说我是守龙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不要再想说服我，我受不了了。反正我不去，不要挡我路，我要回家找老妈。
2: 抓住绳索。
1: 聚精会神，别！
0: 这是！
1: 你做到了。
0: 怎么回事啊？这绳子。
1: 危急之际，你便会激发出你的气。
0: 什么？你刚才是？故意的，
1: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练习御气呀！
0: 你不能换个方式吗，男人？
1: 头发。
0: 来，
2: 你做什么？
0: 老妈教过我缝补衣裳。啊，
2: 你真的会缝？
0: 我手也好着呢，放松。现在我明白了气，还有其他问题呢？
1: 不要着急，有些疑问需要你自己去解去悟。
0: 又来，还不想回答？
2: 你缝完了吗？
0: 早着呢，刚才缝歪了。

0: 臣妾陛下，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下，臣妾陛 实乃臣等及万民之福，禀陛下，据古籍记载，此龙蛋还藏有未解之神力。臣恳请陛下让臣将此龙蛋拿回去，仔细研习，破解其奥妙，不假时日定能为陛下寻得长生不老之。
1: 太子平日习阅古书，是否也曾了解龙蛋之神力？
2: 启禀父皇，古书上说龙蛋可保风调雨顺，人间太平，若轻率研习，恐有违庇护苍生之天意。
1: 太子言之有理，此事勿再提及。
0: 臣谨遵圣谕。
1: 用膳吧。
0: 谢陛下。
3: 苍生还天意，这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如修小儿惊坏我大计，是不可忍，是不可忍。满朝文武天下苍生失去了龙的庇佑，你们终将臣服于我。我的龙蛋呢？天所予，己不取，有违天命，天赐机缘。号令的天下吗？冶炼丹药，引服龙血，若再有龙蛋的加持，我将修得不朽之身。哼！
4: 王朝，你在哪儿？滚出来！
5: 主人，主人，你回来了！赶紧啊！主人，我在这里呢。别担心，主人，我不碍事，不碍事的。主人此行可还顺利？
3: 让你准备的妥当了？
5: 妥妥的，主人。只是此法是否可行啊？
4: 你敢质疑本官？到现在你
6: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飞鹤集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0: 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2: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0: 十一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探洞五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长安城形如铁桶，密不透风，戒备森严。
1: 我们要进去吗？
0: 是的，但是你马上就会有惊喜。
1: 惊喜？
2: 抓紧了。

0: 你必须学会时刻保持警觉。
1: 龙，不像你一样吗？神经兮兮的，总是自作主张。
0: 此乃天性。
2: 你看，全身都湿透了。
1: 真是太好了。好吧，感谢了。
0: 哦，不足挂齿。
1: 你可真够烦人的。这是什么地方？
0: 守龙者祠堂，是昔日的守龙者为记录他们与龙长相厮守的往事而建的。
1: 这些人怎么整成这样？他们是谁？
0: 远古的邪恶术士，推崇巫术，为所欲为，涂炭生灵。应龙协助皇帝战胜了他们。
2: 嘿，这个画的像你。
0: 这是应龙上古的王，当年他身负重伤，群龙带他穿越大洋，用生命之水救活了他。
1: 生命之水啊，这就是守龙者。
0: 龙和守龙者心意相通，并肩作战。
1: 那为什么又把你们关起来了？
0: 用不到我们了。
2: 公子，过不去了。
0: 石壁后边是无城，顺着暗河可寻得一条密道，此密道直通皇宫的御花园。
3: 丹子，丹子，
0: 停！到我身后。
3: 是我呀，丹子，我王朝啊，我是那个陆羽的守龙者，你不记得了？你仔细回忆一下。
1: 守龙者，
3: 对，守龙者，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0: 你是王朝？
3: 对呀。
0: 你也老了呀。
3: 你是平吧？
0: 哎，你为何在此？
3: 一言难尽呐。自从你们离开了长安，我只好在此隐藏偷生啊。后听说皇上得到龙丹，料定你会前来，可皇宫不有大量卫卒和云铁机关呢，这太危险了。我作为守龙者嘛，必须前来提醒于你啊。我怕你贸然前往。对了，这里应该有条密道。
0: 力量不减当年呢。
3: 这进吴城走密道便直抵皇宫，可我是求你是龙进不去呀。平可以，他进过去龙的。
0: 平是个小女孩，她只能协助我。
1: 我可不是个小女孩。
3: 你我前去必引来卫族，她不会引起注意。
0: 这
3: 我呢，先带你熟悉一下这条密道，等日后出了密道就得靠你自己啦。

0: 为什么会在废弃的城里啊？哎，所以他才是密道呀。我们去把头。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你是用气让石头慢慢的飘啊飘起来的吗？这可真是太厉害了。嗨，
1: 这简单，基本功，守龙者都会。你既然认识我，那一定知道我的身世，
0: 对吧？
1: 你想让我告诉你你的身世？对啊。嗯，也对，你应该知道。不过等你先把龙蛋拿到之后，我再详细告诉你。我得先教你如何御气，只有掌握了这个，你才能进得皇宫。来来，先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把萤火虫引到这篮子里。
0: 用气吗？啊，有意思。可我怎么用气啊？
1: 首先。你绝不能强行用气，让气在你体内慢慢流动，用心去感受。凝神静气，气随意走，气为流水，你是清风。风若水不流，风强则潮涌。我挪动石头，并非强行用气，而是用心在感应。那是让我感受萤火虫吗？万物皆有灵，心能感受一切，包括你的家人。
0: 好了，没想到我还有家人，我要拜你为师，学会义气，用气找到坎，然后再用气去找我的家人。
1: 平安，深呼吸，你要身心合一，平心静气，用心去感应，用意念去召唤。
2: 非常好，哎，小心！啊，那是什么？没什么，只是一个闭关的。走走走。什么是闭关的？就是不能被打扰。哎呀，快去找丹子，我们还要商量计划呢。若若那丹子他还活着，别前来皇宫。 寻找龙丹，命中未卒，朕可代替。
3: 父皇，
1: 太师之法真能奏效吗？龙丹色泽日渐暗淡呀。
4: 说只有此法方能医朕。末将领旨。
1: 父皇，你务必记住从花园到大殿的所有细节。 若能自如驾驭气，便可保你不被皇宫卫卒抓住，如此方能有望救出凯。
3: 我会竭全力引出皇宫卫卒，平，无论能否救出凯，你都要确保自身平安。
0: 我一定可以的。

0: 我们要比丹子更早赶到皇宫。路上把萤火虫装满篮子。小心。
1: 现在我学会了驾驭器，那我已经是守龙者了吧？
0: 守龙者的道路要很长很长。哦，忘了问你了，蓝大人把你带回落星岭后，你和谁一起过活呀？
1: 我老妈呀。也不知道老妈现在怎么样了。

0: 你们是不是想要祝福我？
1: 不可，不可，殿下，是服从圣上旨意，不要为难老奴啊。
2: 可本宫想看看真的龙啊。古书上说龙是帮助人类的，可为何现如今却要彼此相互为敌呢？
3: 弓弩三拍。

0: 此处危险，恳请皇上移驾。金銮宝殿之上不是早布有大量云铁吗？难道这条龙它不怕云铁？快去制服它！
1: 遵旨。殿前护卫，金殿护驾，羽林军，跟我上。

0: 你是守龙者呀，你怎么能欺骗龙和孩子呢？但是你也别无选择呀，主人他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命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有人擅闯皇宫，这是鬼话！
2: 来者何人？
3: 我是来皇宫寻找凯的，皇上，请你把凯还给我。凯，
4: 这他并不属于你，伤害了护佑万民的神龙，皇上不感到害羞吗？哪来的小奴婢？还敢跑？站住！来人呐！他在那儿，他抢了朕的龙蛋，拿下！

0: 谁闯入禁地，龙胆被劫！
1: 放箭！
2: 居然利用一个小女孩，你真卑鄙！来呀，决一死战！
3: 吃，乖。
4: 请这边走，
5: 要夺回龙胆。
4: 小心，
6: 慢点。
5: 要夺回龙胆，
6: 小心。

0: 走开！
1: 哦，你是刚才爱抱怨的小男孩？
2: 本宫并非寻常男孩，本宫乃是太子殿下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1: 哦，我是平，是一个奴，啊不，一个守龙者。好了，现在我就走了，龙蛋给我。
2: 你休想！你这小贼，本宫不会让你拿走龙蛋的。
1: 你放手，这是人家龙的孩子。
2: 你大胆！你还敢打本太子？
1: 打你怎么了？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
2: 我才不是小屁孩呢！哼！
3: 大风大浪，
2: 让开，让开，让本宫过去，别挡本宫的路。将军，将军，
4: 太子殿下，你受伤了。
2: 本宫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哦，本宫让那小女贼留下脚印了。
1: 师父，看，我救出凯了。
2: 好，
1: 快和担子会合。
5: 不，不要，你等等。
1: 快走啊！
5: 不，等等。平，你快回来，危险呀！回来，平，你快站住，还离开这里。

0: 求求您放过他吧，不要啊！
1: 到了我手里就不用孵化了，省得麻烦。
0: 太阳，
1: 走。
2: 咽下去，快咽下去。
3: 师父，为什么？
2: 凯会被带到无常的最高处，你记得路吧？
1: 暗潮。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2: 主人，这块布不错，咱们不能浪费了呀。
1: 贪小便宜的老家伙。快滑。
2: 是是，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努力改，我改。

0: 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2: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

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奶龙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等着。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小姑娘就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

0: 龙蛋在哪儿？
1: 且把龙蛋拿过来。
2: 哎，来了。哎，主人是否我去开门。
1: 快。
3: 母亲大人，我终于等到今日了。
4: 吾儿不要过于执念，属实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0: 不，妈妈，孩儿此生就是要得到天下。
3: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就是在世的术士至尊，蜕变之后我将会像神一样的存在。
5: 龙蛋是被雕太师抢走的，就在这无城，我感应到了。
0: 什么？龙蛋会在无城？你确定吗？
5: 我师父也说过龙蛋会在无城的最高处。
3: 我的神力将超越龙族和人类，我才是天下的王。
1: 还有你王朝，
2: 王，小的可继续服侍主人，继续服侍。
3: 你不是，你没用啊。
2: 不不不，主人，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3: 且让我以这凡胎之目再看一眼这俗世。
5: 我好像感应到杆子了。
0: 快滑。
6: 是，将军。
5: 对，就是这个方向，很接近了。
0: 让羽林军来接应。
5: 哎，快去找杆子。

乖乖听话，待在此处别动。

0: 早知道多放点糖了。呸！
1: 快起来帮我，我要赶快找到凯师傅。
0: 完了。太迟了，现在来不及了，凯的能量会被他吸干。不平，你的气也会被吸尽的。
2: 你们两个给我躲开。
0: 不行，你回来，你也不行，快离开，快离开。他会吸干周围一切能量，现在来不及了。
1: 我可以把龙丹吸出来，就像感应萤火虫那样。
0: 不平，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不行，你会没命的。
1: 那凯怎么办？陆羽把他托付给我，我必须去。
0: 哎，等一下，你说的对，守护凯是我们守龙者的使命。哎，那是什么？

什么情况？我什么意思？你是肚子疼还是嗓子疼啊？哎，好了好了，到底怎么了嘛？哦，明白了，你雨萍走丢了，平衡卡有危险，上来。

0: 带开离开这儿。
1: 师父，

0: 小心！
1: 你们定敢坏我大事？我变得如此强壮，正好拿你们试试神力。龙丹，属于我，给我！
2: 就不给你！
1: 你竟敢违背天下的王！
3: 在那儿别过了！
2: 将军，保护好凯。
1: 我要杀了你个小奴婢！
2: 你没这个本事！关将军，我想请你把这枚龙蛋交给丹子。
3: 我会以命守护。
2: 谢谢将军，快走。
3: 啊，那你怎么办？
2: 我来挡住他。走啊！你收手吧。
1: 把龙蛋给我。
2: 你休想得到龙蛋！
1: 可我的小奴婢！
2: 停下！我出手了。地层使它变大了。
3: 这是什么？阴幻阵。

0: 快离开，我来对付他。
1: 不，不能跟着你。

0: 凯，
1: 好，
0: 快！
2: 你们跑不了。
1: 好，我们用这个办法。
0: 不，停，凯还要靠你，我来对付他。不能冒险，快走啊！

0: 奇，
1: 能行吗？
0: 只要人能自立，就能干死他。
1: 可是我。

0: 怎么回事？没受伤。
1: 你还好吗，丹总？
2: 还好，别担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0: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1: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谢谢你为凯做的一切，你是真正的守龙者。在你前行的路上，你会找到所有谜团的答案。
1: 大泽，
2: 我们快到了，抓紧！快带开去御龙潭，时间不多了，快！

0: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凯。
1: 丹泽，
0: 风暴因我而来，才见到凯又要分开了。
1: 哼，不会不会，你只是太劳累了。
0: 我伤得很重，用尽最后的气力才飞到这儿。哦，路易在召唤我。
1: 我们去找生命之水，你说过生命之水可以治愈一切。
0: 生命之水要飞越茫茫大洋，我已无力前往。
1: 你上楼能腾云驾雾，只要你飞上云端。
0: 就是因为飞不上去了。花花，你也来鼓励我，这次我听懂了。帮我照顾好凯，他刚刚出生还小，
1: 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
0: 你能行，我相信你，因为你是守龙者。我的命，即使我是龙也无法改变。
1: 我已经是个守龙者了，能够守护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只要我还在，那我就绝不会放弃你们。看
0: 若耗尽，你会丢掉性命的。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

0: 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播学校。
7: 神奇的五音岛，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8: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9: 欢乐五一，大头儿子活力再出发，漫游如梦似幻的矮马王国，探秘鬼斧神工的神秘岩洞，沉浸式体验浓郁壮族风情，近距离感受广西非遗魅力，邂逅勇敢可爱的矮马朋友，与全国小朋友并肩快乐探险，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运动中国行，精彩即刻启程。
10: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

0: 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行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田大君、
1: 山下先生、
0: 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前治安一課長、配して今軍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丁。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吗？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好面熟啊，是不是小子？
3: 好像是
4: 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の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6: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7: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王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8: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9: 别来无恙。
10: 原来如此，
8: 圣爷，
9: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8: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啊！
9: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奎，
11: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顾城生活了近十年，亲眼看到
1: 祖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顾城却被治理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顾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啊，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先生，您笑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透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吗？

0: 怎么就？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1: 我绝不当汉奸。
0: 构成，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 并且立马释放旅营，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算话吗？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个绿鹰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
1: 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
0: ，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1: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段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0: 哎，咱们齐峰啊，还没回来。哎，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咯咯咯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2: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
1: 齐峰啊，
2: 回来了。
1: 儿子，娘，爹，儿子不需要让您老担惊受怕了。
2: 齐峰，
1: 你可回来了。
2: 两岁呀。
3: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是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是怎么活呀？女儿
4: 在，女儿在，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5: 志远，葫芦脱落，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
3: 去呢，廖敏，廖敏，廖敏，廖敏，
4: 啊，
3: 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6: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

0: 一帮汉奸送货！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1: 俺抢的。
0: 枪我肯定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甩我两下咋办？
1: 哎，你说，找着这拼的求情犯了，那怎么他没来呢？
0: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委事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1: 你什么？张志平投降了？
0: 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快走吧！
1: 俺是不是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呀、啊。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这边防御，快！

0: 快坐！
1: 快行快行，
2: 你们上来，快
0: 点！你闯祥做啥？你们赶快撤出来！我下去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3: 打什么鬼子？啊，有啥打鬼子？
0: 哎呀，你放开我！
3: 坐我车，
0: 我上车！哎呀，你！
4: 赤い信号だ。連隊長の撤退信号です。
5: 撤退はどういうことだ。おいおいおいおい、信号兵、命令を隠してくれ。
4: はい。
6: 想要的命令，放进来一块打，不让火枪过不站。
4: 好，
0: 放进来一块打啊。
7: 陈耀哥，
8: 低点低点。
6: 哎。你咋来了？
7: 哎，我想看看这日本鬼子长什么样。
6: 你个脚手的没武器，你跑来干什么？轻松低点。
7: 不要命！哎呀，
6: 有吓尿的，还有你这号不要命的。
4: 前方部队の旗振り確認完了，撤退です。
9: 確認。命令。我軍進路。你先很高，
10: 哼！呀，我が軍の出張部隊、また駐屯地を敵のゲリラに敵襲され、両団長命令より、我が軍は西へ展開、新進路を確保すること。
4: クソ、予備部隊のスアルメ、気持ち悪くて厄介です。
10: ふざけんな。敵の地で戦うものは従わないんですが、いつか俺必ず帰ってくる。ゲリラをお前ら全員殺せ。
11: 全員撤退。
6: 哎哎，快看车来。哎，
7: 怎么回事？怎么跑了？这还没打呢，
12: 真撤了啊？
6: 撤了撤了撤了。
7: 怎么回事啊？
6: 坐住
7: 啊！
6: 再定一会儿
7: 啊！
6: 放支日军杀个龟妈墙。
7: 好。
6: 哎，你去跟小青们说
7: 啊，
6: 上了山就别下去了，谁也不能回村住啊！
7: 管！你别乱动啊！ 哎，陈勇哥，你刚才说晚上不能下山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鬼子再回来？
6: 现在老百姓苦啊，溃兵依赖。强掠两一孔，这不又多了个更大的祸害，一本鬼子。今儿得有几十口子木跑上山，哎呀，八成是没命了。这白天怕赖兵，晚上怕狗叫，不是强盗就是土匪。

0: 现场，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1: 应当的，过去是为了防人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0: 你要报告什么？我已经收到报告，
1: 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2: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3: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4: 我志文哥，您说这土匪不把人抗日吗？
3: 抗日啊！啊，现在抗中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敢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4: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你组织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哎，邓村呢？断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邓村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0: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2: 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另外什么？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5: 方队长，哎，方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6: 啊，你看看，
5: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6: 你仔细看看，那上面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这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证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
0: 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1: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

0: 你们两个人，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1: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我总觉得这件事其中有些蹊跷。
0: 好，我带人去办。
1: 嗯。

0: 哎呦，方便一下，大的小的，要是大的，你给去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1: 商量商量，这可得多了啊！
2: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1: 俺听你爹教你。
3: 哎，
2: 小子尿床尿还攀登不住，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3: 这。
4: 快点！
5: 你们这沈家，村里是俺人都得去打土匪，
4: 你当啥土匪啊？起火！
5: 这
4: 你说那孩子。

0: 回头，对，让兄弟们先回来。
1: 好，
0: 滚点腿，嗯，把死人找来。
1: 好，我去哪儿？哎，大哥，我去哪儿？哎。
2: 大
1: 腿
2: 了，
1: 大腿
2: 了！
1: 大腿兵从这儿，大腿兵从这儿！哎，抓紧准备，把满的石头上来。
3: 对，
1: 啊，土匪等会儿还要进攻。
3: 去去去！
4: 我去吧。
3: 志勇，志勇哥，
1: 建鹏，
0: 志勇哥，
5: 哎，我看这个山腰的念有点长，咱一扔下去，全让土匪踢到山底下了。
0: 短了，大家害怕，没人敢扔。真有被抓到的，
5: 我先扔吧。你我看这个时间的长短，跟这个念的长短和粗细有关系。我觉得我能估算好，我来扔炸药怎么样？
0: 你扔，
5: 我扔。
0: 这可是个危险活，你别弄大洋。
5: 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爹的工作我去做，好不好？
6: 浪费啊！我怎么说的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别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7: 搞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动了。
6: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
7: 啊，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8: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0: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封锁再枪，老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1: 兄弟们，出发！
9: 当家的，
5: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才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你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9: 玉芳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5: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你别跟着我了，上再枪打土匪！
10: 哎，管。
5: 快炸！快炸了！快扔了！
11: 放心吧，给我数着。我有数，
5: 这么不听话！
11: 小心！
5: 你快点！
11: 好嘞，你还正可口，走你！哎，志勇，
5: 启芳，快启芳！
11: 我来了，我来了！
5: 那个苏年子，你到底哪？那个不准！
11: 外边人在哪？
5: 出

0: 你，
1: 昆都山呀，昆都山呀！

0: 爹，您没事吧？
1: 你个臭小子，真敢！你不怕，怕你吃长寿？
0: 您放心，我有数，我都煮好了。来来，快起来，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明晚再来收拾大王庄。
2: 你有木事吧？啊，行，没事。哎，庆峰，真有你的！这秃长的扎不死他们。你扎的他们浑身是伤。哎呦，哎，你脚怎么了？哎呀，
3: 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
2: 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3: 庆峰，
2: 你还懂点谋略了啊？天亮谁也不能回家，都去土匪有账。
3: 怎么回事啊？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你担心什么？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事业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的一个土炸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资带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2: 只能另聊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过可以拆房子，扎这个狗日的！
3: 对对对。
2: 你那可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救兵啊？啊，救兵上哪儿找救兵去？
3: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能打败二黑头啊！
2: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旧炮子，叫孙玉林，
3: 干什么呢？
2: 他是个硬仗，木有难缠。
3: 现在在哪？
2: 在乌店一带。
3: 好啊，
2: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的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2-3杯，请不动啊。
3: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同啊。我想咱家大伙会重新考虑的。
2: 你说这是个好办法。
3: 现在正好土匪在那吃饭
2: 啊，
3: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救兵都出不去啊。

0: 陈章，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肋刺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野了，兄呀！
2: 是。
1: 子庸呢，相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什么主张啊？
3: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土匪四次都没打上来，死伤也不少，哪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4: 你别要了何三的，没有外援，那全得叶了兄啊！
3: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套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哎，
5: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4: 哎，
5: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
4: 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
5: 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傻巴嘎小的主。
4: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的，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3: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你有钱，你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4: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六年前啊，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啊，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6: 老弥陀佛，老弥陀佛。启峰
4: 啊，
6: 启峰，
4: 哎，我在这儿。
6: 启峰
4: 啊，
6: 你脸上不能啊，子庸啊，
7: 哎，大同志，
6: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儿带上500云南铜，你赶快去找这个孙玉令，告诉他抓破了土匪，再加500。
8: 孙营长，
9: 哎。怎么回事？
8: 又忘了，叫司令
9: 啊，是
8: 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9: 金副官。

0: 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
1: 这兵啊，我不能出。
2: 兵不出，钱不还，你让我怎么回村啊？
3: 这个李家寨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4: 大王庄俺不救，
5: 把他给我轰出去。
6: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三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智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 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嗯，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都突飞塔的太急了，全组人都快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
1: 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
0: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2: 啊，司令，司令，你救救俺们东家吧！
0: 重新来个，救救你！哎呦，司令，司令，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你觉得1000两不够，咱让邓家给你行吗？司令，我求求你了，救救你了，司令啊，救救你！姑娘，
1: 求求你了，孙司令，
0: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2: 救你了，孙司令，救你了，孙司令。
0: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
1: 这才给了500，
0: 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3: 是，
0: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哎，
3: 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司令，孙司令，司令，你凭什么把钱还给我？
0: 老子玩命一条命，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
3: 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凭不出钱不换，你怎么回事啊？啊，我。
1: 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去！哎，这傻子！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哎，你，
0: 司令，大哥。
4: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呵呵，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1: 是。
4: 胡连长，跑步前进，防长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5: 是，全体跑步前进，跑步前进，赶紧的，跑步前进，哎，跟上。
6: 大炮家呢？不好了，有管军来了。
7: 多少人啊？
3: 有100多，还靠着机场，上了孙玉令的队伍。
1: 孙玉令？
3: 哎，
7: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6: 朝土匪头上打3个长点射，不打人吗？是去连，在油箱射程里面。你
7: 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算快！大哥，他们还真打。别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
5: 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铺。兄弟们，撤！撤！撤！撤！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 甭管找死啊！二黑头的枪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根眉毛。
5: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了，听我的。 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
2: 把那个中管家给我叫

0: 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1: 是。
2: 钟管家，看见了吧？
0: 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3: 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4: 好嘞。
5: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6: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东西都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想的主意啊！
5: 对，志勇哥真行啊！
7: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8: 这样不是说，
9: 金宝啊，我正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0: 啊！怎么了？
9: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0: 什么意思？
9: 这仗还没打完嘞！
7: 乡亲们，
5: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7: 乡亲们，
5: 为么不让走啊？
7: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还会回来的。
11: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5: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7: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5: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2: 就是。
7: 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5: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7: 乡亲们
5: 快点，
7: 我得回家啊。
5: 别喊了，东家来了。
7: 大东家，
13: 大东家，
14: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7: 大东家，兵是俺让教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5: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7: 站住，下车，下车。
16: 啥事嘞？怎么样啊，我李少棠好貌不少地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3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装，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14: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2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3条了。
17: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反水拿咱们开刀啊？
14: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旁人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17: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18: 东家，
19: 东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哎呦，
14: 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
19: 快。

0: 子庸啊，
1: 哎，
0: 眼下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啊？
1: 大东家，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
2: 哎，
1: 但是
3: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
1: 啊！庄老师，你说吧。
2: 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3: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2: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4: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
2: 我听志英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把，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5: 哟。
2: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0: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
2: 哎，
0: 你知不道吗？
2: 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
0: 啊。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2: 用土地补偿。
6: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7: 站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6: 救过命啊，俺倒是听你儿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7: 好。
8: 请。
4: 好，谢谢谢谢。哎呀，
7: 人来了。
4: 李会长好。
6: 哎呀，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
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6: 又瞧不走。
4: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6: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4: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9: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4: 庄清风，
9: 啊，
4: 感谢你救命之恩。
9: 小婶，
4: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9: 要事儿？
4: 啊，李会长，
9: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6: 你是大王庄来的？
4: 啊，
6: 你都不早说啊！绿人绿呀！
4: 啊，不不，
6: 把他给我轰出去！
4: 不，李会长，你
6: 听我说，
10: 大王庄的敢来李家寨，你吃不咱了？
11: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
10: 你回不来了。
12: 请问李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6: 你干嘛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12: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9: 哎，住手！
6: 哎，
9: 爹，他就是个教书的，跟咱打场没他的事儿，放他走吧。
6: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饶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12: 走，李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6: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9: 胆量他有，前两天那行差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6: 哎，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4: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的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一击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6: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4: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6: 哎，这个俺想听。

0: 二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就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儿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良田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3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3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3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俺的师爷吕世清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0: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吕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3: 把剩下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4: 村长，
3: 怎么样？
4: 村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往，俺就没有嘴。
3: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2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1班，上山帮着马蹄谷的老百姓去救火。
4: 哎，
3: 快点，
4: 走！
5: 走，快点！旅长，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
3: 警戒！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家！
3: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2: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3: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谷救火呢。
2: 哦，
3: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2: 啊，哈哈，是俺。
7: 到了，正班
2: 幸会啊！
3: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2: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3: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2: 哎呀，你看，

0: 看，早来点就好了。俺的马呀，都是寇爱买了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1: 我们是去北边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固，我们就在背后突袭，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0: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哎呀，庄老师，
2: 哎，刘会长，
3: 哎，到了啊。
2: 哎，您是队长？
1: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2: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1: 共产党孤城县委。
2: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1: 你好。
2: 我是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1: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0: 庄老师，
2: 哎，
0: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4: 他们动起来了。
5: 是啊。
1: 听我口令，命令！
4: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6: 你看给的不少呢，
7: 哎，是不少。
4: 这是乐备袁大同，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1: 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4: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有抚恤嘛。
1: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2: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1: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2: 没那么严重吧？
1: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2: 党爷，党爷，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1: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2: 哎呀，
1: 野队，向东转。
2: 哎，彭队长，彭队长，
1: 还有什么事儿？
8: 李家镇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1: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9: 要
1: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
10: 中奖了。
11: 赶紧彭队长，
2: 谢谢彭队长。
12: 解放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2: 好，干啥？
0: 行了，咱也走吧。
2: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13: 是啊。
0: 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闻闻不去。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8: 好好听听，
0: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被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2: 哎，刘会长，刘会长，你别走啊！你来，我跟你说一句。
0: 怎么回事？
2: 哎，刘会长，王团长，
14: 哎，咱这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15: 带了。
14: 你看，
16: 在这儿呢。你看，
14: 你看。

0: 这是我写的吗？
1: 是你写的呀，这下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0: 我仔细看看，
1: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2: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
1: 是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0: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3: 哎，我功夫收入，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人家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3: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连庄会。这之前连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连庄会了。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样麻烦。大伙说对不对啊？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4: 好，
1: 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5: 赞成。
6: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连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3: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6: 好，那咱们就共筹为力，一拜泯恩仇。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撞金风撞了，行。哎，
1: 咱得感谢李会长。
8: 会长，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3: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9: 啥事
1: 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9: 金风，哎，
1: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9: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7: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2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9: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2: 哎，走走走，对，
9: 继续就
1: 好了。哎，好吧，出不了事，放心。
10: 庄老师，
1: 好，
10: 庆峰，
1: 没事没事，
10: 庆峰，庄
3: 老师，
11: 这庆峰不能出啥事儿吧？
1: 你们为什么帮我？
12: 为啥帮你？你心里不清楚？
1: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12: 行了，别说了，我能起来。哎，哎，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 子强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12: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 这怎么回事？这是子强哥，
9: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 哎呦，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12: 死到临头还笑。
9: 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 子强哥，我相信我跟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12: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1: 定。
9: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 你怎么救我呀？
9: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我开2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9: 我忘了，
1: 这是干什么？
9: 拿着钱去城东的东极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 不是，你怎么赢的？我不真是叛徒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9: 你这个杠头，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啊？
1: 不是，不是你别给我，你这干什么呀？啊！庄继峰跑了！子强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9: 庄继峰跑了！哎！
13: 大当家了，有劫道了，
4: 敢在人地盘撒野，逮起来！
12: 回来了，快走！
5: 看他们，
12: 走，
5: 走。

0: 这，右转，下，右，上，下，右，上，下，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去白石村，
1: 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吕毅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哥，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大不了就还俺们吕家寨。哎呀，我也是跑了几十，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哎呀，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2: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3: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打死了没有？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4: 周书记，
1: 周书记，吕家寨吕银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哎，你走。
5: 哎，吕莹，
3: 你
5: 姓柔。
1: 对，
5: 把车放下。
1: 王兴洲。
3: 林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哎，
5: 丽英，
3: 你慢着声。
5: 把枪，
3: 俺说，
5: 好，你说。
3: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5: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丽英。
1: 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3: 不行，命都差点掉了还杀？好话不被认，就这么说。
1: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3: 把枪放下。
1: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红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
6: 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哎呀，
1: 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6: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1: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6: 好。给你看看。

杜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他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他就是好踏。杜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

0: 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1: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河北，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2: 你们是混蛋！
3: 国家没有了新政府，
4: 闭嘴！
5: 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日无罪？
6: 你把报纸还我！
0: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6: 这能证明什么呢？纸包未必就是他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1: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7: 什么问题？
8: 原来你这话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5: 你
8: 啊，你抗日？
9: 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8: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10: 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共产党，别开枪，别开枪！
11: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12: 走，上车，走，赶紧走！
13: 鬼子来了！
12: 快跑！
13: 你们拿着枪，是打鬼子！
12: 快！
13: 谢谢大家！
8: 那就赶紧把你弄出去！真知道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
6: 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8: 你再胡啰啰，俺揍你！
12: 哎，绿英姑娘，
1: 冷静！绿英，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0: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绿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6: 那能说明什么呢？
1: 能说明什么？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
0: 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7: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8: 就在城北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6: 我跟你去。
8: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胡捣鼓。
6: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8: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6: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开枪。
12: 我没跑，
6: 谁跑？
7: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
6: 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8: 哎，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
6: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8: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好不分，忠奸不变。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12: 哎，我不能走。
0: 刘哥，
12: 我不能走。
7: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马用一用吗？
10: 怎么一直跑下去？哪有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
7: 李姑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奇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8: 俺看你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了么，你也知不道。
7: 哎呀。 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七吧？哎
8: 呀，管俺给你拿了。啊，你别总信那个脑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7: 脑子强
8: 啊，
7: 信儿都改了，
8: 他不挠吗？他跟闯老是一个信儿，他也配。
2: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0: 100天？
5: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2: 好，好，好，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0: 谢谢啊。
5: 哎，谢谢。
2: 好嘞。
0: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收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5: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七凤，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7: 找到了，
8: 来给俺。
5: 啊。

0: 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1: 只要是早上的脚亮拉水不扛死，
2: 日本人都不会动战。
3: 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秦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2: 据我了解，他纹身地口并不情愿。
0: 你把他约回来，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四集。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该分手了。
1: 好，
2: 再见。
0: 再见
3: 啊，
4: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哦，对了，给
0: 牛角杯，
1: 一个藏族老大爷给我的，你把它带着吧。
0: 真不错呀，
1: 这是给你跟倩茹俩人的。
0: 走了，
1: 养好病。

0: 早点回来。
1: 哎，再见。
0: 再见。哎，他的关节炎不是在上海的时候就有的吗？
1: 是啊，现在也看不出有多么严重。工作这么忙，还请探亲假回上海去治。
0: 真是。
2: 医生，到上海别忘了写信回来啊。
3: 知道了，再见喽，
4: 再见。

0: 小杰，哟，回来了，队长，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是吧？地质部决定在上海召开的专业会议上，组织专门小组审批我们的报告。真的？大队部决定派你去啊？
0: 我？
1: 啊？你是601地区的技术负责人嘛？去了找地质局的张工程师，他住在上海地质学院，回去把腿好好治一治。自从上次摔伤了以后，一直没好利索，可别带下了一个老毛病啊。 再看看林玉生的关节炎究竟怎么样了。他回上海已经半年多了，你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的。要是有问题，你就写信来。
0: 我去看看情况吧。
1: 这儿的人手不够，希望他能早点回来。
0: 哦，
1: 这是介绍信。
0: 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就。

0: 林伯伯。
1: 哦，小吉，
0: 你好啊，林伯伯，
1: 从青海回来。
0: 哎，您从哪儿来？
1: 我从外地学习回来呀。
0: 啊，
1: 你们干的怎么样啊？找的那种矿有希望吗？
0: 很有希望啊，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1: 好小伙子，你们干的不错。不要紧，我来。
0: 哎，玉生怎么样？他的腿好些了吗？
1: 我也很久没回家了。他在队上表现得怎么样？
0: 刚去的时候还好，后来待久了就有些变化。现在队上人手不够，领导是希望他能早点回去。
2: 再见。

0: 倩茹，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话跟你说。你找贺书记谈了吗？
1: 还没呢，我们这种情况大概不能照顾。
0: 为什么？
1: 你在上海又没有工作。
0: 工作？哎，那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要求在学院勘探系当行政干事吗？啊，只要我有了工作，那学院领导上总该照顾我们，把你分配在上海了吧。
2: 倩茹，我们结新书你还没签名呢。
1: 我等会儿再签吧，马上要开大会了呀。
2: 林雨生，你可真会凑热闹，偏在这个时候找倩茹谈心。倩茹，你快点来啊。
0: 想想看，倩茹，要是真的把你分配在上海，那该有多好。我们可以一块钻研业务，为地质科学事业干出些成绩来。在工作之余，还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哦，对了，小吴今天到青岛去避暑，临走陪我去给你买了一样东西。你看，做件连衫裙倒是挺合适的。
1: 你干嘛买这个？我不是叫你别跟小吴在一起吗？
0: 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他还借了几张最新的唱片给我，晚上吃过饭，来个唱片欣赏会作为余兴，你看怎么样？

0: 今天贺书记做动员报告，我得开会去了。
1: 好，那你开完会就回来啊。
0: 嗯，
1: 我还得买点东西去。哎，别忘了找贺书记谈话啊，这是最要紧的啊。
2: 老张。
1: 耶，小吉，你回来了。
2: 哎，我找张工程师，
1: 他在三号楼。
2: 好。
1: 哎，小吉，
2: 月生。
1: 嘿，哎，真没想到。哎，怎么了？
2: 没什么。呵，差点没认出来你啊。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2: 为咱们地区的地质报告来的。
1: 哦，结论怎么样？
2: 嘿，你看，
1: 哦，果然有矿，
2: 而且蕴藏量很大，品位也很高啊。
1: 看起来你们干得挺起劲儿的。
2: 这次审批要是能通过，那就更带劲儿了。

0: 是啊，
1: 腿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回队啊？
0: 我
1: 啊，
0: 我能在哪儿工作还是个问题嘞。
1: 为什么？
0: 这腿呀，还是老样子，时好时坏的。哎，听说学院勘探系缺一个行政干事，我想暂时在这儿工作一个时期。
1: 这可要得到青海组织上的同意。
0: 那当然。
1: 医生，还是抓紧时间治治腿，争取过一块回青海吧，那边真需要我们呢。
0: 可是医生说我回青海工作不合适，最近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给寄到队上去了。
1: 哦，这事儿我们回头再谈吧，走，一块去找张工程师，顺便看看贺书记。
0: 我还有点事儿，
1: 晚上我到你家去。
0: 好。我等你啊。
1: 哎。

0: 先去上西藏，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顶峰，展望全世界。呵，
1: 周杰，你呢？
2: 我服从党的需要，党叫上哪儿就上哪儿。倩茹，倩茹，做好准备了吗？
0: 我服从分配。那刘玉生怎么样？
3: 小企业。
4: 正赶上你们毕业，给你们道喜来了。告诉你们，我这次回来在路上看了看508矿区，一年前你们在那实习过，那儿原来是个渺无人迹的荒原，现在已经开始城市建设了。
5: 哎呀，那么快呀。
4: 哦对了，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给508矿区提的那个合理化建议，他们已经决定采用了。
5: 真的？什么时候施工？
4: 马上开始。
5: 哎呀，倩茹，要能亲眼去看看，大概多好。
4: 没问题，队上很需要人，正准备要求组织上把你们分配到那儿去呢。哦。哎，你在那实习的时候，不是说毕业之后争取到那儿去吗？
5: 是啊，可是。
4: 怎么？
5: 哎呀，开会了。
4: 好，我们改天再谈吧。
5: 哦，今天晚上我们在姑妈家聚餐，你也来吧。
2: 对，你来好好跟我们谈谈嘛。
4: 好。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给。

0: 下班了。
1: 你又到哪儿去了？
0: 上学院去了。
1: 哎呀，看你这头汗呐，还不快擦把脸。
0: 哎，
1: 医生，你又买这么些东西干什么？
0: 不是倩茹的同学要来聚餐吗？总得多预备点。
1: 还买酒？
0: 没有，汽水。
1: 腿还没有好利索，这成天

0: 去跑。哎，该吃药了。
1: 知道。
2: 地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

0: 去考啊。
1: 妈，这几天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号召青年人志愿农业第一线，我是个共青团员，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啊。我跟老师商量了一下，决心考农学院了。
0: 你为什么事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呢？这是你的前途问题啊。
1: 我知道，我考虑好了才决定的，用不着你多操心。
2: 兰兰，你跟哥哥说话怎么这种态度？
1: 妈，那你同意不？
2: 考农学院当然好，可你应该先给家里商量一下啊，这样做不是太随便了吗？
0: 妈，农学院他准能考得上啊，考电影学院希望大多了。人家杨老师说过的，兰兰很有表演才能，她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
2: 玉生，兰兰既然有心学农业，这是件好事嘛，不要去勉强她。
0: 那等爸爸回来再决定。
1: 爸爸也回来了，
2: 刚才从厂里来电话了，说一会儿就回来。
1: 真的？
2: 高兴了吧？
1: 哎呀，爸爸也回来了。
0: 喂，我林医生啊。哦，杨老师啊。林兰她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哎杨老师，你看能不能给他一个补考的机会啊？好的好的，请你等一等啊。
3: 兰兰，杨老师来电话，让你约个补考的时间。
1: 我不去。
0: 你别傻了，错过这个机会你哭都来不及的，快去。跟你说不通是吧？我告诉杨老师，你明天上午去啊。
1: 你干什么？
0: 喂，杨老师。
1: 你干什么？
0: 喂，杨老师，你这是干什么你啊？
1: 我不是说过了吗？
0: 我看你真不知好歹。
1: 我不要你管。
0: 我为什么不能管？
1: 你，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吗？
4: 哦，这么热闹。
1: 爸爸。
0: 爸爸。
1: 给我。
0: 妈。爸爸回来了。
1: 爸爸。我们刚才还在说起你呢。
4: 是吗？
2: 老林，你回来了
4: 啊。你们都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都好。爸爸你呢？
4: 我好，结实的像头牛。
1: 爸爸喝水。
4: 哎，怎么闹矛盾了？
0: 兰兰呀，爸，他电影学院报了名不去考，人家给他补考的机会吧还不要。
2: 玉生，你让爸爸歇一会儿。
0: 哎，
4: 兰兰，你为什么不去考啊？
1: 爸爸，我要考农学院。
0: 可是多一个机会不好吗？你总得给自己
1: 留条后路，是不是？我不要嘛。党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决定了就一条路走到底。
0: 喂，哦，杨老师啊，对不起，刚才电话断线了。好的好的好的，请你再等一等啊。爸爸，电影学院同意兰兰去补考，你决定吧。
4: 淑娟，你看呢？
2: 让他自己决定。
4: 对，这种事情我们只能当参谋，自己去接吧。
1: 爸爸，我怎么说呀？
4: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说嘛。
0: 爸爸，
4: 雨生，兰兰做得很对，我们可不能拖她的后腿呀。
1: 喂。
5: 还是让孩子到农村去的好，去了既可以参加生产劳动，又可以参加学习。
1: 对，
5: 再说这也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1: 小奶奶，你说的对，我家小李子决定让他到新疆去。
6: 对，
1: 免得在家闲着，也免得淘气呀。
5: 你还要对孩子多做做工作，
1: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我到了。
5: 好，
1: 再见。
5: 回头见。
1: 再见。
2: 回头见。
5: 你看， 说着

0: 就来了。小李子，你怎么了？
1: 我跟汽车撞了。
2: 啊？什么？你给汽车撞了？
1: 不，是我把汽车给撞了。
0: 你这个小家伙，让你到农村去你不去，说是还要考一次高中，可又不好好的温课，整天的往外跑，还要闯祸。好，回头见。
3: 再见。
4: 再见。哎。

0: 奶奶，
1: 鸡。
0: 奶奶，
1: 是休假回来的？
0: 为工作回来的。
1: 哦，哎，快回家去。
0: 好。

0: 爸爸，
1: 你的腿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0: 现在还好，一变天就不舒服了。
1: 在家都干点什么？
0: 看看书，有时候研究研究业务上的问题。

0: 今天的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脑子里可不能没政治。你应该多读读毛主席著作。
1: 哎，
0: 你画这些个干什么？
1: 我
0: 我看你这样长期脱离组织游游晃晃的不是个办法呀。
1: 是啊，爸爸，我也正为这个发愁呢。可医生说我的腿不好，不宜到青海去工作。
2: 嗯，
1: 爸爸，你能不能到上海地质研究所给我找个工作？你不是认识刘所长吗？
0: 这不行，找工作应该通过组织。
1: 可是
0: 腿不好就调养嘛，养好了还是回青海去。刚才我听肖基业说青海人手不够，希望你早点回去呢。
1: 肖基业
0: 啊，当初你们一块儿到西北去雄心壮志很大呀，现在怎么了？革命青年应该志在四方，天下大得很呐。外边社会主义建设搞得热火朝天，可你呢，竟钻在个人的圈子里，醉心于低级庸俗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啊？
3: 老林呐，你刚回来就少说几句吧。
0: 我看这孩子精神状态不对头。
4: 你来，你来，我一定要告诉你。
5: 医生，你上哪儿去啊？
1: 贺书记怎么说的？
5: 我没找贺书记。医生，我不想要求留在上海了。
1: 什么？你说什么？
5: 听肖介说，我们提的那个建议，508矿区已经采用了，还争取我们到他们那儿去呢。
1: 哦，那你呢？
5: 我想我应该去，那儿需要人。
1: 哦，原来是这样。你一定是听了肖基业什么话了？
5: 不是，我自己。你想，同学们都在写决心书、保证书，我也是个青年，为什么我就……
1: 你瞎想些什么？留在上海就落后了？

0: 上海的条件比青海不知好到哪儿去了。你听萧继业的，
1: 萧继业他是根据青海的实际情况。
0: 那我们的实际情况呢？他就不考虑了。人家小吴考虑问题就是比他实际的多，为人民服务嘛，在哪儿还不都一样？干嘛非要到边疆去不可呢？我还是到学院去跑一趟。
1: 干嘛？
0: 找贺书记谈一谈，看他能不能让我在勘探系当行政干事。
1: 这样你不是要脱离专业了吗？
0: 先不管这些了，等找到工作再说吧。
1: 雨生，
2: 有些人呢，只知道我们边疆生活的艰苦，其实我们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也是快乐。在我去青海以前，有一次我们做高山普查工作，走上了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那儿空气呀，稀薄极了，每走一步路都要花上全身的力气。正当这个时候，忽然看见山岩上有几个斗大铜字，那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北上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我们看了，心里激动得不得了，立刻精神振奋，我们也用红漆写上几个大字：建设祖国，不达胜利不回头。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一鼓作气搞清那带的地质情况。这个时候什么疲劳和困苦都不觉得，有的只是欢乐。
3: 哎呀，真是，
2: 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你们走的是毛主席走过的路，奔的是和红军同一个革命目标啊。
1: 对，小奶奶说的对，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5: 小吉，你们干得真有劲
6: 儿。太好了，
4: 我也该走了，你们多谈谈吧。
1: 奶奶在这儿吃饭吗？
4: 不，我李委会还有事情，等林伯伯在家我再来看他。
2: 我在这玩会儿。奶奶，
6: 哎，小奶奶走好。奶奶再见。
3: 奶奶，我送送你。
4: 不用了。
1: 小姐，再来谈谈那老乡怎么样？
2: 哎，那儿藏族老乡啊可好了，像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我们，点上篝火，捧起青稞酒，像接待亲人一样，还邀请我们到那儿去跳舞呢。
1: 真的？
3: 玉生，你怎么才回来啊？见到贺书记了吗？
0: 见到了。不行。
6: 哎，那你跟我们来一个。
0: 小吉也跟贺书记讲了，要我回队去。
2: 同志南木昂志该死行个音。
1: 小吉，再来一个。
2: 好了好了，我不行啊，你们要是去了不出一个月准能成为藏族舞蹈家。哟，怎么样先生，青海去不去啊？
0: 吃饭吧。
1: 对，吃饭吧。
2: 兰兰，你好。
1: 哎呦，
2: 还得跟泥巴打交道啊。
1: 哎，要打一辈子交道了。
2: 怎么，下农村啊？
1: 我考农学院。
2: 好啊，那将来到我们大西北来吧，我们那儿地啊可多了。
1: 嗯，需要就去。
2: 好。两年不见，都长成大姑娘了。
1: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将来还要变成个老太婆呢。
2: 小调皮。好，那就趁我们大家还年轻力壮的时候，把我们最宝贵的青春献给祖国，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以边疆主人的身份热烈的欢迎你们，干杯。
1: 好，
7: 来干杯。
3: 你怎么了？
2: 怎么了，雨生？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请求你，在我的工作问题上和欠入的毕业分配问题上都能够实事求是一些，不要。 才是我们为难嘛。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女生，女生。

0: 季夜。
1: 回来了，奶奶。
0: 怎么，你还在想昨晚上的事啊？
1: 我真不明白，从前我们在学校，在青海，一块工作，一块学习，几乎一点隔阂都没有，怎么回了半年就变成这样？
0: 我看了，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给带坏了。他老说腿不好，可又整天的往外跑，我就不信他的腿有多大的毛病。
1: 他说医生给他开张证明寄到队上去了。
0: 哦，那你马上给队里写封信去问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我先找他谈谈。
0: 嗯。
2: 倩茹，倩茹，
3: 你要我怎么样呢？
2: 你先别主动争取到边疆去嘛，其他问题我再想办法解决。
3: 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2: 反正你先别争取到边疆去。
3: 你让我想想吧。

0: 你少看了这种书嘛。
1: 你懂什么？
0: 就是小吴借给你的。干嘛净跟小吴这种人好，跟借哥哥们反而吵架？
1: 我的事儿你少管。小吴小吴的，人家小吴怎么了？
0: 他不服从分配，靠着家里有钱就知道摆阔吃闲饭，寄生虫。
1: 你别教条了。哦，思想上落后的人我们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
0: 啊，还帮助他呢，净跟他泡在一块儿，吃喝玩乐的都快跟他一样了。

0: 兰兰，哟，这么大了！
1: 哎，《中国青年》看完了？
0: 没呢。
1: 嗯。
0: 哎，兰兰，你爸爸在家吗？
1: 到厂里去了。
0: 听说你爸爸以前在部队里打起仗来很勇敢，反正他在家的时候，你叫我一声啊。
1: 好。哎，小李子，你高中考得怎么样啊？
0: 没希望了。
1: 新村里在动员到新疆去，
0: 我不去。我在家自修两年，考电影学院当演员去。
1: 耶，你怎么又想当演员？
0: 你说我能干什么？一见数理化，脑袋就爆炸。
1: 啊、哦，当演员不学数理化，
0: 又轻松
1: 又好玩，是不是啊？
0: 至少没那么多头疼事儿。
1: 你，哎，小李子。你把那几块砖搬过去
0: 干什么？
1: 你不是要当演员吗？先给你来点形体训练。
0: 对了，你是青年宫话剧队队员，来教教我。

0: 来，呀，这就叫唤了。当演员要学的还多着呢。
1: 来，
0: 你以为考电影学院就这么轻松？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干什么事儿，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2: 雨生，吃饭了吗？

0: 干嘛愁眉苦脸的？
1: 妈，你能不能找贺书记去谈谈，请他给我在学院里安排点工作？
0: 你还没有得到青海组织上的同意，怎么可以呢？
1: 哎，医院证明我已经寄去了，现在学院正缺人，你先跟贺书记谈好了，我将来再补手续嘛。
0: 姑妈，倩茹，玉生要我去托贺书记找工作，你看怎么样？
2: 这不好。
0: 你看是吧？
1: 哎呀妈，我要是在上海没工作，将来还不是要回青海去吗？生活艰苦一点我不在乎，可这关节炎一复发了，我这腿就完了。
0: 你的腿这两天究竟怎么样了？
1: 还是疼啊。
0: 那你还不好好休息休息？
1: 还休息呢，急都急死了。妈，其实我也并不是要你去托人情，只是去反映一下情况嘛。要是青海组织上不同意，那我再回去也不迟嘛。
0: 好，我考虑考虑吧。
1: 你这个人呐，就是前怕狼后怕虎的。跟贺书记谈谈，这有什么呢？贺书记是妈妈的老同志、老战友，他去一说准有希望。将来，咱们俩不都可以留在上海了吗？
2: 哥哥，你让妈妈到学院去要求照顾啊？
1: 这又碍着你什么了？
2: 你这是走后门！
1: 笑话，你管得太宽了啊！
2: 哥哥。
0: 表姐，你也同意啊？
2: 你哥哥的意思只是让姑妈去反映一下情况。你们呢？干嘛？
3: 我要好好想想，看我这辈子还找不找爱人了。
2: 你怎么了？
3: 我怕有了爱人丢了事业吗？
2: 小鬼，你嘴越来越厉害了。
3: 表姐，我是替你难过，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有理想，肯钻研，一心想上边疆去，想在地质方面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可你现在呢？现在我想想就替你着急，让哥哥拉着一起往下坡路走，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2: 你不明白。
3: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对他总是百依百顺的？
2: 等你爱上一个人，你就明白了。
3: 要是爱情就是这样啊，那我一辈子都不要爱人，真的，不要。

0: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啊，
0: 医生，善叔呢？
2: 哎，
0: 听说你叫伯母到学院去，
2: 怎么了？
0: 你想过没有，这样做好不好？
2: 家长向学院反映情况。

0: 实事求是，这有什么不好的？
1: 这影响很不好。
0: 什么影响不影响的？有事我自个儿负责吗？
1: 医生，
0: 我们家的事儿以后你少操心啊。
2: 其实我也斗争了，可是
1: 最后总以你的妥协做结束。同志，对错误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牺牲原则换来的爱情不会得到什么幸福。
2: 不过有些实际问题我也不能不考虑啊。
1: 有哪些问题？是不是玉生的腿？其实他的腿在青海省里也能治，可是他一定要回上海，而且回来以后就不想回去了。问题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我也说不上。
1: 实际问题人人都有，要是每一个人都强调个人问题，那还有谁来服从革命的需要呢？
3: 刚才我听基业说，玉生为了想留在上海，还要他妈妈到学院去找贺书记呢。
4: 哦，老林啊，你经常不在家，书卷的担子不轻啊。我看教育孩子的事情，你得多替他分点心了。
3: 对，你老人家说得很对，的确是这么回事。怎么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个大问题，应该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上来了。
5: 那你说的也太严重了。
3: 是严重，以前呢我也没有想到，可是现在再也不能放松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特别是今天，对年轻人呢更需要抓紧教育。
5: 这我知道，可是余生的亲生父母是为革命牺牲的，他是烈士遗孤，今天咱们多照顾他点儿也不算过分。你想一想，这孩子要真的把身体弄坏了，咱们怎么对得起少白和玉芬？
3: 真正对他的父母负责，对革命负责，就应该在思想上严格地要求他。像他现在这样啊，我看已经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了，还怎么能够革命？
6: 哎，淑娟，
3: 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就把他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他，对他进行一次阶级教育，让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5: 是要告诉他，不过得让他有个思想准备。
3: 哦，那么学院
5: 当然不去了。
7: 爸爸，那时候少白叔叔跟玉芬婶婶跟你们在一个工厂里做工啊。
3: 是啊，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就分开了，那是
7: 20多年前了。
3: 嗯，他们像你们这么大年龄啊，几乎把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在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从来没有吝惜过自己的青春，也没有贪图过个人的享受。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玉生，你有什么想法？
8: 爸爸，我也没什么固定的想法。
5: 玉生，你现在想些什么？跟爸爸谈谈吧。
3: 要留在上海，这不是你的想法吗？
8: 那是因为腿不好，没有办法。
7: 哥哥，你让医生再想想办法吧。
3: 腿是得想办法治好，可是不能因为病就不严格地要求自己啊。思想上有了病那就可怕了。就拿你玉芬婶婶来说吧，当时在监狱里生了个孩子，又得了重病， 敌人天天威胁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他还是坚持斗争，至死不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像他这种彻底革命的精神，是不是还应该大大的发扬呢？你们作为革命的下一代，应该认真的想一想了。

0: 这张证明是我们队上寄来的，领导上是想和医院方面商量一下，像林玉生这样病情如果不出野外，在青海的基地做些轻便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等我们研究一下病例再答复你吧。
1: 好。
0: 你的腿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1: 还是不太好。我这腿的毛病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这恐怕不仅是外伤啊，可能还有别的病症，要住院检查呀。
1: 有这么严重？
0: 这总要经过一段临床诊断才能明确，一有床位就通知你。
1: 好。

0: 疼的，我们家有个木桶坏了，你到上我们家修一修啊。
1: 好啊，你是哪家的？
0: 12号。哎，待会我领你去啊。来来来来。
1: 哦，他考试去了。你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0: 去年高中没考上，在家闲着。
1: 哦，那为什么不找点事情干干？
0: 有什么事情好干呢？去年李伟辉肖奶奶接受我去当店员，我不干。现在啊，又让我到新疆去，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啊？我还想去呢。
0: 你本来就是个体力劳动者嘛，可我是个知识分子。
1: 好一个大知识分子。
0: 本来嘛，哎，我都念了9年书了，还让我去种地，还说呀，你们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幸福。
1: 为什么不幸福啊？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还不幸福？
0: 这算什么幸福啊？一天到晚跟泥巴打交道，搞一身臭汗，还幸福呢？这，
1: 那依你说，干哪行才算幸福呢？
0: 多着呢。哎，譬如李兰的爸爸，当厂长，那才
1: 不，当厂长可不轻松啊。
0: 得了吧，当厂长有什么不轻松的？
1: 啊？当个厂长要多快好省的完成国家任务，要参加劳动，要学习，还要操心的事情多着呢，有空还得干点别的，你比方说修修桶啊什么的。
0: 当厂长还修桶？
1: 为什么不啊？厂长也是普通劳动者嘛。
0: 呵，你还真有一套的啊。
2: 爸爸，爸爸，
1: 哎，
2: 你没出去啊？
0: 爸爸，他就是你那个当厂长的爸爸。
2: 嘿，我就这么一个爸爸嘛，
0: 当厂长还修桶，
1: 就不幸福了，是不是啊？是啊。年轻人呐，总喜欢谈论幸福，事情一顺心就说了，哎呀，我太幸福了。一不顺心又说了，我一点儿也不幸福。

0: 可什么是幸福啊？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
1: 爸爸，那你说什么是幸福呢？
0: 来来来来，对于这个问题呀，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觉得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自己不劳动，生活的舒服，才叫幸福。有人觉得找个工作又体面又轻巧，少干活多拿钱才叫幸福。照我看呢、啊，这不是幸福，这是好吃懒做，想剥削别人，贪图享受，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人呢、啊，说来说去总是先替个人打算。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们恰恰相反，他们总是把个人的幸福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他们看来，能够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为了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终身，才是最大的幸福。那种处处只想到个人，怕吃苦怕劳动的人是得不到幸福的，对吧，知识分子？不小了，该动动脑筋了。哎，有空常来玩，咱们俩多聊聊啊。你农学院考得怎么样啊？
1: 爸爸，我没考成。
0: 你为什么没考成呢？
2: 叫你考电影学院吧，你不去，现在农学院又这样，看你怎么办吧。
0: 玉生啊，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你是不是功课没有准备好啊？
1: 不，我碰到了件意外的事。
0: 什么事？
1: 早上我想约个同学一块儿去考试的，我上他家，他已经先走了，可正好碰上他妈妈心脏病复发，突然晕过去了。哎呀，连气都透不过来。他们家一个人都没有，后来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等医生把他抢救过来，好，考试时间都过了。
0: 哦，是这样。你做得对。以后你打算怎么样？
1: 爸爸，我想到新疆建设农场去。
0: 好啊，到新疆去，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去学习，不但可以成为生产能手，还可以做科学研究，做一个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好，不过将来一定会碰到许多困难，你考虑过吗？
1: 考虑过，我想困难再大，总比不上你们当初搞革命的时候啊。
0: 对，说的对啊。
1: 还没跟妈妈商量过呢。
0: 你妈妈会支持你的，一定会的。
3: 哎，来来，你真的到新疆去啊？
1: 你来看，好大的一片呢。咦，肖奶奶，你怎么来了？
4: 王医生打电话来说有事找我。啊，
5: 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啊。
6: 好。
5: 哎，来了。
2: 哎，我看看。
7: 多重？
2: 又染高了吗？
7: 体重多少？108。
5: 有
6: 了。怎么，他的腿？
8: 他的腿上生了一个骨瘤。
6: 哦。
8: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很可能是恶性的。如果是的话，
6: 那会怎么样？
8: 医院党委很重视他的病，准备请几位医生再会诊一次。如果是恶性的话，那你孙子的腿恐怕就很少有保留的可能了。

0: 难过呀。
1: 我倒不是难过，我是在想，当培养这孩子不容易呀。这些年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有一点小小的进步，我就会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现在他刚能为国家做点事情，他的腿就……七哥哥回来了。
2: 奶奶，
0: 哎，
2: 人来了，我们地质报告有希望通过了。下午审查小组反复地进行了研究，现在意见基本上一致，大家认为我们所做的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这矿的远景啊很大。
0: 孩子，你先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兰兰，你不为我们高兴吗？啊，
0: 高兴。
2: 兰兰，干我们这行真有意思。每天早晨，当我们背着背包迎着太阳走去的时候，大家都在这样想：今天要有新的发现，一定能有新的发现。带着这个希望，我们翻山越岭，渴了喝泉水，饿了吃干粮，冬天冒着刺骨的寒风，夏天顶着火热的太阳。生活是艰苦的，可又是那样的有趣，那样的吸引人，因为有一个愿望在鼓舞着我们。这个愿望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0: 七哥哥。
2: 嗯。
0: 哎，奶奶呢？
2: 好。奶奶，我告诉你，奶奶，明天下午要召开最后一次审评会议，我要去进行答辩，只要报告一通过，我马上就回勘探队。
1: 季夜
2: 啊，
1: 你先别。
2: 哦，奶奶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有，没出什么事儿。
2: 不，你们一定是瞒着我。
0: 没有

0: 今天医院来电话找奶奶，是不是我的腿啊？兰兰，是不是我的腿？到底是不是？
1: 孩子，你过来。
0: 你放心，奶奶，我受得了的。是不是我的腿很严重啊？
1: 是的，孩子。
0: 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你腿上长了一个骨瘤，可能是外伤引起的。他让你明天去住院做检查，如果是恶性的话，
0: 要开刀，
1: 可能要锯。

0: 子。谢哥哥，谢哥哥，你别太难过的，这还没一定呢，再跟医生谈谈，说不定，说不定会有希望的。就是真的没有希望了，那也不要紧的，我爸爸有个老战友，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受了伤，也锯掉了一条腿，可是他照样对国家做出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你一定也会像他那样的，你别难过，真的别难过。
1: 孩子，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我们可要顶住啊。
2: 奶奶，我是个勘探队员，我不能没有腿啊。
0: 孩子，你上哪儿去啊？
2: 不要紧，奶奶，我去找医生去，我不相信我的腿就不能保留。
0: 杰哥哥，你慢点走，我陪你去。
3: 不用了，

0: 奶奶，你干嘛要告诉他呢？
1: 让他早点知道，总比蒙在鼓里要好。这孩子从小跟着我，受过不少的磨练，摔倒了也会爬起来的。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小奶奶，来了，你们知道吧？肖基业是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3: 在今天刚到的《中国青年报》里边有一篇报道，说他曾经因为救人负伤，还带伤完成了一次重要任务呢。

0: 坚持工作，就在这一天获得了极其宝贵的矿藏资料，为证实该地区是否有矿找到了重要根据。奶奶，
1: 孩子，做一个革命者应该经得起锻炼，百炼成钢，百炼才能成钢。
2: 小姐同志，我了解你的心情，希望你不要紧张，只要有可能，我们是会尽一切力量来保留你的腿的。
3: 谢谢你，王医生。
2: 啊，这是你上次交来的证明，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这里边有问题，你看看吧。
3: 嗯，

0: 哥哥，你回来了，医生怎么说呀？没什么，医院正在想办法。你哥哥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他有他的朋友。嗯，这是小吴，从青岛寄来的。你知道小吴到底是怎么个人吗？
1: 寄生虫。
0: 不服从统一分配，靠着家里有钱，就知道吃喝玩乐，宣扬他资产阶级那一套。玉成常跟他来往吗？
1: 哎呀，可热乎了，只要表姐不在家，经常跟他在一块儿。你看，
0: 这是他跟小吴在一起拍的照片。倩茹对这没意见。
1: 表姐跟他提了多少次意见了，他就是不听嘛。
0: 兰兰，你觉得这里边存在什么问题吗？在我们这儿，就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要很好的投入战斗。

该怎么办呢？正当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偏偏出了这种事。难道我就这样离开战斗岗位？难道就让余生这样下去了？

0: 这一生中碰到很多的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孩子，奶奶一生经历过的困难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最困难的要算你生下的那一年，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你爸爸在国民党的监牢里被杀害了，他是我最后的一个儿子了。我们全家就剩下你我两个人，我又被工厂开除了，你才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党，难呐，实在是难呐。可我一想，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一定要起来，敌人一定要灭亡，我们的革命事业一定要胜利，这样咬咬牙我就熬过来了。
0: 奶奶，你说的真好，干革命是需要熬练的。腿的问题我现在这样想，万一不行，一条腿也能干革命的。
1: 对，孩子，你能这么想就好。
0: 现在我感到困难的倒是玉生。
1: 玉生这孩子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偏要走邪门歪道，是很严重。你打算怎么跟他谈呢？
0: 我正在想，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严重地侵蚀了玉生的头脑，要把他拉回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不过你也得相信，玉生这孩子毕竟是在革命的家庭里长大的，经常受到党的教育，现在是一时犯了错，我们只要采取严肃热情的态度，积极地帮助他提高觉悟，把错误的根子找出来，总还可以使他回头的。孩子，做人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说服，这也需要锻炼呐。

0: 怎么样？
1: 就这样，你自己送到李伟鹤去啊。
0: 好，
1: 我拿给肖奶奶看看去，可不许反悔啊。
0: 一句话。
1: 哎，莲花会票子。哦，
2: 刘工，
1: 小鸡，
2: 兰兰，你哥哥在家吗？
1: 哥哥昨晚回来很迟，今天一早又出去了，说是到码头去接一个朋友，大概是小吴。
2: 哦，
1: 你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啊？
2: 以后再告诉你。哎，倩茹呢？
1: 表姐到学院排节目去了。

0: 小吴带来的。
1: 我不想吃。
0: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等联欢会完了以后，我们一块去找找贺书记。
1: 你怎么还？
0: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向领导上反映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的腿一时好不了，总不能老是这么闲着吧。还是小吴说的对。
1: 又是小吴。
0: 我只是暂时的在这儿工作一个时期嘛。
1: 我已经打了报告，向组织上表示过态度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0: 那可以说我们马上要结婚。
1: 什么？你说什么？
2: 倩茹，快上咱们的节目了。
1: 哦，为了留在上海就想突击结婚，亏你说得出口。
0: 哎，倩茹，倩茹，
2: 哥哥，你在这儿啊？介哥哥找你几次了？
0: 找我干什么？
3: 我想跟你谈谈。兰兰，让我跟你哥哥单独谈谈。

0: 有话你就痛快说嘛。
1: 医生，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分别才半年多，你的变化可真不小啊。想想看，这半年来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对你的生活感到满意吗？
0: 既然你提到生活问题，那我坦白跟你说，我是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更丰富一些。大家辛辛苦苦的劳动是为了什么呢？还不就是要把生活变得更好更幸福吗？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
1: 你说是谁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是仅仅是你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还是因为你和大家的劳动而使千百万人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呢？
0: 这些个大道理你不要跟我讲，现在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承认有个人幸福吧？
1: 那要看你所指的幸福是什么。在我们的国家里，每一个劳动者不受压迫不受剥削，能够在集体劳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美好的未来，这还不是最大的幸福吗？医生，你想想看，解放前像你我这样工人的孩子，别说大学毕业，连生命也难保啊，哪里还谈得上你所想的那一套个人幸福呢？今天在我们想到这些幸福的时候，千万不能只追求个人享受，而忘记了我们年轻人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0: 我没忘，也不可能忘。即使我只想到个人的幸福了，这又怎么样呢？我跟别人一样，要工作，要劳动，我既没有去偷去抢，也没有去剥削去妨碍了任何人吗？这有什么不合法的？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1: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按计划办事的国家，你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国家计划之外，这样怎么可能不影响不妨碍别人？你这样不服从国家需要，不服从组织分配，甚至于这难道是合法的吗？又为

0: 什么不该指责呢？
1: 啊，照你这么说，那只有到边疆去才算是服从国家利益了。你总不能让大家都去过山沟里的生活吧？
0: 山沟里？你说这话我都替你难过。没有革命前辈在山沟里的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没有全国的广大山沟和农村的支援，我们的大城市大工业就失去了生命线。更何况我们地质工作者的战斗岗位本来就是在山沟里吗？玉生啊，你的思想走上了多么危险的道路。
1: 危险？危险在哪儿？
0: 危险在于你不想革命了，个人主义思想已经不知不觉地腐蚀了你的灵魂，使你越来越深地陷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泥坑里了。
1: 你别吓唬人，我可不是出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
0: 对，你是出生在无产阶级的家庭里，可是你对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呢？你打算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还是做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余生啊，你想想看，你现在所喜欢的是些什么东西，你所接近的又是些什么人？小吴，像他这样满脑子剥削思想的人，你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什么都听他的呢？你脑子里想到的只有个人，根本想不到国家和人民。你甘于做资产阶级思想俘虏，还拖欠如的后腿，追求庸俗腐朽的生活，你想象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余生啊，不是我说的过分，如果你不回头改正错误，再这样下去，那你就要垮掉、烂掉，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

0: 有这么严重？
1: 你看吧，这就是你的证明。你想过没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是欺骗组织，欺骗党。

0: 倩如，我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1: 查本院未开过此证明，此证明是伪造的。没想到你做出这种事，可耻！
0: 你们说吧，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回看探队去，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
0: 不行，我的腿不好。尽管我把病情夸大了，可是我的腿有病却是真的。
1: 不，你的病不是在腿上，是在脑子里。
2: 医生，你想想看，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革命到底，多少人在日夜不停地战斗着。你父亲30多年来一直为革命出生入死，现在仍然站在建设的最前线。我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虽然退休，可你看她哪天停止过为革命工作？今天老一辈的都还站在第一线，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躲在个人小角落里呢？
0: 说说当然容易了，要是你的腿像我一样的话，那你
1: 哥哥季爷哥哥的腿都要锯掉了，可你是真的？
2: 这还没一定，即使是真的，我拄着拐棍也会看探队。高山不能爬，我就在平地上。野外不能去，我还可以在帐篷里。不管怎么样，我也要在勘探队里干一辈子。哎呀，我得去开会了。
1: 恐怕就要下雨了。
2: 不要紧，下午3点钟审批我们地质报告，工程师还在等着我呢。
0: 我陪你去。
2: 不用了，余生，你再好好想想，我相信你能够经得起这场严重斗争的考验的。

0: 那张证明呢？把它贴到墙上去。
1: 爸爸，
0: 贴起来，让我们大家常常看见它，这对你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份教材。怕丢脸是不是？你已经把工人阶级的脸丢尽了，做出这种事，当逃兵，你对不起党的培养，对不起老师们对你的教导，也对不起你。

0: 你牺牲了的亲生父母。
1: 妈，
2: 孩子，我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你的亲生父母是你爸爸常说起的少白叔叔和玉芬婶婶。26年前在国民党监狱里一块儿牺牲了。
1: 真的？
0: 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拿去看吧。

我亲爱的孩子，刽子手已经举起杀人的刀枪，同志们都在慷慨高歌，马上就要走上刑场，从此你再也见不到你的亲生父母了。孩子，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是为了让你记住，你的父母都是工人，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可以忘记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可是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不能忘记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要为伟大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现在我们就要去了，将来你长大了可要把红旗高高举起，永远要革命，永远要斗争，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永别了，亲爱的孩子，你可不要忘本，不要忘本。

0: 孩子，不要哭，你的父母希望的不是眼泪，而是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阶级敌人，要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特别是今天，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梦想着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警惕，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呐、
1: 啊！别说了，爸，你别说。
2: 医生，
0: 不要紧的，让他到外面去跑跑吧。我的老战友啊，你们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你们的孩子培养成为党和毛主席所期望的那种人，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会，
2: 这两年来我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是有些麻痹呀、啊。我总以为在我们的社会里

0: 年轻人还能坏到哪儿去呢？
1: 不，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得很，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经得起考验。眼前的事情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党领导全国劳动人民英勇奋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家业。我们的下一代将怎样？谁要妄想让他们退化变质、和平演变，不可能，也绝不允许。我们一定要教育年轻的一代继承革命事业，做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让他们一代一代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
0: 爸爸，我们一定沿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走到底，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永远革命。

0: 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正梦想从你们这一代人身上找到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你们要警惕，要记住自己的责任啊。
1: 回勘探队去，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来。

0: 医生，
1: 腿可以保留了。
0: 我们地质报告审批通过了。
1: 知道，知道。
0: 哦，队长来信了，欢迎你回去。
1: 看我的行动吧。
0: 好。
2: 真没想到你会跟我们一起走，
0: 这不很好吗？我来时一个，去时一批。
3: 我还准备在青海欢迎你呢。哎呦！
4: 好好的归队去吧。可是你要记住，新的考验在等着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1: 我一定牢牢的记住，接受任何考验。嗯，
2: 爸爸，
5: 经理，
2: 妈，你别难过呀。
6: 不难过，你参加边疆建设，我只有高兴。呀，
7: 小李子，到新疆去要好好的劳动，要听党的话，多跟兰兰学习，争取做个好青年。哎，
4: 孩子们，去吧，投身到这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去，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吧。
7: 自己当心点啊。哎，腿刚好。
0: 奶奶再见。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离开你们，就要到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去，像种子撒在大地上一样，我们要在那儿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见了，我们走了，我们带着你们的希望和嘱咐去创造。

0: 时期，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啊。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的别墅。
1: 找我？报案？
2: 是啊，我小骨头的别墅被人给毁了，我要求追查罪犯。
1: 什么？别墅？就是你的老鼠窝吧？
2: 别笑了，是别墅，真正的别墅，我花了很多心血呀才建成的。啊，我想起来了，我见过小骨头说的别墅，好像是用一些木头搭起来的。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放心吧，有我大侦探陈小柯在，罪犯肯定跑不掉的。大家安静，小骨头别墅案侦破小组现在开会了。
2: 现在我来分析案情，假设小骨头别墅确实是被故意毁坏的，那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罪犯的作案动机是什么？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认为罪犯很可能是小骨头的仇人，这个人特别讨厌小骨头，所以就毁掉了小骨头别墅。
1: 所以我们首先要向小骨头了解一下他有没有仇人。
2: 对，第二，罪犯的作案手段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是用什么办法毁掉别墅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
1: 勘察现场。
2: 对，所以我制定的侦破方案是弯弯、毛豆、小友为第一组，负责向小骨头了解情况，科科、团团和我为第二组，负责现场勘察。
3: 好。
0: 有收获吗？
1: 先说说你们的。
0: 小骨头提到了两个人，可是根本不可能是这两个人干的。
2: 是哪两个人呢？
0: 团团、阿马熊。
4: 什么什么？我成了嫌疑犯了？哎呀，
0: 当然不是你，可也不会是阿马熊啊。
2: 啊，我明白了。
0: 什么？
2: 走，阿马熊，有一件重要的事儿问你，你前两天有没有进城买东西啊？
5: 有啊。
2: 是在哪一天呢？
5: 我想一想啊，哦，好像是在前天。对，是前天。
4: 前天啊？是前天？前天不知道啊。
5: 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手推车都装不下了。

0: 回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哦，
1: 你有没有撞到什么东西上？
0: 撞到什么东西上？
2: 撞东西上？
3: 好像是
0: 啊，对，在森林里呀，手推车太重了，我走得歪歪扭扭的，手推车好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差点撞倒。我听见哗啦啦的声音，可是太黑了，我又是近视，什么都没看清楚。你们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对呀，你怎么知道我撞到什么东西上了呢？
1: 我乱猜的。阿玛熊，我们该走了。
0: 哎呀，急什么，再坐一会儿嘛。
1: 不了，我们回去了。再见，阿玛熊。
2: 再见。
4: 再见，阿玛熊，再见。我也走了。
5: 阿玛熊，我们先走了，回头再吃你做的点心。
0: 这些小家伙们肯定有什么秘密不让我知道。
3: 阿玛熊又不是故意的，再说小骨头盖的破别墅肯定不是很结实，一碰就会散架的。
2: 我们不告诉他，反正他造的别墅早晚也得散架。再说我不喜欢小骨头。
4: 可小骨头也挺不容易啊，你看他那副伤心的样子。
1: 阿玛熊虽然不是故意的，可他确实破坏了小骨头别墅，他应该要负责任的。
6: 可要是小骨头知道是阿玛熊干的，肯定会天天到饼屋去闹，把阿玛熊烦死。阿玛熊那么好。
4: 哥哥，你的意见呢？
5: 我想我们举手表决好不好？同意不告诉小骨头真相的举手。
2: 我同意。我
5: 一二三票，同意向小骨头说明真相的举手。
1: 我同意。
5: 一二三也是三票。
7: 四票，还有我一票。
5: 阿玛熊
7: 4-3，
0: 我就知道你们有事瞒着我。大鹏啊，那天我撞到了小骨头盖的别墅，是吗？
1: 是的。
0: 哎呀，我也太粗心了，可怜的小骨头，他肯定伤心死了。
3: 阿玛熊，你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小骨头盖的别墅本来就不结实嘛。
2: 小骨头还经常偷饼屋的点心吃。
0: 不管怎么说，我都应该赔偿小骨头的损失。明天呀，我进城买一盒大积木，你们能不能帮我给小骨头再盖一座别墅啊？
8: 一堆破木头有什么好参观的？
9: 哎呦，不是破木头，是真正的别墅，彩色的，宽敞明亮，豪华气派，漂亮极了。门上还写着小骨头别墅。哦，
8: 真的？我可以去参观吗？
9: 当然，小骨头从来都热情好客。走吧。
10: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子。
1: 哎呀，累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呀？
2: 有没有啊？哦，对了，我奶奶给我买了一包糖炒栗子，还是热的呢，就在书包里面。
1: 好小子，不早说。
2: 不会啊，我真的放进去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摸摸，我书包还是热的呢，我肯定是。
3: 哎，我有了个新发现，告诉你们吧，来。
2: 什么发现啊？
3: 哎，什么？
2: 我的糖炒栗子啊！
1: 是告诉我们你把团团的栗子吃光了吧？
3: 我吃的。
1: 大鹏，你解释一下吧。
3: 我怎么知道啊？
4: 大鹏，你刚才没出去，就是为了偷吃团团的栗子吧？哎呀！

0: 包，你吃也没关系。那你给我留几个呀？哎呀，哎呀，
1: 谁吃了你的栗子呀？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有栗子呀。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去了女生宿舍了。
2: 那这栗子是谁吃的？我吗？他吗？团的吗？对不起，大鹏，现场这么多人，只有你有作案时间，而栗子壳又是在你的书上，不是你，又是谁呢？我的推理很严谨吧？
0: 哎呀，算了算了，不跟他说了，不就是一包栗子吗？吃就吃了呗。我理解，吃东西很重要。
1: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栗子呀。这是谁呀？吃完了还把栗子壳扔到我的书上，看我找他算账去。气死我了！
0: 走，真没劲。走，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这，
1: 哎呀！
4: 胡说！我哥才不会偷吃别人的东西呢。
5: 你们不信，可是他们都看见了，是科科说的。
6: 那个科科又来了。
4: 什么侦探呢？我看他是乱来，我找他算账去。
7: 没错，就是他。
4: 科科，你怎么造我哥的谣呢？
2: 哎，小影，你来的正好，这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
4: 大鹏，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别提了，
0: 我奶奶给我买了一袋糖炒栗子，谁知道我们打完球回来就不见了，只剩下了栗子皮，都在大鹏的书上。
4: 那你也不能说是大鹏偷吃的呀。
2: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他都不在现场，只有他没有去踢球。
6: 我可以证明大鹏是去找我拿书了。
2: 那么在我们出去后和他到你那儿拿书之前的这段时间呢，谁能证明他在做什么？
1: 我在宿舍里看书呢。
2: 是一边在吃栗子一边看书吧？
1: 你
2: 说不出来吧。
6: 可是大鹏，
4: 大鹏你快说呀。
1: 真的不是我，可是我也说不清楚。
4: 哎呀，真是急死我了。
6: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走吧。
1: 哎，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过这个网为什么是灰的呢？不明白。
8: 哎呀，蛤蟆熊终于回来了，还给了我碎蛋糕吃。哎呦，可是我这肚子怎么咕咕叫啊？哎呦，还有点疼，我得去方便一下。
4: 张大鹏偷的栗子就是他干的。
3: 哦，是吗？
4: 哎，他来了，哎，走吧。
6: 我找了你好久，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干嘛？我现在是小偷，人人都要躲着我呢。
6: 还想着那件事呢？
1: 是啊，连小友都不理我了。
6: 可是我就不相信是你干的。
1: 那有什么用啊，现在全校都知道了，倒霉透顶，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大鹏，还记得那天我们看的那本书上是怎么说的吗？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大家都说是错的，不一定就是错的。你看，现在起码还有我一个相信你啊！只要你问心无愧，别管其他人怎么说。
1: 对呀。
8: 哎呦，我这吃什么了？这
9: 俗话说，病从口入。小骨头，你都吃了什么呀？
8: 我没吃什么呀。
9: 你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我怎么给你拿药吃啊？你就一直疼下去吧。
8: 阿帕熊，别不管我呀，我就吃了你给我的蛋糕吗？
9: 我的蛋糕没问题呀。
0: 阿帕熊。还有金猪笼的蛋糕吗？
4: 哟，这不是小骨头吗？
9: 就是啊，他说吃了我的蛋糕闹肚子了。
10: 我们也吃了，怎么没疼啊？
9: 是啊，我也觉得纳闷，我就给了他几块碎蛋糕，怎么会肚子疼呢？
0: 是啊。
2: 小骨头，你在吃蛋糕之前都吃了什么呢？
8: 我。
9: 哎呀，你快说出来嘛！我这次啊，先不怪你，知道了原因，好给你吃药啊。
2: 对。

0: 我就吃了一点糖炒栗子。
1: 啊，糖炒栗子在哪儿吃的呀？
0: 好像在一个有臭袜子的房间里。
2: 啊，那不是男生宿舍吗？
1: 那可不是一点啊，那是整整一斤糖炒栗子啊。
3: 啊，就是嘛。
4: 大鹏可真倒霉，他跟着你受冤枉了。
3: 哎呦，吃了一斤呐，当然肚子受不了了。
0: 哎呦，对不起啊，我得报备一下这个。
3: 先吃片药。哎，这个小骨头，
1: 真是的。
3: 哎呦，我还差点忘了，香喷喷的蛋糕就要出炉了。
4: 哎呀，还蛋糕呢，我要吃蛋糕。
1: 蛋糕吃呢，
2: 蛋糕。
1: 对不起，大鹏，我误会你了。
4: 大鹏，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没关系的。
2: 大鹏，被人冤枉是不是特难受？
0: 刚开始的时候是的，后来多亏弯弯安慰我，我也就不想他了。真的没什么。弯弯，谢谢你。
2: 没什么，真正的朋友要互相信任嘛。
4: 哎，大侦探呢？大侦探跑哪儿去了？
5: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6: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7: 运动就是爬啊爬，跳呀跳，
8: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5: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的鼻子。
1: 小骨头，你真讨厌，吃什么都少不了你。下次我要用一块强力胶布把你的鼻子给封住。
2: 封住也没用，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我小骨头的鼻子。
1: 反正这次就是不分给你，一点都不给，就不给，就不给。
2: 那我就去找大鹏和小友他们，说你一个人偷偷的。
1: 好吧，好吧，给你，给你，给你。真是。
2: 好，再来两片，别那么小气，快点。
1: 这可是从挪威带回来的鱼片，我一直都舍不得吃呢。真是，哎呀，吃。Yes 你 ，Yes 你 ，Yes 你 ，Yes 你。
2: 团团，果然不是一般的鱼片，怪不得我小骨头闻不出是什么牌子的呢。谢谢啦，拜拜。
1: 讨厌，讨厌，真讨厌！
3: 团团，你大喊大叫的干什么？
1: 没。
3: 好啊。又一个人偷偷的吃零食，我告诉转转大叔去。全是外国字，外国香酥鱼片，好东西应该大家分享。大鹏，快来，看到还有外国的鱼片。
1: 我连一片还没吃到呢，都怪讨厌的小骨头啊！
3: 弯弯，这几块山楂糕是我特地给你留的。你不是感冒了吗？不想吃东西吗？这个很开胃口的。
2: 果然是山楂糕，大老远我就闻到了。嘿，送给我一块，我最喜欢吃这个了。怎么样啊？给我一块。
4: 我从家里带来了葡萄干，是我爸爸从新疆买回来的，大家都尝尝吧。
2: 我也想尝一颗，就尝一颗。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快切蛋糕吧，我都等不及了，要切成一样大的六块啊。
2: 七块，七块，一共七块。这味道简直让我醉死了。哎呦，
1: 又是你，真讨厌。
0: 小骨头的鼻子可真是件宝贝耶。
6: 小骨头的鼻子应该去参加世界鼻子大奖赛，准能得奖。
0: 别讨厌，讨厌。

好困呐、啊！我今天这是怎么了？啊，不能睡，烤箱里还烤着草莓小蛋糕呢。

0: 来了来了，这是刚出炉的
1: 太棒了
0: 小蛋糕，免费品尝。哎，
2: 这个蛋糕怎么是黑颜色的呢？
3: 真的黑的像锅底，
4: 黑的像蜂窝煤，
5: 黑的像碳素墨水。
1: 黑就黑呗，黑蛋糕说不定还特别香呢。
2: 是的。糊了！哎呀，阿玛熊！哎呀，阿玛熊！哎呀，阿玛熊，糊了！你没闻见糊味儿吗？啊，快闻闻！
6: 我的新发明！哎呀，还好还好，只有那么一点点胶。
2: 哎，是人家大老远跑过来，及时帮你拔掉电源的。你就这样对我呀？
6: 对不起对不起，我撞伤你了吧？
2: 哎呦，浑身疼死了，
6: 我去拿点药来。
2: 不用不用了，吃药也不管用，还是吃点好吃的好的快一点。
6: 有你随便吃
2: 啊。这全是糊的，这哎。
5: 阿玛熊，这个草莓小蛋糕真好吃啊。
6: 就是有点烤焦了，
1: 一点都吃不出来，我再吃一块。
6: 你们爱吃我可真高兴啊，这可多亏了小骨头
5: 啊。小骨头，
2: 我来了。舍曹操曹操到。
1: 怎么又是你啊？
2: 我怎么了？对，是阿玛熊请我来的。
6: 是啊，小骨头今天是我的客人。小骨头，你来坐下一起吃吧。
2: 哎，对，好。
1: 你去吧。哎，
2: 就是。
1: 别坐这儿，
2: 我坐这儿。
1: 走开，走开。哎，不准坐这儿。哎呦，走开，走开。
5: 不许，不许。哎
2: 呦，难道我真的这么讨厌吗？
0: 我们讨厌你们了。
7: 一二三四，多多饿不着，妈妈就爱我。

0: 哎呀，小骨头，这次你可来晚喽，是不是感冒了？鼻子不那么灵了吧？
1: 哎，不是，是阿玛熊饼屋。
2: 点心要烤糊了吗？
1: 不是，我闻到了血的味道，好像有人受伤了。我胆子小，我不敢一个人去看呢。
0: 不会发生抢劫案吧？
3: 哦，太可怕了，我们赶快藏起来吧。
2: 胆小鬼，什么抢劫啊？我根本就不信。
1: 小骨头，你不会搞错吧？哎呀，错不了，小骨头的鼻子天下无双啊。
2: 那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0: 我肚子疼，你们先去吧。
3: 我也肚子疼啊。
2: 你们两个留下好了，我们走。
1: 怎么会这样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看看啊，托托啊，
1: 托托，
4: 托托，怎么了？
1: 托托，
4: 托托，
1: 你没事吧？
5: 这么多，
3: 托托要死了啊！
2: 怎么办？怎么办呢？得先止血才行，我们连纱布都没带。
1: 打电话叫救护车吧。
6: 来不及了，血越流越多了。
1: 这
7: 别慌，只是一点外伤，不用送医院的。我想起来了，阿玛熊有一个小药箱，大家赶快找一找。
1: 好的好的，
2: 我知道阿玛熊放在哪儿了。
1: 快找吧，快找。
7: 去。
6: 在这儿呢，找到了。
7: 找到了啊！
6: 给，
1: 快快快快，
7: 快把药箱给打开。我和毛豆来帮他。

0: 小心点。
1: 啊，真好吃！哎呀，
2: 那团团呢？他怎么没来啊？
3: 他肚子疼，医生不让他吃东西的。
2: 肚子疼，怎么回事啊？
0: 他吃了一包变质的鱼片。哎
2: 呀，这个傻孩子，变质的东西怎么能吃啊？
4: 他没问出来，要是他有小骨头那么棒的鼻子就好了。
2: 是啊。上次托托受伤，真是多亏了小骨头的鼻子呀。
3: 是啊。
4: 妈妈说了，下次小骨头来玩，我应该亲一亲他的鼻子。
3: 团团说，以后吃东西之前，先请小骨头闻一闻，看看有没有变质。

0: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劳动最光荣，
3: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2: 我劳动，我幸福。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奇趣博物馆。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

0: 主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极是武夷群岛一道独特的风景。在乱阴风暴前后，因为大家都要长期躲在家里，所以就会举办阴天试仪，大家交换很多意愿能量，好熬过乱阴风暴带来的漫漫长夜。哇，你可以在这里用音乐交换任何物资。
1: 最重要的是音乐使世界变得美丽。
2: 你要什么样的呀？
3: 可以，尝尝看，
4: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蕉。
3: 怎么样，甜吧？
5: 皮皮，香蕉皮不能扔到地上，你快捡起来。
4: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3: 你也尝尝。
4: 捡就捡嘛。我就扔。
5: 气球怎么卖？
2: 你想要哪个？
4: 闪闪，快闪闪，抓不住了！
2: 气球！
4: 你闪闪闪闪！哈哈！
6: 抓住了！
5: 爷，你没事吧？
4: 吓死我了！
0: 你闯大祸了！
4: 我不是故意的。
7: 我的鲜花，
0: 还有我的水果。谁扔的香蕉皮？
8: 是他。
4: 对不起。
0: 好，不是办法。
5: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乱扔香蕉皮。
0: 皮皮，看看你惹出的乱子，大家的损失，你要怎么赔偿？
7: 是啊，怎么赔偿？
4: 我这得拉多久小提琴还债呀？我错了。
5: 有什么办法能帮皮皮？
1: 你别打我藏品的主意。
5: 莫先生，眼下这种情况，
0: 莫先生是我们最心地善良的好朋友，他不会见死不救的。
1: 别来这套。
0: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
2: 这里不欢迎乱丢东西的人。
7: 赔付完就赶紧离开这儿。
0: 莫先生。莫先生，
1: 别跟着我。
0: 莫先生，你最好了，
5: 我就知道您是刀子嘴豆腐心。
1: 我宁愿自己不是。
5: 侠义心肠的莫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给您的。
1: 说好了，不光还，还要有利息。
4: 你们别跑了，我推不动了。
0: 现在好了，阴天市集也不让我们进了，哪还能置办物资呢？
1: 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了。
5: 水果可以上山采吧？
1: 那可不行，乱阴风暴说来就来。
5: 你们能看到吗？还是我出现幻觉了？
1: 我也看到了，
4: 我梦中的水果山。
5: 这是什么动物？
9: 鲸鱼？
2: 你们竟然认识我，知识丰富的先生。如果你能帮我回家，这些水果就都是你们的。
0: 你应该是水阴岛的人吧？你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2: 我是在海底旅行时遇到了最大级别的乱阴风暴，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
0: 原来在水底下也躲不开风暴。
5: 鲸鱼先生，您为什么回不了家了？是迷路了吗？
2: 我在经历乱阴风暴醒来以后，发现耳朵受伤了，没有办法使用声呐，导致我在海里无法辨别方向。
4: 嗨，我当什么难事呢？找个医生把你的耳朵治好，不就都解决了吗？
1: 哪有那么简单？这里的医生可能连鲸鱼都不认识。
0: 鲸鱼虽然是哺乳类，但明显它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不一样。
2: 已经好几天了，第一次有人认出我是鲸鱼。
5: 鲸鱼先生，您别哭，我们一定想办法帮您。但什么是声呐？
2: 声呐可以说是我们在海里的实时地图。我们在水里通过发出声音来识别附近的环境，当声音碰到障碍物时就会反弹给我们。可是我现在在水下什么都听不见。
1: 有了，甘米，你跟我走。
4: 我也有办法了。和和，你跟我走。
5: 皮皮，你要不先跟我说说
4: 秘密。
0: 鲸鱼先生怎么样？
2: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声音了，但不是很清楚。
1: 这就说明这个办法可行。我再给你换一根不同音频的音叉，只要匹配到跟你相同频率的音叉，就没有噪音了。
5: 这是什么？
1: 这叫音叉。

0: 音叉接收同频声波，会产生相同频率的声波。只要找到能和鲸鱼先生产生共振的音叉，让鲸鱼先生咬住它，通过牙齿震动传递到头腔，自然就可以听到了。
1: 要不然用我这棉签掏掏耳朵吧。
2: 我又能听见了，
0: 太美了，
3: 太神奇了，怪不得爷爷那么喜欢水音岛。
4: 鲸鱼先生能回家了，真好。
3: 你也一定可以回家的，呵呵。
1: 鲸鱼先生，我再给你掏掏耳朵吧。
3: 好皮皮，助人为乐是好事，这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次还有机会。
4: 也没全解决，还差一步。
1: 什么呀？
4: 我们给鲸鱼先生做一个音叉项链，总不能一直咬着音叉吧。
2: 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0: 这根绳子是干什么的？
1: 本来我是想鲸鱼先生那么大，万一够不到耳朵呢，你们大家可以一起用绳子把我弄上去。
0: 那正好用这根绳子当项链，我再找几个贝壳装饰一下。
5: 大功告成，
2: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在这里遇到最善良可爱的朋友了。请在此稍候，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定是你们需要的，就在旁边的山洞里，你们一定不要离开啊。
1: 不等了，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4: 是有点久了，鲸鱼先生怎么还没回来？
3: 难道又迷路了？
4: 我们还是找找他吧，旁边的山洞应该不远。
3: 走。
1: 哎呀，不去不去，太累了，我要在这儿看着水果山。
0: 你又累了？
4: 你真有那么多水果吗？
3: 要是放在这儿没几天就坏了，你自己清理吗？
1: 不要不要不要。好吧，我带走一个小推车的水果总行了吧。
3: 找到了，但是他好像睡着了。
4: 睡姿好奇怪，
1: 这不是重点，他让我们好等，自己却在这儿呼呼大睡。
0: 有人也经常让我们等。
4: 就在刚才，某个小鳄鱼还累得不想走。
1: 我就是偶尔累嘛，再说也没让你们等那么久啊。
3: 那你问问看他是什么原因，再决定你要不要生气了。
1: 有了，看我的。哎，
4: 你干什么呀？
6: 你睡得不错，让我们等了那么久。
2: 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这些天太累了，一不小心睡着了，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这是我们鲸鱼一族在乱鹰风暴出现之前周游世界储藏物品的山洞，里面所有的物资作为你们帮助我的答谢之礼。
3: 给我们了，你怎么办？
2: 这是我的心意，你们务必收下。
0: 这就是友情，相互为彼此着想，如此美丽。
2: 我还不知道各位的名字呢，
0: 叫我莫先生就行。
3: 我叫甘米，这是和和。
4: 您好。
1: 我叫皮皮。
2: 我叫兰蛋，很高兴认识你们，我的朋友们。
3: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2: 朋友们，我这就出发了，我实在太想家了。
3: 一路顺风，兰蛋。
4: 小心风暴哦。
7: 再见，美丽的朋友。
1: 再见，兰达。
2: 再会，有机会欢迎你们来水音岛。
3: 走吧，咱们去搬水果山，可以分给居民们一起享用。
1: 好主意，只要不罚我，怎么样都行。

0: 三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

代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点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旺旺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劳动最光荣，
4: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3: 我劳动，我成长。哇哇！
5: 第十三集，出发。
6: 皮皮，你别光吃，也过来帮帮忙啊！
7: 瓜果不好带，我都吃光，就是在帮忙了。
5: 也不知道多多怎么样了。
6: 放心吧，在莫先生家很安全，肯定很快就能。莫先生，
8: 多多，多多他
5: 怎么了？
6: 多多怎么
5: 事了？
6: 你快说话呀，莫先生，你别不说话呀。多多怎么了？
5: 多多，
6: 哎，
5: 终于回来了，
6: 我们可担心你了。
9: 默默，你也挺坏的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个严肃的正经人呢。
5: 最后一箱，可以出发了。
10: 哈哈，我的艺术之旅，
9: 我的美食之旅，
5: 我的回家之路，
9: 等不及了，赶紧出发吧！
10: 这两天天气不错，现在出发正是时候。
5: 我还没去过中阴镇以外的地方呢，赶快出发吧！
6: 等等，咱们得跟镇民告个别。
10: 我刚才碰到山猫了，他说会给我们举办欢送会，就在今晚。
6: 今晚不行。
10: 为什么？
6: 物资还没准备好呢。
5: 我都检查过了，还差什么？
6: 竹子，我们要走那么远，谁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得多准备一些。
5: 这些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6: 还不知道旅行要多久，吃完了怎么办？
5: 你说的对，甘米你太好了。
9: 这有什么难的，竹林又不远。
5: 这下可以出发了，
10: 艺术之旅，
9: 未知的美食。
6: 等等，
9: 又怎么了？
6: 其实我的口琴有些旧了，我需要一些替换的簧片。
5: 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准备。
6: 我已经拜托了牦牛，只是现在缺货，需要等一阵子。
10: 他不是卖甜甜圈的吗？还做这个？
6: 我的口琴比较特别，是定制的，一直找他进货，但这次风暴比较久。
5: 那我们请他加个急。
10: 好主意，
9: 走吧。
5: 牦牛先生，
11: 来点甜甜圈吗？
5: 我们想拜托您给甘米加急。
11: 加急甜甜圈？
5: 不，不是甜甜圈。

0: 吃黄片。
1: 黄片怎么了？对，黄片。你真的知道？就是单簧管的那个。
2: 单簧管？
1: 双簧管。
0: 甘米，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对不起，我说谎了。
4: 为什么骗我们？
3: 我上次我们进风暴里就出事了，害得多多变成了石头，好不容易才恢复，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准备一下。
0: 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
1: 对呀，只要躲着点风暴就行。
0: 就算真躲不开，还有防护罩呢。
4: 我们一起演奏充能，肯定没事的。
3: 那万一还是不行呢？对不起，可能我还没有准备好。
0: 甘米，甘米，
4: 太过分了，不仅说谎还不开门。
0: 他只是担心多多。
1: 那也不能这样，他这是过度担心。
5: 哎，你们都在？正好晚会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哎，你来的正好。快帮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

0: 我真是太差劲了，明明是我一直拉着大家去驱散风暴。
1: 快站不住啊！
2: 皮皮，拉住我！
0: 皮皮，
2: 拉住我！皮皮，这可怎么办？
0: 走，我们开飞船去救他。他们一定很失望吧？对不起，和和，我怎么是你？
3: 送行会都准备好了，就差你了。
0: 送行会？可是
3: 甘米，没有你可不行。快跟我来！
0: 我。
4: 快来！
0: 等等，
4: 放心吧，
0: 这是。
3: 我们勇敢的朋友们即将起航，踏上驱散乱音风暴的旅行，应该如何为他们送行？

0: 包含全镇希望的音乐能量，
1: 是大家的爱，
2: 这一定比乱音风暴更强。
3: 阿美哭了，
4: 我不会再逃避了，
0: 这就对了，就差我了。

0: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
1: 我们一定会驱散乱阴风暴的。
2: 你们记得，重阴镇永远是你们的家。
3: 嗯。哎呦，甘敏又要哭了。
1: 我没有。再见。
4: 再见。
0: 这一天了，
1: 目标确定。

0: 胸。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0: 神奇小药丸。
1: 走了走了，老师走远了。哎，练武真没意思。卡奇，我们去玩模型吧。你在看什么呢？
2: 哼，那是什么？
3: 哇！你们又在偷懒了。
2: 大黑老师，你吃的是什么呀？
3: 药。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晶晶的东西啊！
1: 我才不信，这肯定不是普通的药丸。你们有没有看过《侠客传》？里面的人吃了一粒神药，就功力大增，天下无敌。
2: 所以大黑老师这么厉害是有原因的。

0: 选呢？
1: 不可爱。
2: 哎，老师，
3: 我有急事要去趟城里，大概2周后回来。吴大叔会照顾你们的。桌上我留了些东西，是帮助你们练武术的，记得先看说明书哦。
0: 哇，是那个神药？
1: 真的呀？
2: 赶紧给我吃一颗。
1: 先看说明书。这些字跟蚯蚓似的，
2: 不懂了吧？这个是小篆，是一种古代的字体。
1: 那这写了什么呢？
2: 我也不认识。等一等，我有办法。我查到了。
4: 上面说什么呢？
2: 本什么？没了，我只查完第一个字。
1: 你们查吧，我要回去睡一会儿。
5: 我也走了。
2: 别呀，多多，你也要走了吗？
4: 我去给你拿吃的。

0: 了，
1: 累死我了。
0: 不过意思我已经知道了，不查了，嘿嘿嘿，完成了。本品配合武术锻炼方能生效，每日服用一粒，早中晚练武，突飞猛进，仅需一周。
2: 太简单了，
0: 练一个星期我们就是高手了。只需锻炼七天，不十天，也不止五天，只要七天，你就会和我一样成为武林高手。
3: 我也是，
0: 嘿，咱们练起来。
3: 啊，练了一天了，终于可以吃药了。来，一人一颗。
0: 要不要做高手啦？
3: 我一口气吞下去都没尝到味道。

0: 你们在吃什么？
1: 嘿，这是大黑老师留给我们的神药。
0: 药不能乱吃的，知道吗？我去问一下大黑。我说你怎么给小孩子吃那些奇怪的药，还神药呢？
2: 那就是一种胶囊钙，孩子长身体需要补充一下钙质。
3: 只是告诉他们这个对练功有好处，这样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才不会偷懒。
0: 真有你的，孩子们确实练得挺认真。
2: 我回来之前还请不要揭穿我。
0: 好。
1: 我们已经练完一周了。
4: 对呀，我们都把这个忘了。吃完这一颗，咱们就是高手了。
5: 好期待，好期待啊！
6: 高手。
1: 来，我们一起吃。
5: 有效果吗？我怎么什么感觉都没有呀？
4: 不对，我感觉到了，一股力量在我身体里流动。哎呦，痛！
5: 果然没用。
4: 我还没翻译完。早中晚练武突飞猛进，仅需一周。年？
7: 啊，原来要一年啊！那可得把我累坏了。
2: 我回来了。
5: 老师，大黑老师，你走了以后，我们天天都在辛苦练拳。
2: 哦，那进步应该很大喽。
7: 你说这个药吃了会变得特别厉害，可是
2: 你们念完一年了吗？一个星期都在努力锻炼，应该有些成绩吧？
5: 我好像
8: 力气大了一点点，
6: 我瘦了一斤。
2: 那就行了。学武术没有神药的，不对，做什么事都没有神药，最神的药啊就是努力。来，上课。
5: 啊，我。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冲，我来救你！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

0: 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木小镇朋友多，一起劳动真欢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4: 帮帮忙，结识亲密伙伴，加油干，接受奇趣挑战。
5: 呵呵，这回有点意思了，
0: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哦。动物欢乐多，五一探秘日记。

0: 勤劳小榜样。咦？
1: 我是个粉刷匠，粉刷粉匠，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真漂亮。哼，
2: 啦啦，有这么大个的小小粉刷匠吗？唱得跟真的似的。
1: 哼，你就是赤裸裸的嫉妒。
2: 哎呦，笑话，我嫉妒你什么呀？
1: 你嫉妒我灵活的身体。
3: 动物小镇要选劳动之星了，动物小镇要选劳动之星了。
4: 劳动之星听着很厉害的样子。
1: 劳动之星当然厉害了。
4: 那你看我当怎么样？我干饭的实力你是知道的，西瓜、苹果、胡萝卜都到我嘴里来。
1: 选劳动之星又不是选吃货。
4: 那你试试，你不是没事就想我把我的小房子耍得真漂亮。
1: 劳动之星啊，那得是劳动为大家。
4: 那咱选谁呀？
1: 你想想啊。
4: 想算了，还是吃饭更适合我。干饭干饭。

0: 你干嘛呢？
1: 喝茶呀。
0: 你说今天天气真好是不是？
1: 嗯，是挺好。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我在种胡哦，对，种胡萝卜。
3: 那这个是啥？
0: 胡萝卜汁儿。这个就是胡萝卜汁儿。哎呀，我就真不想吃这胡萝卜了，你们让我吃啥都行啊，行不？
4: 不行。
5: 营员们，
6: 营长啊，
5: 来任务了，你们几个都在呀，快去帮帮袋鼠妈妈吧。
0: 袋鼠妈妈怎么了？
5: 袋鼠妈妈说她给宝宝准备的胡萝卜不见了。
0: 啊，怎么又是胡萝卜？哎，
5: 你怎么了？难道你的胡萝卜也不见了？
0: 没不见，这不是什么？
3: 啊，你还藏？哎，
0: 袋鼠妈妈丢的胡萝卜不会在你这块吧？
5: 怎么回事？

0: 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胡萝卜不见的？
1: 我早上出去取了一趟水果，回来就发现给宝宝准备的早餐胡萝卜不见了。
0: 那你吃你妈妈准备的胡萝卜了吗？
2: 你是在问我吗？我还是个小孩。
0: 哦，对不起啊，打扰了。
1: 胡萝卜丢了倒没什么大不了，可是这大白天就丢东西，这也太不安全了。
3: 不安全，不安全，动物小镇不安全。
4: 啊，这就传开了，
0: 看来咱们得赶快找出真相了。
5: 你快来。
6: 什么呀？
0: 你们看，
4: 这是您的蹄印。
1: 你看看，我的不是蹄子。
0: 哦，也是，这个蹄印还没干。
4: 看来这个是今天留下的。
0: 您家今天有谁来过吗？我是说带蹄印的。
1: 没有谁来呀。
6: 也就是说，他是在您取水果的时候来的。
4: 胡萝卜也是那个时候丢的。也就是说，这个蹄印的主人就是偷胡萝卜的嫌疑人。大风车，大风车，你快看看这个蹄印是谁的。
7: 这有什么难的，你们自己去比比就是了。
0: 这么多，这要堆到什么时候？
4: 幸好
0: 早有准备。
7: 小熊猫雪糕，
0: 吃雪糕可以把我们这个蹄印找出来。
7: 哎呀，一看这个蹄印就是偶蹄动物的，你们在偶蹄动物里找就好了。
0: 偶蹄？
7: 你们看这张图，指数为奇数的就是奇蹄，指数为偶数的就是偶蹄。
8: 1234 1234 1234。
7: 哎呀，这你们要数到什么时候去啊？
6: 这偶蹄类动物也太多了吧。
7: 和你们手里照片完全不一样的，就不用数了。
0: 对呀。
7: 哎，快把小熊猫雪糕给我。
4: 说话说话，给。
7: 爸爸屋。
4: 比对完，现在和这张图最像的有羊、鹿和牛。
7: 那就去一个个问问了。
9: 好，咱们分头行动。

0: 是这个蹄印吗？
1: 你虽然用了请字，但为什么听起来一点也不客气？你这样让我很紧张。
2: 你紧张？胡萝卜该不会是你拿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怀疑我吗？
2: 如果这胡萝卜不是你拿的，请你让我们比对一下您的蹄印。
1: 你们太没有礼貌了。
2: 那你这是拒绝排查喽？
1: 你们这种态度让我太紧张了，紧张的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我要离开你们。
2: 糟了，我们好像忘了他是田纳西羊了，受不了惊吓。我们好像真错位了，好像太小了一些，我们忽略了羊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蹄。那咱们快走吧，省得他醒过来再受刺激。36级走一上，你赶紧走，以后再道歉。
3: 你们是来比对蹄印的吧？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哈，动物小镇都传开了，说袋鼠家的胡萝卜丢了。
2: 那你们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蹄印吗？
3: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先看看那儿。

0: 这么多胡萝卜？
1: 对呀、啊，我们胡萝卜吃都吃不完，为什么还要去拿别人家的胡萝卜呢？
2: 对呀、啊。
1: 再说，你们这个照片上的题好大呀。我们路里面好像只有麋鹿的蹄音跟它很像。
2: 麋鹿，
3: 谢谢。
4: 哎，乐宝，
5: 你们怎么来了？
4: 啊，那个，我告诉你们个秘密。
6: 什么秘密啊？快说。
4: 麋鹿又叫四不像，虽然它是鹿，但蹄子最像牛蹄子。所以最容易隐藏真实身份。哦，
5: 小鹿也这么跟我说，麋鹿嫌疑最大。
2: 你的意思是，现在麋鹿的嫌疑最大？
7: 嗯。喂，你们是在怀疑我吗？
4: 嗯。你都听到了。
8: 哼，看我的蹄印之前，先让你们看看我的脚吧。
5: 你别激动。
9: 好了，伙计，你就不要再吓唬这几个小家伙了。
8: 我这不是跟他们开个玩笑吗？嗯，正好无聊呢。
9: 你们几个小家伙不要再找了，那个蹄印是我的。
3: 你的？
9: 我在小镇里想找块合适的耕地，应该是走到袋鼠家的时候留下的。
4: 找耕地？
9: 我这不是耕地耕习惯了吗？闲不住，这就想着找块合适的地方耕一耕，给大家种点新鲜的蔬菜。
8: 我这老朋友就是爱劳动，还总动员我一起干活呢。
1: 劳动之星找到了，劳动之星找到了。非黄牛莫属，非黄牛莫属。
8: 哎，这回他还真说到点上了，我也选我这老朋友。
9: 哎呦，我哪里当得起哟、
4: 哦、那看来胡萝卜也不像是黄牛拿的呀。
5: 那这次又会是谁呢？
1: 快去袋鼠家，快去袋鼠家，胡萝卜找到了，胡萝卜找到了。
3: 什么？胡萝卜找到了。
10: 哎，
11: 警长，
10: 警长，
11: 哎，哎，说你什么好呀？胡萝卜有那么难吃吗？
10: 我怎么听着这话有点耳熟啊？
4: 我改还不行吗？
5: 妈妈，我改还不行吗？
11: 你们来了，抱歉啊，今天早上实在是个误会，你自己说吧。
5: 对不起，胡萝卜是我藏起来的。
4: 啊？你藏的？那你藏哪儿了？
10: 哎，你呀，先别说藏哪儿了，我觉得呀，我们的安心一定知道。
4: 安心，你不会不知道吧？
12: 营长啊，你就别笑话我了，我已经知道错了。
10: 哎，你干嘛去啊？
12: 找胡萝卜。
10: 哦。
12: 嘿
10: 嘿嘿嘿。
1: 你怎么知道的？
12: 我要是藏啊，我也藏这几个地方。
1: 你为什么要藏？
10: 因为啊，他和你一样
3: 不爱吃胡萝卜。
13: 爸爸屋完成任务。
14: 我们常见的牛啊、羊啊、鹿啊，

这都是偶蹄目的。马呀、驴呀、斑马呀，这些是集体目的，还可以从这个动物的运动状态来看它是集体目还是偶蹄目的。比如我们看牛在跑，它这突然停下来，我们看牛的四个蹄一定向后用力，它就停下来了。它这个后边两个小蹄呀，就像我们的刹车一样，这一定是偶蹄目的动物。你看一匹马在奔跑的时候，它突然会立起来，因为它缺少了像偶蹄目的两个刹车，一定是集体目动物。

0: 萌宠爱劳动，
1: 想喝水啊？想喝水找我干什么？乐宝是不是又没洗杯子？这个乐宝每次用完杯子都不洗，那还随手拿新的。
2: 他昨天就说洗了，结果又没洗。
1: 他不光昨天说，他前天、大前天、大大前天，甚至明天、后天他都得说。
3: 还是我去洗吧，这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使用卫生。
1: 不行。留住证据，我回来说他。
4: 说谁呀？
5: 乐宝，你杯子到底能不能洗呀？
6: 我忘了。
1: 你是忘了还是逃避劳动啊？
6: 我没逃避。
1: 那你没逃避？
7: 各位先别吵了，有情况。

0: 家最近过于懒散，所以我想举行个劳动大赛。为了劳动大赛，我专门为此定做了劳动奖章。可今天一早，我发现车窗开着，劳动奖章不见了。
1: 啊？不见了？
2: 是谁通过车窗进去，然后把劳动奖章偷走了？
1: 是会飞的，还是会爬的，还是个高的？
3: 哎呀，不管它是在天上的，还是在陆地上的，还是在水里的，我们赶紧去调查吧。乐宝，回来再说你。走吧，出发，
2: 走走。

0: 你们看，
1: 之前你们为我收集了很多闪闪能量，所以我升级了，也为你们解锁了超能扭蛋机。
2: 好玩哎！
3: 那它能干什么呢？
0: 哎，在每次任务开始之前呀，可以派一名队员扭一个扭蛋，解锁一种超能力。
3: 不会扭出来什么造成破坏性的超能力吧？
2: 那得看谁用怎么用啊。
4: 那让我来试试吧。

0: 浣熊，
1: 嘻嘻嘻。
2: 浣熊？那这又有什么用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那咱们就执行任务吧，
4: 走，分头行动，走啊，
5: 走，
6: 加油加油啊！
1: 祝你们成功，爸爸屋。
2: 猜他们在想什么？
6: 我猜他们在想今天什么时候能吃到枣。
7: 啊，别说，还真别说，我真的想吃枣。
8: 可你哪天不想吃枣啊？
7: 番石榴也行，我也想吃番石榴。
8: 哎呀，被你说饿了都。哎，苹果、葡萄、木瓜、黄瓜、西红柿，哎哎、
3: 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劳动奖章？
8: 没有啊。
7: 啊，什么是劳动奖章？
8: 嗯，哎，什么是劳动啊？
3: 劳动就是一种人类的运动，一般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7: 啊，
3: 劳动奖章说白了就是大风车定制的一种徽章，奖励给最能劳动的动物。
8: 听起来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6: 其实你们的找吃的、带孩子都算是一种劳动。
7: 嘿嘿，那我标记领地算吗？
6: 标记领地？
7: 呵呵，没错，我们的站和站能分泌气味，平时用尾巴蹭蹭，然后舞舞，把气味散发出来，这样就能让别的族群知道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了。
3: 别，我们不是想占您的地盘的。
6: 总之，劳动奖章就是一个圆溜溜的牌子。
9: 我好像见过，但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3: 嗯，什么问题？
9: 一秒钟，说出我的尾巴上有几个白圈。
6: 一秒钟，你这有点太欺负人了吧？
3: 十二个。
9: 正确。
6: 不，你怎么做到的？这也太厉害了吧！
3: 我从小啊就担心环尾狐猴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每次和他们见面的时候都会数一数，没想到他还真会问我呢。
6: 哦，你可真厉害。
9: 好吧，听说水豚那边接过劳动奖章，你们去问问看吧。

0: 听说有很多动物喜欢吃你的便便。
1: 这也算劳动？
0: 这不就是相当于免费给动物们开餐厅吗？
1: 你别说了，我有点恶心。哎，你干嘛？
0: 洗手。
2: 乐宝，你为什么一直在洗手呢？
0: 哎呀，我忍不住呀，我一看到水就想把手放进去。哎，
1: 看来你是受到浣熊能力的影响。那既然你想洗，把这个洗洗吧，水豚爱吃。
3: 你说动物们喜欢吃我的便便，其实不对，我们和兔子很像，吃下去的食物第一遍消化得很不充分，得吃掉再消化一次。
2: 不过一般也就是食物不够的时候会这么做，或者是小时候消化能力弱被吃妈妈的。
1: 哦，也就是说假如

0: 的便便能吃，那你们自己也吃掉了？
1: 是啊。嗯，
2: 有点怀念小时候了呢。
1: 哎呀，你别说了，先吃吧。
2: 真好吃。谢谢你们。
1: 不用谢，你真可爱。
3: 你们是在找劳动奖章吗？早上我看见一只乌鸦叼着它飞过去了。
1: 乌鸦喜欢亮闪闪的东西，这很合理。
0: 那乌鸦飞去哪儿了？
3: 好像去天鹅那边了。
0: 那走吧。
1: 哎呀，我快忍不住了。
0: 哎呀，你忍住。
1: 你快去问问吧。
0: 还行，我问我问。你们是觉得走路累啊，还是游泳累啊？
1: 哎呀，不是问的这个。
0: 那问什么？
1: 天鹅们，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乌鸦叼着一个劳动奖章啊？
4: 劳动奖章？没有。
5: 没有。
6: 没有。
4: 我想起来了，早上那个特别好吃的草是苜蓿。
1: 哎呀，知道了，我再给你们多准备苜蓿去。
4: 我还没说完呢，因为太好吃了，我就嗷嗷了一嗓子。
5: 不好意思，他就是话多，你们先去忙吧。
1: 爸，哎，等我先摸摸石头。
0: 哎呀，危险！你回来。
1: 因为我得到了浣熊的感知力，只要把物品放水中，我就会把它的形状和质地感觉到更深。
0: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7: 我知道。
0: 哎，我告诉你啊，小浣熊的前爪上有特殊的神经，只要被水湿润了之后，就能大大增加对于触感的灵敏度。知道了吧？
1: 难怪呢。
4: 等会儿啊，我跟你们说啊，然后啊，我继续吃苜蓿，又好吃的忍不住嗷嗷叫。
5: 哎呀，行了，别说了，大家都知道了。
4: 然后啊，一只乌鸦被吓了一跳，嘴里啊有什么东西就掉下来了。
1: 找到了。
4: 啊，没错，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5: 哎，老天鹅，你这铺垫也太长了。
0: 不是，那你绕那么大的圈子干什么？
8: 感谢大家，完美的完成了任务。动物们对什么是劳动也有了一些理解。
9: 那接下来这个奖怎么办？哎呀，可有的忙了。
8: 这个嘛，动物们已经有结论了。
5: 给风车小队的孩子们吧，他们最忙碌。
2: 水豚同意。
10: 我们也同意。
5: 风车小队，风车小队。
8: 所以这个奖章属于你们了。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得先回去洗完杯子，才好意思拿呀。
8: 完成任务。
11: 动物的有很多行为类似跟我们的人类的劳动是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动物它非常这个勤劳地清理自己的这个巢穴，你比如说白蚁会在自己的巢穴里面种蘑菇，这就像我们人的劳动去种蘑菇一样。动物里面呢有一些姐姐帮助妈妈带弟弟带妹妹，动物的很多这个行为跟我们的人类的劳动行为是很接近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热爱动物，也尊重动物，因为我们都是共

0: 它们黑色的皮肤上长着白色的条纹。
1: 骆驼排第二，背着两个大大的驼峰，它平时可以闲庭信步，但要跑起来也是飞快。犀牛排第三，别看它这么大个头，它可是标准的食草动物。
0: 大羚羊排第四，它的老家在非洲，喜欢成群地生活在一起。说到这儿，你能看出来他们是按照什么规则排队的吗？别着急，咱们从上往下，从头到脚再看一遍。为了高速奔跑，斑马进化出称之为蹄的一根脚趾。为了方便在沙漠中行走，骆驼进化出宽大的两根脚趾。
1: 为了支撑庞大的身体，犀牛进化出稳定的三根脚趾。
0: 前两趾发力加速，后两趾制动刹车，大羚羊进化出四根脚趾。
2: 哈哈，看明白了吗？
0: 这些动物是按照它们的脚趾数目从少到多顺序排队的。那么问题来了，小熊猫和金丝猴看起来都长了五根脚趾，难道它们要并列第五吗？再看一看，有没有你们没发现的秘密？
3: 靠近点，
0: 再近点，好好看个清楚。
3: 看见了吗？拇指外侧的那个小白点。
0: 对了，就是它。这是小熊猫长在两只前掌上的第六趾，这个特殊的第六趾并没有爪尖，而更像是一个长在拇指外侧的肉垫。至于作用嘛，看看它们吃竹子你就明白了。有了这个第六趾，小熊猫不仅在吃竹子的时候能单掌紧紧抓牢竹竿，大嚼特嚼，还能在遇到危险时一边爬树逃跑，一边还不耽误吃饭。这就是进化的神奇，它赋予了小熊猫独特的本领，深藏不露，却又以我为主，高效实用。其实最原始的哺乳动物都是五趾，不过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和生存需要，它们的脚趾数目在进化的过程中变得有增有减，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现在明白了，小熊猫确实长有第六只，应该在我们的队伍中排名第六。而灵长类动物金丝猴长着五根脚趾，自然排在第五了。哈哈，这样一来，我们的队伍就排好了，一、二、三、四、五、六。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

0: 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四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四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

0: 动物小镇朋友多，一起劳动真欢乐。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充实的一天开始了。
4: 帮帮忙，结识亲密伙伴，加油干，接受奇趣挑战。
5: 呵呵，这回有点意思了，
0: 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哦。动物欢乐多，五一探秘日记。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气，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一影一戏演绎千年民俗，小主播说非遗带你了解中国最古老的光影艺术皮影戏。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假期里的休闲娱乐活动啊，不少人呢会选择到影院去看电影。那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荧幕、没有特效的时候，人们闲暇时候看什么呢？答案是皮影戏。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光影艺术。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皮影戏的魅力。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房星月。一道灯光，一张白幕，几个影偶，就能演进人间故事，千古传奇。一双手，一腔调，便能让光影起舞，让文化流传。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光影艺术——皮影戏。皮影戏从有文字记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到明清时期，皮影戏发展鼎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皮影戏班比比皆是，演出活动十分频繁。表演时，皮影艺人在幕后操控影偶，通过光线照射在半透明的幕布上，创造出动态的形象，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千百年来，皮影戏穿梭在街巷乡野、庙会戏台，用光影讲述着忠孝节义、神话传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温暖的童年记忆。制作皮影是一场精细的手艺活儿，选用牛皮、驴皮等兽皮，经过制皮、画稿、镂刻等工序，一刀一刻，一笔一画，才能让单薄的皮料变得神采飞扬。每一个皮影都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表演皮影更是一门绝妙的功夫。艺人们手持签子，指尖翻转，或走或跳，或喜或怒，配合着唱腔锣鼓，幕布上便瞬间上演一场精彩大戏。没有特效，没有大屏，却能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故事讲得入情入理，打动人心。我国皮影分布广泛，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有的粗犷大气，有的细腻精巧，共同构成了中华皮影的灿烂图景。2006年，皮影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千年皮影的传承与保护，在世代相守中焕发生生不息的活力。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能变出什么呢？在我们中国，有一群